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

0: 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2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置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16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 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郭翔与张旭春开展八一建军节前走访慰问活动。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7日，县委书记郭翔与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走访慰问驻部队官兵和困难退役军人，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广大官兵和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的祝福和崇高的敬意。慰问组先后来到县人武部、消防救援大队、武警中队。郭翔与张雪春与官兵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军事训练及官兵生活情况，对人武干部、消防救援人员、武警官兵长期以来扎根驻地、忠诚担当，在维护社会稳定、应急处通、抢险救灾、乡村振兴等应急险重任务中做出的重要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郭翔与张雪春表示，全县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和群众安居乐业离不开全体官兵的坚守与付出，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同时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弘扬拥镇爱民的优良传统，在锤炼过硬本领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星河发展大局，在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中再立新功、再创佳绩。郭翔与张雪春还分别看望了退役军人江志斌、王四格，他们与老人亲切交谈，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深入了解其生活保障、政策待遇落实等情况，并叮嘱他们保重身体。郭翔宇说，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全县上下要持续营造尊崇军人、敬重功臣、关爱老兵的浓厚社会氛围，相关部门应主动关心退役军人，全面落实各项拥军优属政策，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心坎上，落到行动中，不断开创双拥工作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7月29日，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县委书记郭翔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主持。会议应到代表258名，实到238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建议名单和秘书长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议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议程、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郭翔宇指出，县第16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5五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在全县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开好这次大会，对于全县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推动星河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新一届县委、纪委领导班子任期与15五时期高度契合，肩负着开局破题、攻坚突围的重任，是推动各项规划部署落地落实的直接组织者、推动者。郭翔宇强调，全体党员代表承载着全县广大党员和各族群众的殷切信任与重托，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严谨务实的履职作风，认真审议大会报告，积极建言献策，使大会报告真正成为引领全县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要规范行使民主权利，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圆满完成大会选举任务。
1: 要严守纪律规矩，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换届实严禁要求，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氛围。大会闭幕后，要第一时间宣传贯彻落实大会精神，对标部署细化举措，将宏伟蓝图转化为推动星河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期间，与会人员集体观看警示。

0: 教育篇清风护港。中国共产党新和县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7月29日，中国共产党新和县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到主席团成员28人，迟到28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主持，大会主持团成员参加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主持团常务委员会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副秘书长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日程，表决通过了大会秘书处工作机构，审议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草案，审议通过了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草案，表决通过列席人员和来宾事项。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0: 郭翔与张雪春开展八一建军节前走访慰问活动。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7日，县委书记郭翔与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走访慰问驻部队官兵和困难退役军人，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广大官兵和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的祝福和崇高的敬意。慰问组先后来到县人武部、消防救援大队、武警中队。郭翔与张雪春与官兵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军事训练及官兵生活情况，对人武干部、消防救援人员、武警官兵长期以来扎根驻地、忠诚担当，在维护社会稳定、应急处突、抢险救灾、乡村振兴等应急险重任务中做出的重要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郭翔与张雪春表示，全县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和群众安居乐业离不开全体官兵的坚守与付出，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扎实做好拥军拥属各项工作，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同时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弘扬拥镇爱民的优良传统，在锤炼过硬本领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新和发展大局，在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中再立新功、再创佳绩。郭翔与张雪春还分别看望了退役军人江志斌、王四格，他们与老人亲切交谈，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深入了解其生活保障、政策待遇落实等情况，并叮嘱他们保重身体。郭翔宇说，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全县上下要持续营造尊崇军人、敬重功臣、关爱老兵的浓厚社会氛围，相关部门应主动关心退役军人，全面落实各项拥军拥属政策，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心坎上，落到行动中，不断开创双拥工作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新和县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7月29日，中国共产党新和县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县委书记郭翔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主持。会议应到代表258名，迟到238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新和县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建议名单和秘书长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新和县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议程、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郭翔宇指出，县第十六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在全县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开好这次大会，对于全县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推动新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新一届县委纪委领导班子任期与“十五五”时期高度契合，肩负着开局破题攻坚。

0: 突围的重任，是推动各项规划部署落地落实的直接组织者、推动者。郭祥宇强调，全体党员代表承载着全县广大党员和各族群众的殷切信任与重托，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严谨务实的履职作风，认真审议大会报告，积极建言献策，使大会报告真正成为引领全县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要规范行使民主权利，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圆满完成大会选举任务。要严守纪律规矩，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换届实严禁要求，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氛围。大会闭幕后，要第一时间宣传贯彻落实大会精神，对标部署细化举措，将宏伟蓝图转化为推动新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期间，与会人员集体观看警示教育片《清风护港》。中国共产党新和县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7月29日，中国共产党新和县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到主席团成员28人，迟到28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主持，大会主持团成员参加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主持团常务委员会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副秘书长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日程，表决通过了大会秘书处工作机构，审议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草案，审议通过了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草案，表决通过列席人员和来宾事项。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和县2026年关于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有关事宜的通知。新和县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开展办理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如下。资助对象大学新生，从2026年秋季学期开始，经教育招生考试部门正式录取到普通高等学校的新生，且录取当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在读学生在校期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不含2021年之前入学的在读学生，同时具备低保、孤儿等条件的学生不重复享受资助政策。办理时间7月27日至9月18日结束。地点新和县教育体育局服务大厅，现场办理。申请表两份由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提供，家庭情况登记表两份由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提供，新生提供录取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一寸照片两张，在校生提供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两份，申请日期不超过一个月，低保或孤儿证明材料两份，由民政局或所在乡镇提供，开具时间为当月日期，全家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户口复印件必须是户主和家庭成员同在一页上，全家身份证及复印件两份。首次申请资助的学生需按额外多交一份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如父母一方与学生本人不在一个户口上，需提供结婚证或离婚证及离婚协议书、判决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所有材料按以上顺序钉装后交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审验。剧毒这种含强致癌物的食材，很多乌兰察布人炒菜都爱放，有多少人放辣椒的时候从来没检查过里面，家里放了很久的干辣椒可能早就偷偷发霉了。更可怕的是，这个霉或许不是普通的霉，可能是含有目前地表已知最强致癌物之一的黄曲霉素。一类致癌物剧毒物质，毒性是砒霜、氰化钾、三聚氰胺的数倍，有致癌性、致畸性、肝脏毒性、肾脏毒性、免疫毒性及性毒性。多项研究表明，辣椒及其制品极易被黄曲霉菌污染。一项检验了404份食品样品的研究发现，辣椒及其制造的黄曲霉素检出率与花生、花生酱不相上下，其中辣椒酱检出率为 36.4%， 排名第二，辣椒面检出率为 25.9%， 排名第三，干辣椒检出率为 13.4%， 排名第六。尤其要当心那些散装的辣椒制品，被污染的风险更高。这也是为啥很多辣椒外表看起来人畜无害，一剪开却发现五彩斑斓。

该怎么办？教你两步封印黄曲霉素。想要避免吃到发霉的辣椒，得在购买和保存这两个环节上下功夫。购买时优先选择大品牌小包装，以优选超市预包装辣椒制品，有明确可溯源的生产经销商，质量可信度更高。上面提到的研究也表明，超市辣椒制品合格率可能比农贸市场更高。二、小包装优先，按需购买，用完再买，不要囤货，减少家庭储存不当造成的食品安全风险。三、检查干燥度和霉变情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上手捏一捏，掰开看一看。好的干辣椒干燥酥脆易碎，一捏就开，一掰就断。如果感到潮湿发霉或有黏腻感，说明水分过高，容易霉变。掰开看看辣椒蒂和内部有没有发白发绿或发黑的霉斑。开封后一定要保持干燥，一保持干燥。黄曲霉生长和产毒严重依赖水分，而黄曲霉产毒有迟滞性现象。二、反复取用的放冷藏密封保存，一定要注意保持密封包装，否则冰箱和室温温差容易造成水蒸气凝结吸潮，产生霉变。三、买的量大可以冷冻保存，保持脱水低温状态，有助于抑制黄曲霉素生长。不仅辣椒、八角、桂皮、草果等香料都易发霉，都建议用不完时密封冷冻保存。四、尽快吃完辣椒制品小瓶分装，尽快吃完。个人贷款新规八月正式实行，为维护个人贷款市场秩序，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三月十五日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26年八月一日起正式实行。什么是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指由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各项息费，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等正常履约成本，以及逾期罚息等违约情景下的或有成本。规定中实现了两个全覆盖：一、息费项目全覆盖，将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违约情况下的逾期罚息和挪用违约金等全部纳入了综合融资成本；二是贷款机构全涵盖，适用对象包括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各类放贷机构。也就是说，只要开展个人贷款业务，贷款机构都必须将所有正常履行成本、可能发生的违约成本都摆在台面上，如何保障落实。在明确综合融资成本范围的基础上，规定进一步提出了一表展示的操作要求。规定要求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向借款人逐项明示具体成本项目、收取方式、收取标准、折算为年化水平以及收取主体，同时逐项列明贷款逾期或被挪用等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其收取标准和收取主体。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还应明确提示，除已明示的成本项目外，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不再向借款人收取其他与贷款相关的任何息费。为确保借款人能够在签约前充分了解融资成本，规定针对不同业务场景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现场办理，在签署贷款合同或办理分期前，借款人必须在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上签字确认。线上办理需通过弹窗展示明示表，设置强制阅读时间由借款人确认。线上消费场景分期，在消费订单支付页面以显著方式清晰展示贷款本金、分期安排及收取的服务费、收取主体、正常履约情形下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以及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收取标准。本规定所称个人贷款，是指贷款人依据个人贷款管理办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2024年第三号规定，向符合条件的自然人发放的用于个人消费、生产经营等用途的本外币贷款。一卷保鲜膜，暴雨天里有大用，你知道吗？家里常备的保鲜膜，雨天里可以秒变应急神器。手机防水袋，将保鲜膜平整贴合在手机机身，整体包裹翻转贴合，即可制作简易防水袋。

0: 经实测，多层包裹后的手机短时间进水能保障暴雨出行时使用。变声绳子，根据使用需求拉伸裁剪保鲜膜至合适长度，反复揉搓收紧就能得到一根简易绳。若想提升其承重抗拉扯力，可将多根简易绳捆绑合并。临时防水敷料，若不慎磕碰受伤，混杂细菌的雨水极易污染伤口，可在包扎好的伤口敷料绷带外层包裹一层保鲜膜。消防员提醒，抵达安全区域后应第一时间取下保鲜膜并更换敷料。此外，若暴雨持续需要紧急撤离时，可随身带一个塑料盆。塑料盆不仅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充当临时辅具，还可以在人被困于高处时用来敲击，吸引救援人员注意。汛期家中应准备应急包并定期更新，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学习掌握应急知识，关键时刻冷静应对，守护自身生命安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以敬，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

0: 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续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及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 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 做好土壤。

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高温预警，快收好这份防御指南。盛夏时节，北方多地气温爆表，持续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热射病等健康风险，还可能导致火灾、电力负荷增加等安全隐患。面对高温考验，掌握科学防暑和安全防范知识尤为重要。一起学习高温防御指南，了解高温天气下的防暑降温、安全出行、户外作业和应急处置要求，科学应对高温天气，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夏日安全。多喝水，多通风，确保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有关单位应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关注体温变化和不适症状，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寻求帮助，尽快转移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和电解质，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立即就医。驾驶人员提前检查胎压、油液，车内勿放香水、酒精、打火机、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多留意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小孩子单独留在车内。缩短高温条件下工作人员连续工作时间，外出穿轻便宽松浅色衣服，并使用防晒用品，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遮阳镜。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10时至16时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保持室内环境清爽，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湿度，减少太阳直射和不必要的易产热的电器使用。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武艺的全新 EP 微光集会演唱的先行曲《小满》，以小满未满才是生活中最美好的状态为灵感，这首歌像一束柔软的光，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提醒人们驻足回望，收集缝隙间的温暖。武艺用最温柔的声音化作微光，陪我们一路前行。

继续来听庄心妍的全新情歌单曲《我爱你太深》。歌曲以深情旋律讲述对逝去青春与无法挽回感情的眷恋。庄心妍的情歌向来擅长刻画矛盾心理，新歌延续了这种风格，但更强调的是融入感。她一开口，满满都是回忆。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庄心妍用她的音乐让人们停下脚步，回望那段年少轻狂的时光，感受那些被遗忘的情感。

继续欣赏刘宪华的《太久》，歌曲由他本人全程参与作词作曲及混音，是一封写给寂静告别的音乐手札，刻画离别后滞留于生活缝隙中的无声思念。歌曲在南京汽水音乐节完成 live show 的首秀，刘宪华以躺姿演唱的独特形式呈现，打破传统舞台的模式，在秋雨中营造出沉浸式的氛围，被赞为视听顶级盛宴。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潘玮柏新专辑中的主打歌《悼念爱情》。从 All the Way Up 到《悼念爱情》，每首歌都是心血沉淀。这是潘玮柏通过五年时间精心打磨的专辑，专辑分为《狂与爱》两大篇章，《悼念爱情》是爱篇章中的首支曲目，由潘玮柏亲自参与创作，是一首旋律流畅、情感细腻的虐心情歌，以悼念为意象。怀念逝去的爱情，延续潘氏抒情传统，旋律流畅且具有记忆点，被乐评人形容为虐但不滥情。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刘惜君为电视剧《红石榴餐厅》演唱的温情主题曲《意暖人间》。歌曲以悠远驼铃与苍茫牧歌为引，描绘了新疆的辽阔风光和温暖情感，表达了对共同经历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许。国际首席爱乐乐团的弦乐编排为歌曲增添了层次感和丰富性，通过刘惜君的演唱传递出剧中人物之间的深厚情感和对生活的热爱。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五届运动会会歌气势如虹广东话版由古巨基、曾舜晞、罗家豪演唱，粤港澳三地歌手联袂演绎，在铿锵粤韵中唱响体育精神，用歌声点燃十五运激情，让我们一起感受凝心聚力共赢盛世的澎湃热情。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
1: 吃高嘌呤食物不宜多吃啊，尤其是痛风的发作期了。其实啊，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管住嘴，管住嘴，管住嘴只能解决20%左右的问题。医生表示了，咱们体内啊20%的血尿酸呢来源于食物，在控制饮食呢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降低尿酸和预防痛风发作的作用。那么剩下的80%的血尿酸呢是内源性，高尿酸血症和机体的炎症反应，血管内皮功能障碍啊，什么胰岛素抵抗啊，肠道菌群失调啊，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是单纯我们靠管住嘴是不够的，还需要到正规的医院呢进行科学的治疗了。而且啊，在高尿酸血症的治疗当中，个人管理占到了70%，除了合理膳食、科学就诊，还应当做一些舒缓的运动，通过调理体质来改善代谢功能，从而呢更好的降低尿酸了。所以说，祝所有的走路1.6、1.7米的朋友们，是吧，有痛风的朋友们注意一下，祝你们早日康复吧。
2: 长期睡前玩手机到底对身体有多大影响？如果不把手机放床头，会发生什么改变？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1: 各位，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回想起你

小的时候，对吧，或者是很久很久以前，在没有手机的时候，或者说没有智能手机的时候，你们晚上睡觉之前会干嘛呢？啊，你想想现在你们是不是这样，睡前的最后一件事和睡醒的第一件事都是看手机找手机，每晚睡觉之前从微信到微博，从抖音到淘宝，你不看一遍你觉得你就睡不下去。所以说如果你也有睡前玩手机的习惯，请务必听下去。我就是一个睡前啊不玩手机睡不着觉的人，比起不能睡啊，比如说工作学习没完成，或者比起那些睡不了，我的情况更接近于舍不得睡啊。那睡前的对于社交软件呢，依次检阅也构成了我的一种习惯。我知道它会就是让我晚睡啊，但是我忍不住嘛，对吧？而且这个睡眠记录告诉我，这样的生活方式正在日积月累的拖累我的入睡时间，减少我的入睡时长。比如说很长时间当中啊，很多人也习惯在半夜之后的12点入睡，对吧？周末呢可能2-3点，而之前呢你可能是10点半、11点就睡了。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但是呢你起床的时间相对固定，所以说你一直这样的话，你的平均睡眠时间呢就会大大缩短。比如说你可能6-7个小时，但是呢可能你的大概睡够的时间呢就是8小时左右。那有些人就说，哎呀，咨询一下医生吧。医生就说，手机是毁掉很多人睡眠的重要原因了。在过去的10年当中啊，屏幕使用时间的增加和学校夜间睡眠时间短，这两个流行率呢越来越高的呈现了相似之处。屏幕使用和睡眠障碍之间存在的关联，睡前延迟呢是一个常见的问题。其实躺在床上呢，很多时候你已经有点困了，你想了呀，今天没玩够，没有人能够抵住这个手机的诱惑，你看一下，哎呀，行，差不多12点就睡吧。但是呢分泌褪黑素的松果它不这样想，因为手机屏幕上的蓝光啊会给松果体强烈的刺激，让大脑误以为现在还是工作时间，远远没有到睡觉的时间。于是呢松果体就会主动的减少褪黑素的分泌，换句话说，帮助入睡的激素变少了。那跟时间一块流逝的还有什么呀？睡意。下一个再下一个，刷完微博看抖音，看完电视剧再看淘宝，买完东西之后呢再看直播。科学家给这样的行为啊有一个新的名字，永不停歇的信息呢会刺激奖赏大脑的一个这个回路啊，有个段子呀，什么密集的笑点啊，震撼的视频呢，这些都能够给你一些强烈的满足感，促进多巴胺的分泌。而多巴胺呢就像是驴前面的萝卜，让我们对接下来的信息啊充满了渴求，就哪怕你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但是还是会不由自主的刷下去。那就这样一晚一晚，一天一天，倒头就睡的这个以前啊这种习惯从来一去不复返了，你们都陷入到了越睡越晚越睡越差的困局。这个确实不是自制力的问题，而是当代的生活方式的陷阱，是吧？谁到了那一步都得往里掉。睡眠不足啊，睡眠质量差导致的后果呢不需要多说了，什么工作效率低啊，过劳肥啊，记忆力检查呀，都是轻的。长期睡眠不足还和抑郁等心境障碍病相关，非常容易形成恶性循环，玩手机睡不着， emo 玩手机又睡不着。所以说如果你们也不想在这样的循环，就试着睡前不要把手机带进卧室。你可以把这个手机啊放到客厅，你可以试着连续一周睡前都不要玩手机。可能很困难，很多人这个有了不刷手机的焦虑，你躺在床上不知道干嘛，看着天花板总觉得应该做点什么，哎，是不是纸巾用完了呀，有星期没回啊，手机充电器了吗，那个充电了吗，或者比起焦虑或者硬睡，很多人就开始看看书吧。啊，果然这个一看书你就睡了。第二个困难哈，就很多时候工作压力一大，其实到了晚上呢就想熬夜，什么吃饭洗漱收拾东西，不知不觉到了11-12点了，你觉得哎呀好像今天还没有娱乐，那决定这个放松一下，对吧？你这个在客厅里玩玩手机。所以说很多时候你如果有了这种把手机能够放在客厅里的习惯之后呢，你便会有了另外一个习惯，就是早上起床或者早上早起去拿手机看看手机，成为了很多人的早起的动力时间。甚至啊，手机还是那个手机，但是呢很多人终于能够从把那些无止境的末日刷屏里解救了出来啊。其实这个方法我觉得还行，你尝试着慢慢的一周2次把手机呢放在餐桌上，然后呢进卧室睡觉，
然后第二天再起来，你说哎呀，那闹钟怎么办？闹钟你买个闹铃不行吗？那还有人说了，试了很多不熬夜的方法，睡前不玩手机啊，比什么都有用。2020年一项研究发现，睡前30分钟不碰手机，入睡的时间就会明显缩短，睡眠时长增加了18分钟，睡眠质量大幅提升，甚至白天的情绪和状态以及记忆力都能够得到改善。所以各位，

0: 就来一探究竟。
1: 不同年龄每天所需要的睡眠时间是不一样的。美国睡眠医学会啊，为了回答人类睡眠时间的问题上，曾经专门组织了一个睡眠专家小组。小组成员呢，回顾了数百项关于睡眠的时间和健康问题的高质量研究，然后通过几轮的投票和讨论，最终呢，集合出了不同年龄段所需要的睡眠时间，划定了一个分围。总体来看呢，婴幼儿所需要的睡眠时间是最多的。随着年龄增长，人类所需要的睡眠时间有减少的趋势，一直到18岁以后，变化才慢慢的趋于稳定。注意哈，是趋于稳定，并不是固定不变，所以啊，不同的年龄段，睡眠的需求是可以变化的。细心的各位可能发现了，为什么没有三个月以下的宝宝的建议呢？原因就是，这个年龄组的睡眠的差异特别大，少则11个小时，多则19个小时。啊，所以说这个孩子他妈们注意了，不要去小区里和其他的孩子比睡觉时间，然后回来折腾小孩。来看看成人，成人的睡眠时间每天要达到7个小时以上吗？先说答案哈，还是一样，因人而异。但是呢，每天7个小时以上的睡眠的确是多数成年人需要的。这里多数是统计学上的一个均数哈。如果你平时白天多数时候状态都不好，经常犯困，或者需要靠咖啡来续命，然后呢，你一算晚上的睡眠时间不够7个小时，这个时候就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夜间的睡眠不足了，下一步呢就要重新调整作息，让自己多睡会儿。但是呢，还是要注意，多数人也好，均数也罢，他们都不等于是标准答案。在睡眠时间统计图表上呢，除了中间的7个小时以外，还有的部分数据呢是分布在两端，最左端的是短睡眠者，最右端的是长睡眠者。什么意思呢？这个世界上存在部分人啊，他们不需要睡很多，睡6个小时、5个小时足够了。所谓的够了，就是意思不影响白天的状态，白天不需要打盹，也不需要咖啡，工作发挥和其他的常人一样，这叫做短睡眠者。注意哈，短睡眠者并不是训练出来的，而是天生出来的啊。研究发现和某些基因突变有关。在数量上呢，这种天赋异禀的人是非常少的，不超过1%。那再往上估计呢，也就3%左右。和短睡眠者相反，还有部分人呢，天生需要睡很久，比如常常需要睡9个小时甚至10个小时以上，才能够保证白天的精神状态。这种人呢，叫做长睡眠者。很多时候啊，长睡眠者的模式从童年就开始了，然后一直持续到成年。和这个短睡眠者类似啊，长睡眠者在数量上也很少，大概有2%左右。而且呢，部分的研究迹象表明，他们也和遗传的基因有关。很明显，和短睡眠者相比呢，长睡眠者非常辛苦，因为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工作岗位上，外界都不允许他们任性的睡够自己所需要的时间，所以长睡眠者是最容易睡不够的一群人。他们经常在白天打瞌睡，影响学习和工作的效率。但是呢，如果是在节假日，只要他们睡够了自己身体所需要的时间，他们表现的就会恢复得非常好的状态。那不管怎样啊，从短睡眠者到中间的7到9个小时的均数，再到长时间者，这些睡眠的数据形成了一个正常连续的时间谱。所谓成人需要8个小时睡眠，只是一个参考答案。那么作为个体呢，你不能够只根据一个单独的数字来给自己贴上睡眠不足或者睡太多的标签了。换句话说，你需要多少睡眠可以和别人不一样。那么结合之前说的呢，现在我们就可以总结成两句话：你的睡眠时间不要和过去比，你的睡眠时间不要和别人比。那么如何判断自己每天需要睡多久呢？简单来说，就是看看醒之后的时间。如果你醒来之后呢，在多数时间当中都能够保持足够的清醒的能力，能够保持足够的注意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那就认为你睡得 OK。反之，如果你醒了之后呢，容易嗜睡，注意力下降，那也就意味着你睡得不够好，或者时间不够，或者质量不佳，或者两者都有。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先参照一下成人的均数7个小时。如果没有7个小时，可以试着找一找时间去哪儿了。那如果有7个小时，你就找一找睡眠的阻力是什么，什么在干扰你的睡眠质量。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哈，叫美国睡眠基金会提供的问题清单。想好哈，第一个，7小时的睡眠能够让你感觉到更高效和健康吗？或者你是否注意到了你需要更多的睡眠时间才能够让白天有个更好的状态？

0: 第二个，按照现有的作息，在日常工作的时候，你会常常感到困倦吗？第三，你是否会依赖咖啡因来度过这一天？第四，在不需要工作的节假日，你会倾向于睡得更多吗？通过以上四个问题呢，就能够大致明白现有的睡眠时间是否足够了。那睡眠不足怎么办呢？有一位门诊患者他做完了上面的问题清单之后呢，怀疑自己可能是长睡眠者。他的结果是这样的：第一，七小时的睡眠呢，不能够给白天提供一个很好的状态；第二个，常感到困倦；第三，每天喝三杯咖啡才行；第四，在节假日啊，常常睡十个小时，这个时候呢，白天可以不喝咖啡了，状态也很好。那么对他来说，就是在不耽误早上上班的前提之下，尽可能的多睡一点。怎么办呢？可以按照以下三个步骤第一个，画饼，这儿的饼啊，是回顾自己的时间花费，就像做家庭的财务支出一样，把晚上睡前的活动呢进行梳理，计算各自大概占了多少时间。其次，梳理那些没那么重要的项目，试着把这些项目删掉或者时间压缩。当然了，不用每天晚上都像苦行僧那样可以每次改变一点点。第二个，仪式，制定一个能够让自己放松的睡前仪式，比如说洗澡、看手机、打游戏，然后呢距离睡前半个小时左右，远离屏幕。这样的好处呢，就是可以让大脑更容易从紧张的白天的工作以及互联网的信息当中解脱出来，有利于进入到睡眠状态。第三个，补觉，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呢在剥夺你我的睡眠时间，如果晚上实在没睡够，可以采取补觉的方式让自己回点血。不过呀，补觉需要点技巧，一次呢不能够补太狠，否则就容易影响当天晚上的睡眠，也容易打乱整体的睡眠节律。最推荐的就是四个字，分期付款。比如说工作日晚上睡不够，那么在白天的时候。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听友们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汽车立体声，每天一段汽车知识，轻松变身汽车达人。 4S 店给人的感觉就是有点贵，但至少还比较放心靠谱，对吧？ 4S 店官方认证二手车也不一定靠谱，但实际上在 4S 店买到问题二手车的人也是不少的。
5: 4S 店给人的感觉嘛，就是有点贵，但至少他还比较放心靠谱，对吧？但实际上在 4S 店买到问题二手车的人也是不少的啊。陈子庆在消费者报道期刊上面有篇文章的啊，特斯拉官方认证二手车被鉴定为事故车，车主告上法庭。2019年韩先生在特斯拉官网买了台 Model S 认证二手车，后来呢经过第三方的权威机构鉴定呢，车子有多处的切割、重新拉铆等等维修痕迹，属于事故车了。那之后呢 4S 店拒绝承认和赔偿，一直在和车主弄来弄去的，对吧？具体的后续新闻网上你也搜得到，现在都已经判下来了啊。那么再比如说，北京交通广播在2019年也报了个新闻啊，牟先生在北京波士通达奔驰 4S 店购买了一辆奔驰官方认证的 1260L 二手车，事后呢发现发动机变速箱是经过大修的。从这些小小的例子，我们多少能看出来，至少说 4S 店官方认证二手车它不是100%靠谱，完全可以闭着眼睛盲买的，那不到这个份上啊。那么它和其他车商卖的二手车相比呢， 4S 店官方认证的二手车也确实是更靠谱一些的啊。你不少品牌的认证二手车你买了之后啊，它还提供一定时间的官方免费质保嘞。你比如说什么奔驰宝马官方认证二手车提供一年不限里程的原厂延保，而且是全国联保 logo， 对的，都是这个 4S 店开进去就可以啊。那么日产的官方认证二手车呢，则是1年或2万公里的原厂保修，但仅限发动机和变速箱。那么其他地方你买的二手车基本上是不会对这个车子做任何的担保的，搞得不好后面这个车商你没找到也有可能啊。那有些口碑比较好的，做的特别大的这种本地的这些大型车商，比较良心的也是有的，他们合同上有可能也会写啊，无火烧、无水泡、无调表啊，4梁6柱。

0: 无切割无钣金，你看讲的也比较专业啊。那么大多数情况下呢，还是过户之前啊，要自己先看好车，过完户之后呢，你当初不是看过吗？哎，有种货物一离柜，钞票一离柜，概不负责的这种感觉啊。或者说呢，还有一种呢，就是车商口头跟你说没问题，到时候你来找我，胸脯拍的来都快拍出肺炎了，哎，到时候到什么时候，以及那个找我找不找得到，不太好说啊。简单讲，你在 4S 店买到的二手车，哪怕真的他有遇到问题了，这个店他总不会不见的吧，你至少是有地方可以维权的吧，是吧？你车商那边呢，说不定是这家倒那家，那家转那家，无数中介扯来扯去，中间拼缝赚钱，你到时候找谁维权你都不一定清楚了啊。这有点像是你超市里买了个东西吃，拉肚子了，过期了，你还真的发现，是这个东西吃坏的，有证据的，找到了，那你至少，我就这超市买的，我去找这个超市去，你能找得到吧？对吧？人家骑了个三轮车在那边摊贩，流动摊贩的还，你买了个苹果吃，哎呀，晚上肚子好难受，都到医院里去了，医院还诊断出来，的确是苹果不行的，你回去再去找找那三轮车，找不到了啊。那么除了质保，官方认证二手车的车况呢，相对也是更有保障的，而且呢，一般都是提供 4S 店详细的维修保养记录的。你比如说日产的认证二手车，都是7年的车龄以内啊，而且行驶里程不能超过14万公里。你别管多久，它至少是有个标准，有个杠杠在看的啊。你再比如说宝马，车龄呢6年内里程不超过12万公里的车，才能够被认证为宝马官方的二手车，而且是承诺无重大事故、非火烧车啊、泡水车的。简单的讲啊，这 4S 店的官方认证二手车是不太会出现什么公里数很长啊，或者说调表的这些问题的，相关问题也白纸黑字都写在合同里面的。大多数 4S 店也吃不消这么乱来的，都赔死了，这个店又不会搬走，对不对？那为了一辆二手车砸掉自己的招牌，影响自己的生意，现在还能上网出名，越来越不划算了，所以 4S 店也越来越不敢卖问题二手车了啊。那么听着是更靠谱些，实际上也是更靠谱些，但是 4S 店官方二手车啊，这种认证过的也有一定的所谓的弊端的。那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啊， 4S 店的认证二手车它比市场的价格贵不少的。那宝马官网你去看好了，一辆17年5月份上牌的宝马 320Li M 运动版，公里数呢 9.2 万，售价22万9800。你同款同年份公里数还更少的车子，你在其他地方买便宜个一两万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甚至还送你两三年的保养啊。那么另外呢， 4S 店提供的原厂质保它也是有条件的，也就是和新车一样，你质保期内需要在 4S 店进行保养的，你不在他那边做，那他也不提供质保了啊。那虽然 4S 店一般不会明确这么说，现在也不允许这么说，但以前我们视频里面也是讲过的，怎样才能不在 4S 店保养也不脱保，这个视频里面分享过这个内容的。如果你不在 4S 店保养，那你就必须提供在外面保养的各种证明啊、合格证啊， 4S 店才能承认，比较麻烦，就是靠这个麻烦绕来绕去，最后面4S 店做做掉嘛好了，才会有这种情况。你要是硬着来， 4S 店能不能给质保？能给，硬起来很累啊，那我犯不着嘛，也就贵了50，比如说是这样啊。那么总而言之， 4S 店官方认证二手车可不可以买？可以买的，靠谱率也是相对会更高一点的啊。但是这个靠谱它是用更贵的价格和所谓的有一些像霸王条款一样的东西换回来的，外面买就会更便宜。但是呢，少数极少数的黑心 4S 店把事故车当正常车卖也是有可能的。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 4S 店收的时候啊，他被前一阵卖车的人啊也给骗过去了，这事谁都防不住。但 4S 店买最大的特点就两个，一，出了问题这个店搬不了你能找他，二，他就是比外面的二手车要再贵那么一点点啊。
1: 嘴上说着自吸好，买车却买了涡轮，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自吸车真的是有点没落了，越来越难买到了，市场份额已经完全被涡轮给超过去了，就和手动挡现在越来越少的道理差不多的。
0: 那嘴上说的自吸好，买车却买了这个涡轮，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自吸车真的是有点没落了，越来越难买到了啊！这市场份额呢已经完全被涡轮给超过去了，就和手动挡你现在越来越少的道理差不多的啊。有个统计数据给你听听啊，那目前涡轮增压器的渗透率呢已经达到了 50%， 而且呢受到节能汽车、混合动力汽车销量的这个提升呢，预计未来的几年呢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 12% 有可能是有的啊。这个和手动挡有点像的，市面上你能买到的自吸车型嘛，反而是越来越少了。一些车型呢，只有低配款才有自吸，你比如说卡罗拉只有低配有纯自吸，稍微高点的都是涡轮了，顶配呢混

0: 哎，就这么排了。那其实呢，不少人买车呢，其实也没这么考虑，它到底是自吸还是涡轮，你车子好不就行了吗？我就是拿来开的，你没发动机，你换个电的，我说不定也是会买的啊。那中国汽车流动协会和巨量引擎一起发布了个2019中国汽车消费趋势报告，里面有做了个调查啊。这汽车消费者购车时主要考虑的因素，第一什么外观啊，好不好看；第二安全啊；第三便不便宜，价格；第四个配置，配置丰不丰富。就没讲到发动机，发动机都排第五了，油耗前十都没排进去，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天天网上大家都在聊油耗，前十排不进的啊。那么大家买车的时候关心的是这个车子好不好看，能不能保命，够不够便宜，实不实惠，是不是？哎呀，这个涡轮和自吸就有点好比你去饭店吃饭，你关心他这个菜口味好不好，但很少有人关心你这个菜是上海菜还是北京菜，更不会去关心你这个白米饭是北方的大米还是国外的泰国米，没人纠结这个事儿啊。那而且呢，随着技术的进步，现在的涡轮车在保持住优点的同时，原本的缺点也是越来越不明显或者越来越少了。那首先啊，耐用性方面，你材料在更新迭代的啊，它解决以前涡轮不耐用的问题，现在的涡轮基本上是与车同寿了。涡轮外壳，举个例子啊，杨帆等人发表在铸造技术期刊上面的论文《涡轮增压器壳体用铸造合金及生产工艺现状》上面讲啊，已经有涡轮增压器厂商啊，用耐热不锈钢、高镍傲视铁、球墨铸铁等等新材料来取代灰铸铁、普通球铁、中规木球铁、高规木球铁等等等等，来制造这个增压器的这个壳体啊。就好比说你拿塑料做玩具，玩具有可能经常会坏掉，哎，现在拿合金做了，哎，真的结实不少啊。那么涡轮它的另外一个缺点呢，就是不怎么理我们，学名叫做涡轮迟滞啊，现在也已经好了不少了。湖南大学庞凤有篇论文分享给你啊，整车燃油经济性能提升及试验研究里面他这么说，小惯量涡轮转子尺寸小，转动惯量也小，可以有效提升涡轮的低速响应，抑制涡轮迟滞。哎，你在不追求极致动力的情况下，市面上不少车子，你比如什么奔驰、宝马、吉利、奇瑞等等，都已经在用小惯量涡轮来抑制这个迟滞了。那一些更高级的车子还有可能什么可变截面、电子涡轮等等技术，甚至可以把涡轮的启动时间缩短到0.几秒。哎，刚才说的这些原因合在一起，才造成了虽然不少人都说自吸好，买车的时候都买涡轮车的这么一个景象啊。那事实上我们普通司机朋友其实也是不太能够体会到这个涡轮车和自吸车开起来的那个区别的。那眼睛一闭，是不是两杯可乐问你哪杯是百事哪杯是可口，然后跟你说两杯其实都是百事，比比皆是，那都是这种情况啊。真的喝出来的人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啊。那吴一川等人在《仪器仪表学报》上面有篇论文的啊，面向触觉力反馈的可穿戴柔性执行器研究现状上面讲到过啊，这人类对事物的认知呢，依赖于五感，形、声、闻、味、触啊，那藏在前盖下面的这个发动机运转起来，你看嘛是看不到的，隔着玻璃嘛，你听也是不太听得清楚的，更不会有什么气味飘出来的，飘出来要修车啊。那唯一能够直观感觉到的就是这个加速时候身体体压，土话就是这种推背感动态的变化。那在这方面涡轮车虽然有短暂的延迟，但由于它动力更强嘛，感受反而是比自行车更好的。况且现在零点几秒的涡轮迟滞感受呢也并不明显了啊。所以说只要开起来没有什么大的顿挫大的这毛病不少消费者朋友们买车的朋友们是不会在意这个车子是自吸的还是涡轮的啊。所以总的来讲，自吸没什么人买，主要原因是因为自吸车现在确实是越来越难买到了嘛，不少还都是低配的，我想买个高配的，这自吸还没嘞，那再加上现在涡轮技术进步确实很大，用起来的这个感受和自吸也差不了多少了，动力还更强，已经很少有朋友在买车的时候会注意这个点了啊。
1: 蛇形排挡在外观和功能上确实比直列排挡更好一点的，但好的也的确有限，并且也是存在不少缺点的，所以说也没有完全普及开。
0: 蛇形排档在外观和功能上确实比直列排档更好一点的，但好的呢也的确有限，并且呢也是存在不少缺点的，所以说也没有完全普及开。就好比说有两家兰州拉面，路口那家呢确实比楼下的那家好一点，但也就这么好一点点，也不是所有人都是为了这么好的一点点香菜新鲜的6个小时就跑到更远的这个路口去吃啊。那蛇形排档第一个优点就是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防止挂错档位的啊。铸造顺发表

0: 在天津科技期刊上面论文分享给你，直线操作换挡器的开发上面讲到啊，这蛇形排档的在换挡的时候呢，这换挡杆需要连着阶梯型的这个导向槽完成这个横向操作之后，才能进行纵向的换挡。所以说每一阶横向的梯状结构呢，都可以实现档位的限位功能，你直接上下来拉不动嘛，对不对？而直列排档呢，哎，由于这个导向槽它就是一条直线，所以说呢，只能完成导向功能而没有限位功能。简单讲啊，这蛇形排档挂起档来呢更错落有致，而直列排档呢就可以一拉到底，不在意的话呢还真有挂错档的可能性啊。不过蛇形结构排档呢也是更复杂的啊，也需要我们驾驶员付出更长的时间去记忆和适应。这就有点像是烧菜了，你步骤复杂的菜虽然是好吃，那么更难做呀，对不对？齐鲁工业大学黄贤强有篇论文的交互设计在工业设计中的应用研究里面讲到啊，这产品越复杂，功能越多，人的认知负担也就越重嘛。那如果刚接触蛇形排档的驾驶员朋友们，可能确实一下子就找不到档位在哪里，哪里在哪里了。那除此之外啊，蛇形排档在外观上给人的感觉呢，也和直列排档不一样啊。湖南大学洪喜华有篇论文分享给你，产品张力设计研究上面说啊，在工业设计里面呢，折线是两条直线通过折点连接起来的线，直角折线看起来呢更稳定，给人平衡感，而一些趋向于直线的线条呢，则略显呆板啊。那放在车上面啊，由这个折线组成的那个蛇形排档看起来的就显得更稳重一些，它呢更偏向于这个商务风格的这种车型，有利于营造这种稳重大气的感觉。缺点呢就是成本它会比直列排档更高的。宁波大学黄伟初他也有篇论文汽车 DCT 电子换挡器设计上面说啊，这蛇形排档呢由于运动轨迹比较复杂，相匹配的电器部分呢不是很容易设计布置啊，而且呢需要多块防尘片组合在一起，工艺上呢更复杂了，更讲究了，处理不好的时候，防尘片在用的过程中什么折掉了破掉了，这种情况也是有的。那么出于对工艺成本的考量，虽然说蛇形排档看起来视觉效果不错，一定程度上呢还能防止挂错档，但是一些车企呢它就是没用啊。不过不管是蛇形排档还是直列排档，它都是属于机械式换挡机构的啊，慢慢的都已经被更先进更好用的电子排档所替代掉了。吉林大学文继伟有篇论文的电子换挡系统功能安全研究与设计上面说啊，这电子换挡系统呢通过感知驾驶员对手柄面板其他种类的电子换挡器所做出的操作来判断驾驶员的目标档位，并且驱动换挡执行器来进行换挡操作。这种形式可以说是很好的继承了蛇形排档的优点，外观呢更加完美，理论上呢可以做出任何的形态来适应车辆的内饰风格。那目前市面上常见的就有奔驰的怀挡式的宝马的摇杆式的，就是我们那个大鸡腿啊，本田的按键式，路虎的旋钮式。而且由于实际上是电脑在进行这个换挡操作嘛，可以有效避免挂错档，你挂错了人家是不会干这个事情的啊，这个相对来说就会安全不少啊。那总的来讲，蛇形排档呢从功能和外观角度来说呢是比直列排档好一点点啊，但没大范围普及呢，就是因为它也真的只是好了一点点，再加上还有厂家角度看钱的缺点，对吧，还有用的那个缺点，所以啊不是每台车都长这个样子啊。那真的想又好看又好用，那新一点的车子呢一般都是现代的电子排档了啊。那个时候什么蛇形直线你做个圆圈都行，你看人家还做成按钮呢。那这个时候你想要好看又想要好用，它已经有机的统一的比较不错了啊。
1: 价格便宜一半的抵押车到底能不能买？如果买的抵押车被人抢走了该怎么办？为什么很多人说报警也没用？
0: 前段时间啊，我一个虚构的朋友张三，他只花了30万就买到了一辆2015年的奔驰 S400 抵押车，也能正常年检和买保险，这开心的坏了啊。但是没想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面车子被偷走2次，报警还解决不了问题，最后呢只能自己吃个哑巴亏。之所以能花这么点钱就买到好车豪车，是因为抵押车呢它只是债权的转让，而不是车辆的买卖。啥意思啊？这么讲啊，这 A 呢把车子抵押给 B 啊，那 B 呢借了点钱给他啊，那么到期之后 A 说我没钱，双手一摊，那 B 没有办法了，只能把 A 的这个车子呢拿去低价处理，来回点本了。那么张三从 B 那里买的这个车子啊，签的这个合同啊，其实叫做债权转让合同，说人话就是车子给张三保管使用，然后 A 欠张三钱，和 B 就无关了啊。那么这样的抵押车呢，哪怕张三买下来了呢，实际上也是不归张三所有的。我们要搞清楚的啊，抵押车它分两种，一种呢是贷款买的车子，车贷没还完，那个就是绿本上还有个抵押，啪一个张，这个状态是债的啊。另一种呢是全款买车或者车贷已经还清了，那么

0: 车主把车子抵押或者质押给金融机构了，那么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的第20条规定啊，机动车在抵押登记、质押备案期间呢，是不予办理转移登记的。什么意思？无论你是哪一种抵押车，哎，没有办法过户啊。那么除了没办法过户，那抵押车买来之后啊，还容易被偷。那张三的 S400 究竟是被谁偷走的呢？实际上啊，一台车它有可能被同时抵押和质押的，甚至违法抵押了好几次的。哎，也就是说债主他是有好几个的。那么另外的债主他收不回债款，他是不是也要来把车子拿走了？你这台 S400 甩了个钥匙开走了，一台车说不定有四把钥匙，你明天下楼他不在了。啊，张三的这个 S400 就是这么给搞没的啊！甚至还有一些胆大的黑心商家，车子卖完了，过了两天偷回去干嘛？再卖一遍啊！所以说这抵押车啊，它上面一般都是被装满这种 GPS 模块的，你不知道哪天就不见了，你要靠这些东西找回来的啊！那这个车子张三他觉得是偷走了，我们其实也说不上来他到底算不算偷，反正就是到了楼下他没了啊。那么报警，那一般来说啊，他不立案的，为啥？车主不是张三本人啊，我们只有我们自己的东西被偷了才能报警嘛，别人东西被偷了我们怎么报警，对不对？这造成的损失实际上叫什么？叫做经济纠纷，不是找警察的，是去法院打官司的。哎，刚才不是讲过的吗？抵押车的买卖实际上是债权的转让，哎，就是欠钱不还啊。那你等于说你不能把车要回来，你可以把那个车钱要回来，那么只能去打官司。那么就算官司打赢了，那原车主他说我真没钱，又是两手一摊啊。那法院把车子拍卖后获得的钱呢，也是要根据顺序来清偿的啊。根据民法典第414条规定啊，同一财产向两人以上债权人抵押的拍卖、变卖抵押物所得的价款，按抵押合同登记先后这个顺序来进行清偿。第415条规定啊，这同一财产法定登记的抵押权与质权并存的时候，那就按照生效时间先后顺序来清偿。简单讲，张三运气不好，击鼓传花是最后一个买的，那好了，别人前面的都要先拿过来，拿完了到张三这里基本上就是没有的了。那这个时候你又只能再去什么，找这个卖给张三车子的人打官司、协商、扯皮、举报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对吧？就很累很麻烦啊。最后呢，还有一些黑心商家，表面上他跟你说是抵押车，实际上他就不是，什么东西，黑车、水车、套牌车，哎，都有可能啊。就好比这个卖水果的这种小贩，车上的水果呢，实际上啊，哎，你还挺甜，吃是吧？别人家这偷来的，说不定这个车子也是别人家这开来的，那是不是啊？那你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啊。那水果你买来吃掉了嘛，也就吃掉了啊。那车就还好，顶多就哎呀，是吧？你车子上路，你这种情况被查到的话，有可能是要担上一系列的法律责任的。后续哪怕能够自证清白，也是相当的麻烦的啊。时间成本人家可不管的呀，对不对？所以总的来说，除非100%确定车子只抵押了一手，绿本、行驶证、发票等材料都拿到手，否则我们一般人就千万不要去贪便宜啊，买个什么抵押车、抵押豪华车，买了之后车子它不一定是自己的，啊，没办法过户的啊，而且搞丢了你报警都没什么用的，要去打官司的，相当麻烦。打赢了之后拿不拿到钱还不清楚，中间花掉的时间可没有人赔啊，有点无底洞的意思了啊。
1: 新手不打转向灯是因为还没养成打转向灯的习惯，至于老司机不打转向灯，则是看到后面的车与自己还有很远的距离，打不打无所谓，干脆就不打了。
0: 开车不打转向灯的现象有多普遍？哎，那之所以不打转向灯，要么是没有这个习惯忘记掉打了，要么就是认为自己技术好啊。哎，这种情况打什么转向灯了啊？有些人呢开车变道转弯不打转向灯，其实就是忘记掉了啊。这周陶、彭金酸等人呢发表在期刊《北京汽车》上面的论文《山地城市公交驾驶员汽车转向灯使用特征研究》里面讲到啊，这驾驶员对于转向灯操作精准性与驾龄的长短无关，哎，与驾驶员在前期培养的驾驶习惯有很大关系。换句话说啊，打不打转向灯其实更多的是我们驾驶员的习惯问题，跟你是不是新手其实是没关系的。就好像我们学习的时候呢，有的人是粗心的，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粗心，粗心到大学的啊，上班了有可能还是有错别字的啊。那么驾驶习惯的养成其实就和个人的这个态度是有较大关联的啊。李斌、马宏宇发表在期刊《心理科学》上面的论文也给你听听啊。习惯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他就这么说啊，这习惯呢是在个体对稳定背景中重复行为的满意

0: 异态度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什么意思啊？就打转向灯，你是不是要多个步骤，要多做件事情嘛？那如果说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哎，觉得不打转向灯，哎，也行啊，也没问题啊，也更轻松啊，哎，就有可能产生了更满意的这种感觉，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不打转向灯的这么一个习惯，宁可去看反光镜也不打转向灯。哎，真有这样的人啊，老司机还偏多，你是不是啊？留言区我们讨论一下啊。那刚才的那篇论文《3D 城市公交驾驶员汽车转向灯使用特征研究》里面做了一个实验嘞，选了16名驾驶员来跑同样的一段道路，统计他们转向灯使用情况。哎，结果转弯时的转向灯开启率啊，普遍是大于变道时候的转向灯开启率的。哎，很有意思啊。哎，你从这个实验来看，就是转弯，哎，这个灯是要开的，变道无所谓吧，啊，没关系吧，哎，就有点像是啊，我们期末考试，哎，和平时做作业，期末考试更加重视啊，更认真，名字不能写错啊，啊，答题卡要填对啊，平时做作业嘛，有没有做完？做完了，做完了你不检查，做完没做完了了啊，就差不多这种感觉啊。而且呢，同样是变道，有些人在高速上开车他是会打转向灯的啊，普通公路上啊，就不干这事儿了啊。长安大学彭金酸博士论文分享给你，基于视觉特性与车辆相对运动的驾驶人换道意图识别方法里面，它有数据的啊。这换道的转向灯开启率在不同道路环境下呢，它是具有较大的分布差异的。这高速公路环境下换道的这个转向灯开启率超过 90%， 你看大家都这么干啊。但是快速干道啊，普通公路啊，这转向灯开启率呢就不足 70% 了。这就说明高速上面大家更认真啊，是更谨慎的。有必要了就要打了。在普通道路上车速嘛反正也不是很快啊，好像也没什么车子，不打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吧。你看，这个不是驾驶水平高低吧？啊，还有一种情况呢，有些朋友不打转向灯是，让自己更好变道啊。姑苏晚报2021年8月份有个报道的，不打转向灯竟成了超车秘诀？问号。有车主表示的，你变道不打转向灯可以得到先斩后奏的这个效果，哎，出其不意，夸夸差劲，这个反而能行。你要是打了个转向灯，人家加了把速轰上来，你没得超了，哎，是这么个情况和心态啊。那虽然说不打转向灯可能会带来所谓的方便，但说到底这是一种害人害己的行为啊。最轻就是罚款了啊，最常见的坏处就是扣分罚款，这种还只是害己的，算比较轻了。参考依据啊，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里面说啊，这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一次1分，罚款20到200啊。不过现在有些地方更严格了啊，你比如说深圳啊，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条例里面是这么讲，变更车道、转弯、靠路边临时停车前，你如果不按规定使用转向灯的，罚300块钱的。哎呀，300就还好，你想想你一箱油多少钱，没打一箱油就没有了啊，大半箱油没有了啊。那再严重一点，不打转向灯啊，有可能引发交通事故了，这就不是害己了，还害人了啊。长安大学李三虎硕士论文攻击性驾驶行为评价方法研究里面提到了个攻击性驾驶行为的概念，是指有意识的对驾驶环境中他人进行身体、心理和情感伤害的行为。不打转向灯很明显就是属于这种攻击性驾驶行为，哎，而且多数的交通事故的发生其实也和我们司机的这种攻击性驾驶行为是分不开的。哎，国内这方面的统计不是特别的全啊，所以找了个国外的我们先看看啊。NHTSA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和美国汽车协会联合调查啊，在美国呢，有30%到40%的驾驶人承认自己有攻击性驾驶行为啊，而且每年呢，至少有1500人因为攻击性驾驶在交通事故中伤亡啊。总的来说啊，这开车不打转向灯主要就那么三类，第一个呢就是没这习惯忘了啊，但是呢一紧张，哎，一认真上了高速呢，哎，又记起来了啊。还有一类呢就是我技术好得很啊，哎，我为什么要打转向灯呢？不打转向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类就是我打了转向灯我可就插不进去了，哎呀，我先偷偷的先斩后奏来一下。这三个比较常见啊，不管哪一个，要么害己要么害人害己，都不值得提倡。
1: 对于燃油车来说，一般最省油的路况是高架环路，其次是高速，最差是市区拥堵。但是电车为什么却反了过来？
0: 油车跑高速省油，电车跑高速费电，哎，真的是这么回事情吗？哎，又是为什么呢？参考这三款在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的数据啊，电车在高速的电耗呢，的确是要比城市高一点的，原因它这挺多了。你比如说啊，高速风阻比较大，所以费电是正常的。那另外还有动能回收的影响，城市里面走走停停，电车是可以回收能量的，高速都是120左右，动能回收基本上是起不了作用的啊。这电车的电机啊，是需要多少动力就要多少电，它的这个效率啊，全区域都在 90% 左右，所以浪费的是比较少。但是油车的发动机浪费的就比较多了，这油车的发动机只有在固定的转速的时候呢，它的热效率才高，市区走走停停啊，转速变动比较大，哎，这热效率啊它是不太行的，浪费的会更多一点，所以市区非常耗油，高速基本上都在高效区间跑，浪费的就少了。所以说油车相比市区来说，跑高速就省油了。那么除了阻力动能回收的影响之外，电池的特性也会让高速的电耗变高。温莎大学有个实测的啊，电流越低，放电的能量容量它就越高，反过来讲的话，跑得越快，电池在放电的时候呢，电流就越高，放电效率就会降低，实际放电的电量就越少，可以跑的里程就变短了啊。那偶尔跑高速的朋友，我们买车之前可以了解一下这台车子的高速电耗的嘛，那各个网站的测试里面它都会列出来能耗情况的。那我还特地去看了一下加拿大资源部的这个数据啊，发现电车跑高速啊，也不一定就是真的更耗电，这跑高速到底费不费电，具体还是要看电池、电控和电机的种类的。你比如说电机啊，不一样的这个电机高速效率差很多的。你比如说某马的这款电机高转的效率非常的高，大部分区域都在 99% 了，这样高速就比较省电了。另外一款车型啊，哎，它这个高转的效率就低一点了，只有 94%， 你电门轻踩一点甚至会降到90以下，这种啊基本上就会比较费电了。那另外新款的800伏车型呢，高速也是会省电一点的，那电压变大了，需要的电流就少了，电流小了，一样的这个电池啊，续航里程它是会更长一些的，特别是跑高速的时候，同样容量的电池它是可以跑更多的公里数了。

0: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观万物便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65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许巍的现场版《无尽光芒》，2025年推出的黑胶礼盒与数字专辑，为这场历时4年的巡演画上珍藏符号。对新听众而言，专辑是认识许巍的温暖摇滚的入口；对老乐迷而言，则是青春与热爱的回声。

继续来听谭维维向山野。这一年谭维维去了西藏，走了川西，去了潮汕，又进了大凉山，看到了这一路的赤诚有梦的一群人，看到了无所求又满载而归的人，采风的一步一步都那么的真实。谭维维的歌声化作山野的烈风，扬起的不仅是旅行者的衣角和喜马拉雅的晨雪，更是扬起我们每个中国人投身祖国建设、共创美好家园的赤子之心。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布衣乐队的《山泉水传》，这是布衣乐队成立30周年纪念专辑《云起时》的第二支先行单曲。歌曲融合了摇滚与传统民乐元素，引用古曲《酒狂》贯穿首尾，展现纵情山水、举杯放歌的豪迈意境。时光穿梭更是与竹林七贤举杯邀月，好不快活。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阿沁的《星火》，以原曲为原型重新谱曲，表达为爱勇敢的主题。因歌词契合乐团变迁历程，阿沁将《星火》纳入创作20周年巡演歌单。他提醒我们，即使只有一点火星，也足以点亮前行的道路。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刘鑫遗忘俱乐部演唱的 Fight With Me， 这是遗忘俱乐部发布的首张中文专辑的第五首单曲，是一首融合多元摇滚风格的战歌。刘鑫略带沙哑的嗓音，极具穿透力，将摇滚的激昂与抑郁旋律的独特韵味完美衔接。当信念汇聚，每个平凡的人都能成为冲破束缚的勇者。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五届运动会会歌《气势如虹》广东话版，由古巨基、曾舜晞、罗家豪演唱，粤港澳三地歌手联袂演绎，在铿锵粤韵中唱响体育精神，用歌声点燃十五韵激情，让我们一起感受凝心聚力、共赢盛世的澎湃热情。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89%，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车辆滞缓，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Top 40，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白举纲、于是、胡海泉、刘凤瑶、万晓利合唱的《外面的世界》。当齐秦1987年的经典旋律遇上重庆阿依河的山水秘境，无意音乐人用一场跨代际的合唱，让外面的世界焕发全新生命力。没有过分的渲染，反而唱出了一种释然与温暖，仿佛把曾经的经历与无奈都冲刷得格外明亮。

不管心情好坏，希望这首歌都能给你恰到好处的温柔。来自白举纲、于是、胡海泉、刘凤瑶、万晓利的《外面的世界》。继续来听《妇孺乔薇》电视剧《欢乐家长群二》演唱的插曲《送给你的歌》。这首歌以亲子间的陪伴为内核，在轻柔旋律中藏进岁月流转的细腻感动，成为连接两代人心灵的音韵纽带。妇孺乔用她独有的温暖声线，让每一位听众都能在旋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温情记忆。

继续来听隔壁老樊演唱的《我要带你去流浪》，歌曲由他本人词曲创作，在粗粝的摇滚质感与细腻的情感表达之间找到平衡，唱出了当代人对挣脱束缚、追求本心的深切向往，融合民谣与摇滚元素，表达对自由与爱的深刻追寻。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苏打绿的现场版《说了再见以后》，歌曲由吴青峰作词，史俊威作曲，青峰清唱的段落尤为动人，令全场动容落泪。作为巡演秋篇章的代表作，歌曲被赋予离愁与重逢的双重意境，是九年首度以苏打绿之名重返舞台，情感浓度特别高。

说了再见以后全是回忆，来自苏打绿，说了再见以后。归影之下，你能分辨真相与谎言吗？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西林那一高为电影《极性谋杀》演唱的片尾曲。

即兴演出，希林娜依高以充满戏剧张力的嗓音诠释片中谎言与真相交织的命运博弈，让我们在希林娜依高的歌声里揭开这场即兴表演背后的秘密吧。

0: 我爱呢，我爱呢。
1: 你冒用月票啊？
0: 啊，
1: 那得按张罚款。
0: 我打不了我。
1: 怎么？
0: 我的月票在这儿呢。
1: 这不废话，你
0: 甭月票啊，
1: 这是起哄。
0: 哎，有月票咱们乌龟倒汽车，汽车倒乌龟，坐着汽车兜兜风，你说得不得？月票。
2: 这月票怎么这么用？
1: 前面拐弯了，请同志们拉好扶手。
0: 啊啊！
3: 哎哎哎！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
0: 我，
3: 你怎么坐着还让我背着
0: 啊啊？你怕背着呀？你怕撞啊？你怕撞别坐这车呀？
3: 那我坐嘛车？
0: 哎，你坐火葬场那车去呀？
1: 哎。
0: 一人躺着里，谁也撞不着你。
3: 我你这都麻花
0: 啊，麻花啊，呵呵，还藏耳朵呢。
2: 哎呀，要说你一人可太哏了
0: 啊！怎么了？
2: 撞了人以后，连句客气话都不说
0: 啊！
2: 哎呀，嗑瓜子嗑着个臭虫来，骂人都有啊！
0: 你这俏皮话还真不少啊！这是我告诉你的，
1: 请同志们扶好了。
0: 对啊，哎。
1: 嘛味儿的
2: 好嘛，臭豆腐啊！
1: 同志同志同志，放下来行吗？
2: 啊，
1: 这人坐着味儿啊，这个，
2: 这爹你怎么带上车了？你这
1: 好嘛，换换头换换头，
0: 你管的可真宽呐、啊、你！嘿，换换手。
2: 好嘛，臭咸鱼啊！
0: 臭咸鱼，这叫咸带鱼。你吃过鱼啊？
2: 那鱼它也是鱼啊！有你这样的吗？
0: 我有吗？
2: 又拿臭豆，又拿臭咸鱼的
0: 啊！
2: 在我鼻前都没放我豆两毛啊！我茶叶值钱了，我爽顺的啊！
1: 哎，小边同志，
2: 他就在这怎么回事？真的，又是臭豆又臭咸鱼的。
0: 哎，
1: 同志
0: 啊，
1: 你怎么把这个东西带到车上来？
0: 哎，这怎么了？这是吃的。
1: 我知道、啊、这个有味的东西不能往车上拿。
0: 哦，有味的东西不能往车上拿。
1: 对了，
0: 哪儿写着呢？你们这车上哪儿写着
2: 呢？哎，同志同志，
0: 说呀！
2: 哎，同志
0: 写着呢、
2: 哎啊，放地下行吗？你了啊，放地下，放地下。
0: 行。就赖你，我告诉你，算倒了霉了，我告诉你，
1: 还倒。前面连续拐弯，请同志们扶好了。
0: 哎，等等。
2: 哎呀！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同志，
2: 又怎么了？又怎么了？
0: 您不知道啊，我这脚是好好放着，他就这么一踩。
2: 我，
0: 真踩着我这只脚啊！
1: 你踩我干什么呀？
0: 啊，这我这不是学生的吗？我这
1: 你学他，我受得了吗？
0: 哎呦我的妈呀！我你踩我脚干嘛？你
2: 再说对不起你了吧、
0: 啊？我受不了，受不了这个！
2: 你说蹭心的是不是？我一百万了，这有什么办法？
0: 我告诉你，这
2: 是
0: 我告诉
2: 你，
0: 哎呀，倒了霉了！我告诉你了。
1: 你倒看看，这儿有一座，你们谁坐下得了？
2: 啊，好好好，马丁啊。篮球呢都
0: 先把座儿站上
1: 啊，
0: 这叫先下手的围墙，
2: 心眼都用这儿，
1: 前面还得玩飞镖，还有哎
2: 同志，
1: 您这脚这么搁着可不行啊，
0: 怎么搁着啊？
1: 您往回收一收，
0: 往回收收
1: 啊，
0: 放兜里
1: 放。
2: 哎，这边坐的对啊，
0: 带着你啊。
1: 您这么坐着来回来去的过人，您蹭人一身泥呀、啊！
0: 哎，我没让他上这蹭来呀、
1: 啊，
0: 咱没请他嘛。
2: 哎，同志，既然坐着不好呢，
0: 啊，怎么坐着就好了？让你坐着就好了。你呀、啊，凑合站着吧。
2: 我也没打算坐着。
1: 我告诉你，同志，
0: 啊，
1: 你这脚这么搁着可不行啊！
0: 你说应该怎么搁着？你说应该怎么搁着？
2: 哎，同志，
0: 我怎么搁着？

0: 好车让我非累死不可。
1: 我待着吧你，
2: 好嘛，俩嘴油还一瞪呢、
1: 哎。少说废话啊！
2: 那叫废话，那叫废话。咱上车我就看你不地道。我上车以后你外头救我，上车以后让我背的，又拿臭豆又拿臭咸鱼，人家给我让座嘛，你叫篮球。啊，坐这腿还不老实，我跟你一块坐车，我操，倒血霉了，我告诉你。
1: 他可真能说，我说你不怕累吗？真是我告诉你，
0: 稍等一下啊，哪位同志给病人让个座？哎，同志，请您给病人让个座。
2: 好嘛，睡着了啊！
0: 同志，您给病人让个座吧。
2: 哎，向好的，向好的。到
1: 时候
2: 给你说话
1: 啊啊啊！您说什么？
0: 这个没听见
1: 啊！
0: 我说你呀、给病人让个座。
1: 嗯，对，你们这样做很好啊，应该给病人让座嘛，
0: 这我们应尽的责任。
1: 行了，不用让了，我已经有座了。
0: 行，我给你让呢
1: 啊？怎么了？
0: 我说让你呀、给病人让个座。
1: 病。
0: 也病
2: 病来还怎么快呀、
1: 我头又疼又恶心，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了。
2: 那玩意一点劲儿都没有，他在外边救我，说你这劲儿可不小啊。
1: 哎呦，我病得这个样子你还拿我开心呢。哎呦，你们不知道啊，我刚出院呐、
0: 刚出医院，
1: 电影院，
2: 电影院，
1: 不不不，医院十几个大夫给我会诊，说我这个病是非常的严重啊。
0: 那你是什么病啊？
1: 二脑炎。
0: 啊，二脑炎
1: 啊。
0: 我知道有大脑炎
1: 啊，他那是啊，他我这脑袋不是比他们小一号吗？
0: 这么叫二脑炎呢？
1: 哎呀，
0: 不像话
1: 啊！
0: 那都不像话，
1: 怎么不像话？
0: 哪有这种病
1: 啊？你说就没有这种病啊？我这是装病啊！我确实是有病啊！
0: 你说，不行，
1: 你给我检查检查。哪位同志带着孩子撕光了？给我照一照。
0: 你说我没有这病
1: 啊？我确实是有病啊！我这病还轻了，
0: 同志啊！你这病好的怎么这么快呀、
1: 啊？哎

0: 社会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1: 什么话？
0: 千好万好啊，不如有个好爸爸好。
1: 是啊，
0: 哎，你看我没有
1: 啊？
0: 我这有个好爸爸，
1: 我是好。
0: 我爸爸就是我们家的一棵摇钱树。
1: 哦，你爸爸是摇钱树，
0: 对，
1: 那你妈呢是聚宝盆。
0: 哎，对对对，
1: 是什么对对对？
0: 是这么回事。
1: 哎，那你是什么？
0: 我呀，我是吊死鬼。
1: 吊死鬼
0: 啊？吊死鬼就是树上的一种虫子，知道吗？
1: 我明白了。这么一说吧，你是专门吃你爸爸呀？
0: 那当然了，我吃我爸爸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是应该的。我不吃我爸爸吃谁呀？吃你爸爸你乐意？
1: 不乐意。我爸爸还留着我吃呢，
0: 这不结了
1: 吗？这不结了。
0: 告诉你，我爸爸的历史光荣的，打过仗，
1: 哇，
0: 受过伤，立过功，得过奖，
1: 那好啊，
0: 好啊，还在后啊。文化大革命当中，我爸爸游过街，挨过揍，撅着屁股挨过揍。
1: 文化大革命当中，他受迫害了。
0: 这是啊，我爸爸受迫害了，我也跟着倒霉。
1: 是啊，
0: 我爸爸进牛棚了，我没人管，
1: 哎，
0: 我落了个愚昧无知。我爸爸落了一身的毛病，
1: 他落什么毛病？
0: 高血压、冠心病，外带着气管炎呐。
1: 哦，这么一说，他老喘，
0: 老喘，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没有不喘的时候。哎，你别看他老喘，工资一个子儿都不少拿，
1: 哦，
0: 每月都得给我喘200多块。

0: 满二百多块，那叫挣二百多块。
1: 不管怎么说，每月二十块，我都算了。
0: 算什么呢？
1: 我爸爸要是喘一个月，
0: 怎么样
1: 就能给我买一块进口手表？
0: 哇，
1: 要是喘两个月啊，就能买一台洗衣机。就是喘三个月就能买一台比较好的电视，就是喘四个月
0: 啊
1: 就能买一台电冰箱，
0: 要是喘半年你能买一套新家具。
1: 对
0: 啊，
1: 再给我喘两间房子，
0: 再给你喘个存折，
1: 再给我喘个媳妇。
0: 你还惦记什么呢？啊，
1: 我都想好了，凡是我需要的东西，只要我爸爸给我喘齐了，我就不管了。以后爱喘不喘，死了与我都没什么关系了。
0: 好嘛，纯粹是个吊死鬼啊！
1: 哎，那这话又说回来了
0: 啊，
1: 我也对得起我爸爸。
0: 是啊，
1: 我经常给我爸爸买那个高级营养品啊，什么好吃的，我给我爸爸买什么让他吃。
0: 那是你应尽的孝心，
1: 那是你想啊！我给我爸爸买好吃的，不就等于给我们家这棵摇钱树施肥了吗？
0: 你就为掉钱呐！
1: 啊，就为掉钱？那我爸爸多活几年，那不是我的幸福吗？
0: 那倒是，
1: 每月啊，
0: 二百多块，
1: 就是。可是我爸爸这个人呐，没法
0: 说啊，
1: 自己一生病。完全可以在家休息，百分之百的拿工资。可是他非要上班不可，而且上了班还拼着命的一通干。
0: 那好啊，说明你爸爸一心为四化呀。
1: 我说的多轻巧啊，反正你不心疼，那不是你爸爸，那是我爸爸呀。我那不是一般的爸爸呀。
0: 你那是什么爸爸呀？
1: 我那是二百多块钱的爸爸呀。
0: 他这是一家的爸爸。
1: 这叫什么话？你说你这叫什么话？
0: 二百多块呀，
1: 那是每月二百多块。
0: 嗯哼，
1: 后来我也想通啊，上班上班，反正我爸爸是局长，有特权。
0: 哦，
1: 我是他儿子，我也吃不了什么亏，多少我也得啊
0: 沾吧沾。你都沾吧什么了？
1: 就拿那次落实政策来说吧，
0: 啊，
1: 给我爸爸补了一万多块钱，
0: 真不少啊。
1: 就是
0: 啊，那分了你多少
1: 分？
0: 多什么
1: 分什么
0: 呀？啊，
1: 分交党费了。
0: 那好啊，这你哭什么呀？
1: 哭什么
0: 啊？
1: 你想想，我爸爸受了那么大的灾害，好容易得了一万多块钱，一个子儿都没落着，您说我能不哭吗？
0: 说明啊，你爸爸党性强。
1: 什么党性强啊？纯粹是个大傻瓜呀。
0: 大傻瓜
1: 人呢，就怕比呀。你看人家秧子他爸爸，
0: 不是你别等会儿，这秧子是谁呀？
1: 秧子就是那个少爷秧子，
0: 少爷秧子
1: 啊，少爷秧子就是我们那个同班同学，
0: 叫这么个名字。
1: 你看人家他爸爸啊，
0: 怎么样？
1: 那多爸爸呀！
0: 什么叫做爸爸呀？
1: 人家他爸爸那才是一棵摇钱树
0: 啊！
1: 人家秧子这么一晃，噼啦啪啦的往下掉钱呢。
0: 我。那你爸爸呢？
1: 我爸爸呀，
0: 嗯，
1: 我这么一晃悠
0: 也往下掉钱，
1: 掉鞋底子。
0: 掉鞋底子呀，
1: 有时候还臭骂我一顿。
0: 你那是自找。
1: 你看人家秧子他爸爸，人家多有用
0: 啊。
1: 你看人家用的那个洗衣机，那个电冰箱
0: 啊，
1: 人家那都是试用。
0: 哎，什么叫试用？
1: 这个人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懂，试用都不懂啊？
0: 怎么回事？
1: 就是工厂生产出来的，
0: 啊，
1: 那个新的，拿着他们家去，一子儿不要，白用，看看有什么毛病没有。
0: 哦，不花钱，
1: 这叫试用。
0: 哦，
1: 懂了吧？
0: 懂懂懂。
1: 就人家那个。彩色电视机呀，
0: 怎么样？
1: 那不是试着看的。
0: 是啊，
1: 人家戴那个手表啊，
0: 那都是试戴的。
1: 就连人家吃的那个罐头，都是试吃的。
0: 是，那你们家有试什么呀？
1: 我们家呀，
0: 啊，
1: 我们家就一个近视，
0: 近视
1: 啊，
0: 倒没。

0: 花绕，那他走后门
1: 有
0: 什么事？大事啊！就是他有一个闺女啊，在大集体里的工作，想呢转到国营里头去，各方面全都疏通好了，就等着我爸爸欠这个资金。这可不是小事，肯定你爸爸不欠。
1: 哎，说错了，说错了
0: 啊，欠了。你爸爸欠的，
1: 我欠的，
0: 你欠的，那管什么？我欠的是我爸爸的名。
1: 废话，欠你的名谁认识？
0: 还是个为难事。后来他们跟我说，嗨，没什么关系，现在就是官大好办事嘛啊。再说那个管人事的，跟你爸爸还接着好几层，将来一打马威，事儿就过了。
1: 这叫什么行为？
0: 他们还说这事儿成立以后，给我一台录音机
1: 啊。这你可别听他们的，别听他们的，
0: 不听他们的，
1: 哎，听你的，
0: 你听我的，没错，
1: 你给台录音机啊，
0: 我给得着吗？我还是的，哎，这事儿成了以后，真给了我一台三洋牌的录音机。
1: 你呀，要倒霉呀！
0: 哎，我倒霉就倒霉在这马屁塞子身上。
1: 这马屁塞子是谁？
0: 马屁塞子就是我爸爸他们系统里头一个管人事的。
1: 就冲这名字，这人就好不了。
0: 原来啊，他们都说好了，说有什么好处啊，分给他一半啊。我这刚得了一台录音机，他那就坐不住了。
1: 是
0: 啊，这个人又势利眼，又好扒地头，
1: 嗯，
0: 没有几天上我爸爸那报功去了。您说这不是要命吗？
1: 得，这非露馅不可。
0: 他去了以后，我又怕他说露馅，我在旁边也不敢讲话。总之，您瞧吧，驴唇不对马嘴
1: 啊，
0: 全都乱了套。
1: 哎，那你得学一学。
0: 马屁塞子一进门，哈哈，那什么，局长啊，那个姑娘啊，已经成了，
1: 成了。
0: 我爸爸呢，还以为是给我介绍那个对象成了呢，
1: 误会了，不是。
0: 这姑娘长得怎么样啊？
1: 长得怎么样？
0: 马屁塞子没见过这姑娘，
1: 是
0: 啊，我又怕她说露了馅，
1: 嗯，
0: 我冲她。是长眼儿，
1: 这是干什么
0: 意思？不说话。
1: 那他呢？
0: 啊，这你看我是长眼儿。
1: 哦，
0: 局长啊，这姑娘啊，她爱眨巴眼儿
1: 啊，爱眨巴眼儿。
0: 我爸爸说，嗨，爱什么眼儿没什么关系，
1: 还评价上不算什么大毛病。
0: 我一想，马屁塞子没理解我的意思，
1: 是
0: 还要往下说，我冲他呢一指鼻子，一摆手。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听我的，别说话。
1: 那他怎么领会的？
0: 你这里一看，指鼻子摆手。哦，局长啊，这姑娘的鼻子呀，她不通气儿。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我爸爸一听也乐了。鼻子不通气儿，那买袋鼻通就行了吗？
1: 真能够。
0: 马屁塞子还要往下说，当时我可真急了，我拿手指头在嘴上这么一比划，说的。
1: 这是干什么？
0: 别说话了。
1: 那他呢？
0: 这回马屁塞子才明白。
1: 哦，不说话了，
0: 局长啊，嗯，这姑娘啊，她是个佛嘴儿
1: 啊，全乱套了。
0: 我爸爸听完了一皱眉，
1: 哎呀，干嘛找这么一个姑娘？
0: 这我得考虑考虑。我爸爸一说考虑考虑，马屁塞子可真急了。哎，局长，您怎么考虑考虑到这时候，您怎么又不乐意了？是怎么着？您不都欠了字儿了吗？
1: 嗯。
0: 我爸爸一听也纳闷
1: 儿，怎么我儿子搞对象还用我欠字批条呢？
0: 就是，他把条拿过来这么一看，我爸爸明白了，
1: 哦，
0: 知道是我在这里边捣的鬼。
1: 哎，
0: 当时气的是浑身颤抖，体似筛糠，
1: 哦，
0: 心脏病也犯了，血压也上来，当时气的休克过去了。
1: 得，
0: 哎呀，当时可把我给吓坏了。哟，爸爸，嘿，我错了，我改了，下回我绝不这样了。你可千万别死，哎，我的好爸爸，我的亲爸爸，我的唯一的爸爸，我的摇钱树的爸爸。我的200块钱的爸爸。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腐海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

0: 包鳄鱼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郭翔与张学春开展八一建军节前走访慰问活动。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7日，县委书记郭翔与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学春走访慰问驻部队官兵和困难退役军人，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广大官兵和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的祝福和崇高的敬意。慰问组先后来到县人武部、消防救援大队、武警中队。郭翔与张雪春与官兵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军事训练及官兵生活情况，对人武干部、消防救援人员、武警官兵长期以来扎根驻地、忠诚担当，在维护社会稳定、应急处通、抢险救灾、乡村振兴等应急险重任务中做出的重要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郭翔与张雪春表示，全县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和群众安居乐业离不开全体官兵的坚守与付出，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扎实做好拥军拥属各项工作，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同时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弘扬拥镇爱民的优良传统，在锤炼过硬本领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星河发展大局，在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中再立新功、再创佳绩。郭翔与张雪春还分别看望了退役军人江志斌、王四格，他们与老人亲切交谈，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深入了解其生活保障、政策待遇落实等情况，并叮嘱他们保重身体。郭翔宇说，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全县上下要持续营造尊崇军人、敬重功臣、关爱老兵的浓厚社会氛围，相关部门应主动关心退役军人，全面落实各项拥军拥属政策，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心坎上，落到行动中，不断开创双拥工作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7月29日，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县委书记郭翔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主持。会议应到代表258名，实到238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建议名单和秘书长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议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议程、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郭翔宇指出，县第16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55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在全县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开好这次大会，对于全县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推动星河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新一届县委、纪委领导班子任期与155时期高度契合，肩负着开局破题、攻坚突围的重任，是推动各项规划部署落地落实的直接组织者、推动者。 郭祥宇强调，全体党员代表承载着全县广大党员和各族群众的殷切信任与重托，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严谨务实的履职作风，认真审议大会报告，积极建言献策，使大会报告真正成为引领全县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要规范行使民主权利，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圆满完成大会选举任务。要严守纪律规矩，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换届实严禁要求，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氛围。大会闭幕后，要第一时间宣传贯彻落实大会精神，对标部署细化举措，将宏伟蓝图转化为推动新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期间，与会人员集体观看警示教育片《清风护港》。中国共产党新和县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7月29日，中国共产党新和县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到主席团成员28人，迟到28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主持，大会主持团成员参加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主持团常务委员会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副秘书长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日程，表决通过了大会秘书处工作机构，审议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草案，审议通过了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草案，表决通过列席人员和来宾事项。
0: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郭祥宇、张学春开展八一建军节前走访慰问活动。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7日，县委书记郭祥宇、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走访慰问驻部队官兵和困难退役军人，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广大官兵和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的祝福和崇高的敬意。慰问组先后来到县人武部、消防救援大队、武警中队。郭祥宇、张雪春与官兵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军事训练及官兵生活情况，对人武干部、消防救援人员、武警官兵长期以来扎根驻地、忠诚担当，在维护社会稳定、应急处突、抢险救灾、乡村振兴等应急险重任务中做出的重要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郭祥宇、张雪春表示，全县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和群众安居乐业离不开全体官兵的坚守与付出，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同时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弘扬拥镇爱民的优良传统，在锤炼过硬本领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新和发展大局，在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中再立新功、再创佳绩。郭祥宇、张雪春还分别看望了退役军人江志斌、王四格，他们与老人亲切交谈，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深入了解其生活保障、政策待遇落实等情况，并叮嘱他们保重身体。郭祥宇说，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全县上下要持续营造尊崇军人、敬重功臣、关爱老兵的浓厚社会氛围，相关部门应主动关心退役军人，全面落实各项拥军优属政策，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心坎上，落到行动中，不断开创双拥工作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新和县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7月29日，中国共产党新和县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县委书记郭祥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主持。 会议应到代表258名，实到238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建议名单和秘书长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议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议程，代表资格审查

0: 报告、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郭祥宇指出，现第十六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在全县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开好这次大会，对于全县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推动新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新一届县委纪委领导班子任期与十五五时期高度契合，肩负着开局破题、攻坚突围的重任，是推动各项规划部署落地落实的直接组织者、推动者。郭祥宇强调，全体党员代表承载着全县广大党员和各族群众的殷切信任与重托，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严谨务实的履职作风，认真审议大会报告，积极建言献策，使大会报告真正成为引领全县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要规范行使民主权利，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圆满完成大会选举任务。要严守纪律规矩，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及换届实严禁要求，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氛围。大会闭幕后，要第一时间宣传贯彻落实大会精神，对标部署细化举措，将宏伟蓝图转化为推动新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期间，与会人员集体观看警示教育片《清风护港》。中国共产党新和县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7月29日，中国共产党新和县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到主席团成员28人，迟到28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主持，大会主持团成员参加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主持团常务委员会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副秘书长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日程，表决通过了大会秘书处工作机构，审议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草案，审议通过了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草案，表决通过列席人员和来宾事项。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和县2026年关于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有关事宜的通知；新和县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开展办理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如下：资助对象大学新生，从2026年秋季学期开始，经教育招生考试部门正式录取到普通高等学校的新生，且录取当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在读学生在校期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不含2021年之前入学的在读学生，同时具备低保、孤儿等条件的学生，不重复享受资助政策。办理时间7月27日至9月18日结束。地点新和县教育体育局服务大厅，现场办理。申请表两份由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提供，家庭情况登记表两份由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提供，新生提供录取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一寸照片两张，在校生提供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两份，申请日期不超过一个月，低保或孤儿证明材料两份，由民政局或所在乡镇提供，开具时间为当月日期，全家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户口复印件必须是户主和家庭成员同在一页上，全家身份证及复印件两份。首次申请资助的学生需按额外多交一份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如父母一方与学生本人不在一个户口上，需提供结婚证或离婚证及离婚协议书、判决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所有材料按以上顺序钉装后交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审验。剧毒，这种含强致癌物的食材，很多乌兰察布人炒菜都爱放。有多少人放辣椒的时候从来没检查过里面，家里放了很久的干辣椒可能早就偷偷发霉了。更可怕的是，这个霉或许不是普通的霉，可能是含有目前地表已知最强致癌物之一的黄曲霉素。一类致癌物剧毒物质，毒性是砒霜、氰化钾、三聚氰胺的数倍，有致癌性、致畸性、肝脏毒性、肾脏毒性、免疫毒性及性毒性。多项研究表明，辣椒及其制品极易被黄曲霉菌污染。一项检验了404份食品样品的研究发现，辣椒及其制造的黄曲霉素检出率与花生、花生酱不相上下，其中辣椒酱检出率为 36.4%， 排名第二，辣椒面检出率为 25.9%， 排名第三，干辣椒检出率为 13.4%， 排名第六。尤其要当心那些散装的辣椒制品，被污染的风险更高。这也是为啥很多辣椒外表看起来人畜无害，一剪开却发现五彩斑斓。那该怎么办？教你两步封印黄曲霉素。想要避免吃到发霉的辣椒，得在购买和保存这两个环节上下功夫。购买时优先选择大品牌小包装，以优选超市预包装辣椒制品，有明确可溯源的生产经销商，质量可信度更高。上面提到的研究也表明，超市辣椒制品合格率可能比农贸市场更高。二、小包装优先，按需购买，用完再买，不要囤货，减少家庭储存不当造成的食品安全风险。三、检查干燥度和霉变情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上手捏一捏，掰开看一看。好的干辣椒干燥酥脆易碎，一捏就开，一掰就断。如果感到潮湿发霉或有黏腻感，说明水分过高，容易霉变。掰开看看辣椒蒂和内部有没有发白、发绿或发黑的霉斑。开封后一定要保持干燥，一保持干燥。黄曲霉生长和产毒严重依赖水分，而黄曲霉产毒有迟滞性现象，
二、反复取用的放冷藏、密封保存，一定要注意保持密封包装，否则冰箱和室温温差容易造成水蒸气凝结、吸潮，产生霉变。三、买的量大可以冷冻保存，保持脱水低温状态有助于抑制黄曲霉素生长。不仅辣椒、八角、桂皮、草果等香料都易发霉，都建议用不完时密封冷冻保存。四、尽快吃完辣椒制品，小瓶分装，尽快吃完。个人贷款新规八月正式实行，为维护个人贷款市场秩序，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三月十五日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26年八月一日起正式实行。什么是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指由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各项息费，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等正常履约成本，以及逾期罚息等违约情景下的或有成本。规定中实现了两个全覆盖：一、息费项目全覆盖，将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违约情况下的逾期罚息和挪用违约金等全部纳入了综合融资成本；二是贷款机构全涵盖，适用对象包括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各类放贷机构。也就是说，只要开展个人贷款业务，贷款机构都必须将所有正常履行成本、可能发生的违约成本都摆在台面上，如何保障落实？在明确综合融资成本范围的基础上，规定进一步提出了一表展示的操作要求。规定要求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向借款人逐项明示具体成本项目、收取方式、收取标准、折算为年化水平以及收取主体，同时逐项列明贷款逾期或被挪用等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其收取标准和收取主体。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还应明确提示，除已明示的成本项目外，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不再向借款人收取其他与贷款相关的任何息费。为确保借款人能够在签约前充分了解融资成本，规定针对不同业务场景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现场办理，在签署贷款合同或办理分期前，借款人必须在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上签字确认。线上办理需通过弹窗展示明示表，设置强制阅读时间由借款人确认。线上消费场景分期，在消费订单支付页面以显著方式清晰展示贷款本金、分期安排及收取的服务费、收取主体、正常履约情形下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以及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收取标准。本规定所称个人贷款，是指贷款人依据个人贷款管理办法、国家

0: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2024年第三号规定，向符合条件的自然人发放的用于个人消费、生产经营等用途的本外币贷款。一卷保鲜膜，暴雨天里有大用，你知道吗？家里常备的保鲜膜，雨天里可以秒变应急神器。手机防水袋，将保鲜膜平整贴合在手机机身，整体包裹翻转贴合，即可制作简易防水袋。经实测，多层包裹后的手机，短时间进水能保障暴雨出行时使用。变声绳子，根据使用需求拉伸裁剪保鲜膜至合适长度，反复揉搓收紧，就能得到一根简易绳。若想提升其承重抗拉扯力，可将多根简易绳捆绑合并。临时防水敷料，若不慎磕碰受伤，混杂细菌的雨水极易污染伤口，可在包扎好的伤口敷料绷带外层包裹一层保鲜膜。消防员提醒，抵达安全区域后应第一时间取下保鲜膜并更换敷料。此外，若暴雨持续需要紧急撤离时，可随身带一个塑料盆。塑料盆不仅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充当临时辅具，还可以在人被困于高处时用来敲击，吸引救援人员注意。汛期家中应准备应急包并定期更新，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学习掌握应急知识，关键时刻冷静应对，守护自身生命安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经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托托部化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托托部化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部化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莱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

0: 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械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械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京。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

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2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10来只蜂桶，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2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
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容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容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容，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容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容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容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容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容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

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119、120等报警求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树枝、木、竹杆等递给落水者，将泡沫块、救生圈、密封的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待援。如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应从溺水者的后面拖住他的腋窝或单手夹胸，利用反蛙泳或侧泳将其拖带上岸。即使施救人员较多，也不要以手拉手的方式下水救援，如果有人脱手，可能造成连环溺水悲剧。拒绝野泳，未成年人牢记防溺水六不原则。防溺水的第一道防线是从根本上杜绝野泳。游泳戏水要选择游泳馆、海滨浴场等有人管理、有救生员的正规场所，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施救。溺水可能发生在江河水库，也可能发生在浴缸、泳池，水边玩耍、下水摸鱼、水中捞物品等，都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溺水。这七个儿童溺水高危场景，老实家长一定要了解。低龄儿童家中蓄水容器，对低龄儿童家中的浴盆、水桶、洗衣机都是深水区，可能导致溺水。工地积水坑或小区景观池，儿童在玩耍时可能跌入工地内积水坑等场所发生溺水，小区景观池还存在触电隐患。江河、水塘等开放水域，孩子与同学结伴玩水，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野外水域环境复杂，易导致溺水。公共泳池及水上乐园等场所，公共泳池、水上乐园可能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善等问题，孩子在水中嬉笑打闹，可能因呛水发生危险。带游泳圈进入深水区，充气水上玩具、游泳圈等不是专业漂浮装备，可能在水流变化时发生翻覆，导致儿童溺水。海边浅水区，在浅水区，孩子也可能因为滑倒、水流湍急等原因发生溺水，还可能被卷入深水区。盲目下水施救溺水者，溺水者出于求生本能，会死死抓住任何东西，儿童力量经验不足，救人时易发生意外。出现这情况，可能已经发生溺水，手臂向前伸而不滑动，或无意识滑动，突然安静无声，眼神呆滞，甚至闭眼，在水中直立且没有打腿蹬水动作，头部持续后仰或前倾，明显不是正常游泳动作，对呼唤没有反应或反应非常迟钝。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黄金距离，一臂距离之内，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任何时候都有专人看护。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要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
欢迎

什么找耳朵，那下去那房子那流也流，那台阶走，那台阶走，那楼子那娃娃几乎娃拐呼啦呼啦的云水流，啊，一个个听见那泪也个走，那听见我是就娃娃走，那哈巴就那呜呜呜呜呜呜呜没有，那来打手，那进一个飞，那死了一个坏，那手就不是就倒霉变，啊，牛不是也给打来的。白等你，那情绪就是什么强把手，啊，把一个好人也偷下，把水流。

0: 捏起个肚，像挖起个油，像轰隆隆隆轰隆隆隆多塞肉，像轰隆隆隆轰隆隆隆有骨头，那牙杆落，那牙杆塞，那走俩前杆捋了那八杆后，儿子就打开呀接手了哎。小伙子一过大年头，那碰见回就给月家人，把那酒喝酒，那好酒那把谁家，那酒喝酒啊喝酒正是那大口流，他我把你那个回酒家，那好酒喝酒那把谁家，啊天天给了要月家人哎。听见这吃汤的，那吃汤年年也开粥嘞。那有些不吃那听见的粥，那有怕几个人来打粥。那小伙听着嘛也就粥，那把这个刀子就把家里，那拿水来，哇哇，就哭的他尿尿呗。那拿水去，那屁股的个这不不那打草的，那养草嘛。那东北风，那坐的那个肚子呢大坑坑，那回那个家，那找一个头，那有袖子，那轻衣裳，啊，把这院二子家去，那街坊八路的名友来，啊，这就是个那来打走，嘿，这是来打走，我这个老婆这就来交货，哎。我那个老婆有三性了，这个老是娶偏性，那两个妞妞那个是娶人性，哎，你搁谁家里不行也行，哎，今天关键这个天气挺好，不免嘛就说啊，老伴撒球门，我说了来结婚，哎，一会儿。给我去南上白凤家敲门撒撒。
1: 哦，这是你去了，不说去就不去了。
0: 哎，叫你来的。
1: 哦，记住了。
0: 哎，我明晚去南上白撒敲门，一会儿。

0: 看哪个小孩？老板，你个老天爷咋老大了？
1: 呀，我说那老头儿来。啊，老头儿啊，你听我的，听我的把话就说更远。我家里走我没别穿，哪有那功夫我求大白，有大白是正月天，大白起来我就随天见，前头我拍了一个龙盘风，弄给我别了一个硬垫子，将来的花风我插满了柳叶里，我心坎里最偷偷不和我月子变，早晨一见那来春儿，来春儿绣红花，下晨一见那驴子块，驴子块补补点儿，穿红鞋我扒驴眼儿，这姐姐是穿了两个红帽门，咱大罗出我用竹菜，走路我后上一个水腿穿，闲暇无事我忙闲散，小孩没去你叫怪孩，你就叫怪孩。
0: 哎，那爹妈这个有啥前途呢你？哎，老伯，你这个手怎么了？
1: 呀，你说我这个手呢？
0: 啊，我说你这个手呢？
1: 呀，旧社会人家真他说，又没电了呢，又没灯。我妈睡觉呢没关门，一黑夜头磕上灰砸头，
0: 啥坑子少？
1: 把我肚里给关了个缝，要下我这个不成心，跌了个小儿马腿鬼头精。
0: 哎，你看看这下咋穿的鬼头精了？
1: 那是怨我妈的锅，怨我爹的锅。
0: 哦，那是怨你爹的锅的锅。
1: 哦，
0: 怨你爹吃啥的锅嘞？
1: 再没娘。
0: 那点好，
1: 那还能怨我爹是啥的过桥？
0: 哦，你知道，我知道，大家知道就算了。
1: 哦，
0: 哎，老伯，
1: 哦，
0: 你给我说叫烦了吗？
1: 呀，你说这点烦了？
0: 哦，当然真点烦了。
1: 我说那老头儿啊，啊，小老头，你听我的。西餐呢白乖乖啊，快来个白歪歪啊，闻下两个那裤腿个白带，有吃你小怪草啊，不吃就拿包吃吃吧，不吃不吃找下你的小姨
0: 啊啊啊啊。哎呀，哎，老伯
1: 说
0: 你给说叫什么烦了的？
1: 咋了？
0: 哎呀，一股豪气！
1: 那我开吧。
0: 哎，
1: 嘿
0: 哎，你兄弟。
1: 哟，我说什么哟？
0: 来姐夫。
1: 那不怨你的锅。
0: 那咋怨我的锅？
1: 那我正在家睡的小天，你说来老板给我送点饭。
0: 哦。
1: 我一个人得劲，一个人不得劲，没看见。不个野火听不听？
0: 哎啊啊啊啊！哎，你看看那个来车来车什么车过了？老伯，
1: 爸，
0: 关键今天的天气挺好，我看咱们家出门撒撒吧。
1: 就我给你撒了。
0: 啊，就你撒撒了不行。
1: 不会。
0: 哎，我这个老婆没吃，一个他没点吃掉，他就叫撒。哎，我说老伯，
1: 爸。
0: 你给我上，我给你买拐头。
1: 啊！
0: 你看看，
1: 你给我买啥
0: 了？到了，给你买一个拐头。
1: 我还有了。
0: 还有啥？
1: 还有两个拐头，啊，一个单。
0: 哦，我给你买点啥？
1: 还有了。
0: 还有啥？
1: 还有两个火腿肠。
0: 给你买个五个。
1: 哦，没了。
0: 啊，没了。
1: 那咋啥了？
0: 你听我的。我这前头给我取一取，
1: 你这前面给我取一取、
0: 哦、你这后面没有知识，
1: 我这后面两个拐头一个单。
0: 哎， 哎，你只有地道车，
1: 两个拐头一个单。
0: 哎，搁哪去？
1: 算了，
0: 我跟你说了、
1: 哦、
0: 我这前头给我取一取。
1: 哦，我这后面
0: 你是去做买枝子？
1: 哦，买枝子。
0: 哦，我那枝子买那个去取里头啊。
1: 哦，行。
0: 哦。
1: 哦。
0: 咱们上吧。
1: 哦。那我给挖枝子啊。哦、
0: 你不是给挖子。
1: 哦。
0: 哎，你到那车，我这来就要火。
1: 三木友。
0: 来就要火。
1: 呀，走出的来。
0: 哎，那是这。这个车压了
1: 呀，那给车友说解开车呀，我是三木友
0: 来电话，
1: 你车还有两颗鸡蛋了。
0: 哎，那是没有东西啊。
1: 哦，
0: 哎呦，看那车不练练手就亏着了。
1: 三木友，
0: 哎，来电话，
1: 拉上了，
0: 拉上了。
1: 哦，
0: 那怎么就上了？
1: 上吧，上上了。
0: 哎，我这天走丢你的时候才上去
1: 了。哦，行了，接住了。
0: 哎，
1: 三木友。

0: 听话吧。
1: 我给你好好上，你看你怎么要那了？
0: 那啥子不对，光大了错报你啊。
1: 哎，你得好好上，打死你小车车。
0: 打死老娘是个呆，他老娘我不给你改。
1: 哎呀，哎，那家伙
0: 啥？
1: 你好好给我上吧，给你还没点后车的了。
0: 没啥了，哎，
1: 给你没个猪个吧。
0: 给我没个猪个吧。
1: 哦，
0: 说的没个猪一把。
1: 哦，猪一把。
0: 哦，
1: 一个猪个，一个猪一把。好好上了，不能来
0: 上。什么呀？
1: 那家伙。
0: 什么？

0: 来这伙
1: 啥
0: 你啥子是哥哥头啥你我这俩当跑是三三了
1: 那么甜呀跑二百五十多的灯哎三个哟
0: 来这伙
1: 你看还有点日子了
0: 哎
1: 钱咋到了
0: 哎
1: 走吧回家给我们拐头车走
0: 别的了
1: 走给我们拐头车
0: 大家伙
1: 转
0: 这罐子上后来也上了
1: 哦
0: 你的状况不是这样跳来的
1: 就我给你跳了
0: 哦
1: 不回
0: 哎你跟我后方跳我给你每位给我选狗
1: 这边
0: 你可能也说的是可能哎帮我跳的啊
1: 哦嘿嘿咋跳了
0: 哎我咋走你咋扭
1: 哦行
0: 嗯
1: 跳吧哦
0: 来姐夫
1: 三个哟
0: 跳进来

0: 大师，你看，来，你看后花球，你看在我球里边扫扫。
1: 呀，你问问他们，我不替你球的亏啊！
0: 你瞎球了，
1: 球东西，你说咋的呀？
0: 我说你瞎球了。
1: 咋？你还嫌我瞎了？我跟你说吧，再没有。
0: 咋了？
1: 有我那脑袋得瓜，不了是个空罐酒。撩管那得就脱了那扑血，一个眼逮着，一个眼不逮着，是个独眼落了。两个妞妞就脱样么点儿了酒，回来个黑不接地铁给你下酒，一个腿高一个腿低给你，是群里皮儿酒。我就说你点儿我该帮你拿酒，你不我房价一万一万个房酒，就那也不想给你改。
0: 哎，你不改，你又给我改的了。哎，来电话。
1: 啥？
0: 哎，听我听我了啊，过来，你过来嘛，
1: 咋了？
0: 你过来，咱们吵吵点吧。
1: 吵啥呀？
0: 吵吵五杆房要刮火的。
1: 哟，我俩现在蹦蹦跳跳的发。
0: 哦，蹦蹦跳跳的，咱们吵吵高过哭泣，小刮花着火。
1: 哟，我俩现在哭哭喘喘的毛呗。
0: 哎来电话，
1: 啥？
0: 咱们干脆吵吵那天线赔吧。
1: 有，乔本帅，那俩是天线赔。
0: 哦，天线赔，我看看你这个天线赔了。
1: 你一看就是个二百五。
0: 哎，来电话。
1: 哦。
0: 我说，我叫你娘子。
1: 我叫你啥了？
0: 你就叫我官人。
1: 这的。
0: 哦。
1: 哦，来，咱去那瞧点来。
0: 我说那娘。

0: 唱着。我就你说拐了，你说拐出的哎。
1: 我喜欢拐出。
0: 哎，那就好。
1: 哦，
0: 那就不后接。
1: 哦，不后接。还是一个吧。
0: 哦，还是一个。
1: 哦。
0: 我叫你苗子，你叫我老舅嘛。
1: 哦，行。
0: 我说那娘子。
1: 呀，我说拐了。
0: 哎，看你个家哎。
1: 咋了？
0: 怎么该舅舅啊？我叫你来结婚，你叫我。三个月吧。
1: 哦，行。
0: 我说那来结婚。
1: 呀，我说三个月。
0: 咱们长期了。

0: 呀，我可说没有。
1: 干啥来，姐夫？
0: 哟，我那年轻时候
1: 啊，
0: 打那魔院看球的了。
1: 啊，
0: 你看看老了有，那还打个魔院有。
1: 哟嘿，
0: 歇会儿点子。
1: 哎，咱都没点子，咱
0: 没有
1: 啊。
0: 咱们真尝试一个吧。
1: 啊，咱们真尝试了。多不爱花了
0: 哦，行，三么行
1: 来姐夫
0: 咱们吵起来、
1: 哎

0: 鸭子
1: 那么鸭子鸭子鸭子那么一子一子鸭子鸭子四嘞鸭子是怎么样
0: 那学会
1: 天气也不走了赶紧咱们回家去
0: 哎你看那孙女也该走了哎
1: 要妈呀还走进了
0: 哎你看那个脚哎
1: 要俺家倒酒楼了还
2: 走了
1: 要妈呀
0: 三么
1: 哟
0: 来姐
1: 夫咱们回家去
3: 哈哈哎哎要在上来在找喜鹊喜鹊上有一个在大姑娘我给你们表一表这大姑娘姑娘她长得一个大长得在太没有个样柳叶儿外面在不插在长樱桃小口是城门大姑娘爱穿在鞋衣裳屁股腿跳过了墙还丢了个绣鞋就扎了一个行朝南上了一个小西装他给这姑娘是去上学闹得一个嘴子巴掌在床用了这七三这二个这行牛角姑娘穿上这再上的鞋打的他庙里他去叫小姑娘上来就把来款一见在庙门一把子扛到这四堵墙一肚子在围是个九穷羊大地的火上是来长命吓得一个姑娘就跌了一个病姑娘想成一个半半躺第二呼呼他在熬了躺挑里挑呼他就堵不上姑娘尿下在一趴在尿一了一个举走二呼和扫定上舞台山上还打浪浪姑娘阁下在一趴在放车去闯他在溜走走火车拉了一个武器树汽车又拉在酒后上上下一个在放不停早起七十二且在好高粱上下一个在两个家正好又放在左右下边光问我是哪的哎西铁大圣是他娘来是他娘我小家住三叉五寨学艺了就学在舞台从小呀人人就称我小毛里小毛里哎这温庭人说我家早上出了一个木虎史玉好大帝派我特别进行下凡且去我家早上捉拿木虎一回哎哎待我变上一遍说算了个一遍二遍连三遍嘛那老头鬼光就把个蛋蛋变了个蛋蛋变哎将这个蛋蛋放好说我今天要去王家找定岗一回不知这个掌柜的回来给我吃啥呀是喝啥呀哎我说我的太掌柜的
4: 讲话吧
3: 我今天要去王家找定岗一回回来给我吃啥呀是喝啥呀
4: 吃将军带卖
3: 哎呀这个什么叫

0: 将军戴帽，
1: 有面推车碗，放在炉里点儿，撒上点辣椒面，这就叫将军戴帽。
0: 哎呀呀呀呀呀！我可不吃那个将军戴帽。
1: 你要吃些啥？
0: 我呀，要吃那个九九字钓鱼儿。
1: 什么叫金钩子钓鱼儿？
0: 这油面推成圆儿，放在笼里边，上面撒两根杭豆眼儿，这就叫九九字钓鱼儿。我活了，要是定稿定的早了，
1: 一通用饭；
0: 要是定的晚了，
1: 叫饭为了哥。
0: 呀呀，太不必巧言骂人。
1: 怎么割套方便？
0: 割套方便。

家的哥，敲呀那敲家的哥，敲呀那敲家。我在晚上来到这个王家早上，真是人山人海的。哎，我今天来到王家早上，哎呀，这大街上怎么不见一个人？哎，莫非都让这个王母后给吃干了？哎，待会把这个王母后要叫出来，哎，待会打烂他这个衣饭罐再说。哎呀，是我活了多年未干这个买卖。哎呀，试一试我这个雅人还在不在啊？哎，来试一试我这个雅人还在不在？哎，丁来喂，哎，哈哈，这个雅人还在。哎，丁来喂，锅炉三锅顶八锤，顶一呀片片，顶一鹅撮呀，顶鸡蛋顶溜走，顶鸟胖子顶一壶，顶来吧。

0: 我是个傻奏的，我是个泥捏的补树的，是个铁打的铜铸的，你烧香是我烧的，我要是在你家财神爷爷头上割韭的，你说我是个傻奏的。
1: 胡乱，你是个周傻的。
0: 我是个周傻的。

0: 我葫芦呀是个定盆定碗定缸底。阿姨，我说大嫂的。
1: 爷叫什么？
0: 你怎么嘴里边还冒烟啊？
1: 抽烟怎么不冒烟？
0: 啊，抽烟就冒烟。哎呀，我葫芦呀想抽一

0: 啊，是谢谢大嫂的。哎呀，我说大嫂子，
1: 有点什么？
0: 你这个野家伙怎么还咬人啊？
1: 哎，是你打错嘴了，打上一个嘴他就不咬嘴了，
0: 打上一个嘴就不咬嘴了。哎呀，我说大嫂子，你这个野家伙怎么还咬人啊？
1: 是你又打错嘴了，再打上半个嘴他就不咬嘴了，
0: 再打上半个嘴就

0: 哎呀，我说大头子，你呀，这是抽的什么人啊？
1: 大嫂抽的是马家团小袋卷，大一五一焦虾片。
0: 哈哈哈！我们这个地方啊，就是河里。
1: 吃里。
0: 河里。
1: 吃里。
0: 河里。
1: 吃里。
0: 河里。
1: 吃里。
0: 好好，咱们买卖也叫奥迪。来来来，大嫂，来来来，稳住稳住。
1: 哎，老崔点男女心思不强。我说胡卵儿，大嫂有点话让你给做一做。
0: 好，我就给大嫂做一做。
1: 胡卵儿，订到个班多少钱了？
0: 哎，订到个班多少钱了？哎，我说大嫂，你就听得。

起来。

在呀姐呀自把大好，爹起一个在

0: 给我干上什么了？
1: 干上老气儿了。
0: 好，干上老气儿了。我还说给我胡乱干上假活了，又给我干了多少个老钱儿？
1: 干了200个老钱儿。
0: 啊，待我拽打拽打。
1: 是帅打帅打。
0: 哈哈，帅打帅打。哎呀，这搓盲人啊，首先。啊，这个抽爷要烟钱，啊，吃饭还要饭钱，喝茶还要茶钱，住店的店钱，啊，还剩两个老钱，我就给你定打一定打。哎，我说大嫂子，
1: 烟酒是嘛？
0: 哎，你到上房去摆岗。
1: 我哪睡打子的来？
0: 哎，我说大嫂子，哎。哎呀，问问呀，你家有没有二老公婆？
1: 有。

Thank you.

0: Happy birthday！
1: 啥？你问我户口本在不在？
0: 在。
1: 那天白一溜你哪子走了？问我了。
0: 我是说 Happy birthday！
1: 哦哈哈，你是给我买了一块表，问我得不得？老头子，那要没事嘞，就得了。
0: 哎呀，生也多不这个生，我是说亲爱的，生日快乐的意思。
1: 呀，哎呀，这咋了？黑么还在里头，让黑么看见笑话呀？
0: 笑话咋了？都笑话呀，笑话了。那只许他们年轻人谎话，就不许咱们老年人给说话。
1: 哎呀，呀老爷们叫来呀！
0: 老头儿，小心话开会。
1: 黑么在里头火灭了。
0: 你叫就叫我有事儿，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五经给不丢，这个书五上五得的面，
1: 五得让老头子，你没事吧？请全村人吃饭呀？
0: 请全村人吃饭，我要请全世界人吃咱们的金灿灿的油糕，花生生的馍。
1: 哎，
0: 花花，
1: 哎，
0: 爹爹过来看看，真是个生
2: 啊！
1: 要啥了？
2: 山西省文化博览会通知，你叫华华代表参加首届文化博览会非遗展览
1: 呀？那马克，妈呀！
0: 头要下哪了？
1: 知道。妈呀！嘿，咱们的华华
0: 哦，
1: 代表县里头
0: 哎，
1: 参加首届博会。
0: 说对了。年年这个问题
1: 还有啦
0: 啊，
3: 花花让咱的二阳台去参加文博会的表演了。是二阳台传承人，唱出来传统地道。
4: 哎，太地道太传统，就怕台下没观众，还是我们去吧？
0: 你们不行，
2: 不行，

0: 子到二郎腿牙沟捏长的长的可远了，我后在。
1: 那您老来一段
2: 呀，累就累。

0: 你们有高智商，我们还有高智商的。老板了，
1: 哎，
0: 给他来一段现代的。
1: 哦，music。
2: 我扮江南 star。

0: 拉脱了吧，拉脱了。
1: 呀呀，夫，
0: 哎呀，
2: 哎呀，我的妈呀！哎，告你吧，就是马上漏了。年轻时候看鼻子跳的好了，是吧？
1: 哎，对了，
2: 说，
1: 你们不行，你们跟我不行，还是我和你妈去吧。
3: 爹，
1: 我跟新华去唱二人台，您老咋就吃醋了嘛？
3: 吃醋？
1: 你知道个啥？你知道个啥？那女人不吃醋，家庭不和睦。
2: 哦，
1: 男人不吃醋，他事业就没进步。啊，你们能做个二人台，可错的月了，还是我和你妈去吧。啊，
4: 爹，你们年纪老，腿脚慢，常年做打都困难。万一摊上有闪失，王伯会上留遗憾。
1: 好说好说，不行爹就不去了。
0: 慢点吧，你可说透了。
2: 就你忙，一扭屁股就搂不住，老年人看见就想吐。
4: 就您呐，头一堆，脚两堆，站那好像个正个堆。
2: 呀呀，你个死丫头，看来不跟你动粗，你是不肯认输啊！你好矮，就你们的好矮，你乖乖起开吧。
4: 喝点酒腿顶骨头，浑身耍下没点肉。你想跟老娘比了？老娘年轻时候那会儿吧，你还能在
3: 妈？你看你说的这是真话吗？
1: 真话。真话。
4: 哎，
1: 哦，你妈是咱们家族的宝。那说粗话，谁也别想把他压倒。你妈在咱们家还下一马功劳。
2: 哎，
3: 爹，是立下汗马功劳。
0: 我不知道，要你说，管也不管。
4: 那你妈跳舞跌跤，说话跌倒，去文博会上演唱，肯定不好。
0: 看看看看看看。哎，那说话不懂个大和小，吃饭不知道个几和饱。你胡点啥胡点？看那对头对脑对模样，咱那就叫个泥塑像。你想想办法，动一动脑筋，啥事情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化的化的它就化了。
4: 不管咋说，文博会上我们一定要去唱。
2: 呀呀呀！你看看，你看看哦，跟你一样样的那焦虑，哎。
0: 哦，跟我一样，你呢不焦啊？爷呀，谁不知道个你啊？像个小葵天，气气生的倔，一生气气脸是没有一丝丝血。看看吧，爷呀，天悄悄的。
4: 起开吧。
5: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6: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评书。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

0: 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37回诸葛亮三气周公瑾。
1: 鲁子敬三讨荆州未成，回到了江东，他没见孙权，先到柴桑来见周瑜。他就把当时那个场面呢，刘备怎么哭的，诸葛亮怎么说的，跟周瑜学说了一遍。周瑜一听，嗨，完了，子敬啊，你又上了诸葛亮的当了。他这不单单在瞒哄你、欺骗你，而且他这是在欺负你呀。诸葛亮所说的那番话是一句真的也没有，全都是鬼话呀。刘备当初寄居刘表的时候，他就有吞并这荆州之心，现在说他不忍去取西川，怕对不起刘璋，胡说。子敬，你老是这么耳软心活，同情迁就，这荆州啊，咱们是永远也要不回来了。周瑜这么说鲁肃，是不是显得鲁肃这个人太呆傻了？其实啊，鲁子敬是半点也不傻，在当时就在索还荆州这个问题上，鲁肃比周瑜高明得多。为什么说子敬不傻呢？鲁肃在当时后汉三国时期啊，那是个见识出众的人物啊。江东的孙策一死，孙权继位，不是当时就向周瑜问计吗？周瑜说，您要想成其霸业，首先周瑜就把鲁肃推荐给孙权了。鲁肃一到东吴，孙权把鲁肃视为上宾，实则同桌，是敌足而眠呢。鲁肃不是跟孙权有这么一番谈话吗？当时他跟孙权说呀，肃窃料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族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信，今乘北方多雾，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及而据守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祖之业也。鲁肃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根据他来看呢，这个汉室完了，曹操当时是挟天子令诸侯啊，独霸北方，他势力很大，一下子灭不了他。那么我为将军你打算，你只有鼎足江东观天下之信，趁北方多雾，就是这些诸侯啊互相挑衅，你打我，我打你，您就趁着这个乱劲儿把黄祖这么一灭，然后进兵伐刘表，据长江之险，您称王称霸，只有这样您才能效仿汉高祖，是开基立业。鲁肃这番话要是把它写成文章的话呀，那就是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隆中对的姊妹篇。鲁肃啊就有这么高的才华，你怎么能说他呆呢？怎么能说他傻呢？那么为什么又说鲁肃在荆州这个问题上他高周瑜一筹呢？这筹究竟高到哪儿呢？就是在对待荆州和对待刘备来说，周瑜这次啊，他是犯了急性病啊，赤壁大战之后，他就想恨不能一下子就把荆襄全都给吞并了，也想把刘备给灭了。实际这样做呀，周瑜不对，孙刘两家联合拒曹，才使得曹操有长江一败。要是凭一方来说，不论是东吴还是刘备，谁也敌不了曹操。曹操就怕呀孙刘两家拉起手来对付他，所以他不敢轻易正视这个江东。您别听曹操嚷嚷今儿个发兵取东吴以雪三江之恨，明天起兵进江东以雪三江之辱，实际他不敢轻易起兵。曹操心里的不断的合计，我起兵行不行？我在长江可败了一下子，虽然没大伤元气，这苦头吃的也不小，再要一起兵，啪再来这么一下子，

那曹操就完了。他为什么总这么合计呢？就因为孙刘两家在联合。周瑜要明白了这个道理的话，他应该呀持稳重态度，不管是对人、对刘备、对地方、对荆襄，他都应该这么做。周瑜应该怎么做呢？他应该一方面是进行休整，打了这么个大仗，耗费钱粮，损兵折将，那么周瑜应该招兵买马，哎，恢复一下这个士气，随之呢是聚草屯粮，借着赤壁一胜把江东振兴一下。对待刘备呢，还应该保持着孙刘两家那个和气，等到兵也强了，粮也足了，这进兵一取许昌，把曹操一灭，回过头来你再把刘备吃掉，这荆襄不是自然就是你江东的了吗？可是周瑜他等不了。也难怪周瑜等不了啊，周瑜为江东那是真卖命啊。一个是他和孙策有那么一层特殊关系，不单两个人是好朋友，而且还是亲戚。孙策死的时候托了孤，告诉他兄弟孙权，我死之后你应该怎么办，就是那个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孙权一见周瑜就跟周瑜说了，说我哥哥临死说了些什么，那么作为我来说呢，愿公无忘先兄一命，说您呢别把我哥哥的遗嘱给忘了，在曹操发兵取江东的时候，那周瑜不是跟孙权表示过吗，说臣为将军决一血战，万死不辞。你说这个赤壁大战周瑜花费了多少心血，有多少个不眠之夜，那么容易把曹操打败，周瑜恨不能这一下子灭了曹操，杀死刘备，让孙权呐统一天下。他觉得只有这样做才算对得起孙策将军，所以取南郡带了伤啊，让诸葛亮给气死两回呀、啊、他都没有埋怨呢、啊、他也常说大将上阵不死带伤，马革裹尸幸也，死在阵上拿马皮把这尸首一包，这就是万幸了。周瑜为了江东啊，那是肝脑涂地，死而无怨，所以现在他恨不得要把刘备一口给吞下去，恨不得把这荆襄啊拿过来揣兜里，周瑜这心里才踏实呢。这次鲁肃到荆州又白去了一趟，周瑜可真有点着了急了。他说鲁肃这个人呐、啊、耳软心活，特意宽厚，你这样办不了大事。那么作为鲁肃来说，已经认识到了这个联合的重要，他怎么不劝解劝解周瑜呢？劝解不了啊。周瑜有那么个特殊身份，人家是江东三军大都督，为孙权开基立业，得疆土，那是他的使命啊。你说鲁肃怎么好深劝呢？再说当初也劝过，说咱们刚把曹操打败，不好立刻就跟刘备翻脸，这样会被天下耻笑，再说把刘备逼急了呢，他跑到曹操那边就更麻烦了。孙刘联合是上计呀、啊、都督您不应该这么着急。可周瑜听不进去呀、啊、那鲁肃只好就得服从周瑜。他现在一看都督又着这么大的急，鲁肃也有点上火，都督您别这么瞎着急了，您看有什么良策没有啊？有了。周瑜想出一条妙计来，你呀、啊、不要去见主公了，你现在就翻回荆州去啊。鲁肃一听，我还回荆州去啊？我不去了，去趟荆州喝顿酒回来了，喝顿酒回来了，这有什么意思？子敬，这回你必须得去，你要这么说，我亮村夫孔明是难逃我的罗网啊。鲁肃坐这儿又想了想，哎呀都督不行，您这个计策不太万全呢、啊、周瑜说了个什么计策呀？他让鲁肃回荆州，你见着刘备跟诸葛亮说，他们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吗？说不忍取西川打刘璋，因为刘璋是汉室宗亲，这回你去说

您不是不忍打吗？只听城头叨叨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

0: 并没有劳军的酒饭，只有弓箭唰。说着那强弓硬弩就举起来了。好，哎，子龙将军，你家军师怎么能这样猜忌多疑呢？我真是举兵取西川呐。哈哈，都督啊，你取也白取，我家主公刘豫州说了，他和刘璋乃汉室宗亲，是因为我家主公不忍夺同宗之基业，如果真的有人替我家主公把西川取了，我主公说他从此要披发入山，入山修道，他也不失信于天下。你不是要取西川吗？从那边绕着走，别老在我荆州城下这儿站着。哎呦，周瑜一听坏了，自己呀、这点事儿全让人家给说破了，干脆攻城吧。他把枪往上这么一举，刚要攻，有探报来禀报，启禀都督，大事不好，从四路发来无数荆州人马。探报的话还没说完呢，四面是金鼓大作，喊杀震天呐。正东方一面大旗上书汉寿亭侯关。哎呀，周瑜这么一愣，城头上梆子就响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不管你攻城不攻城，先射你一通，有什么话再说。周瑜这人马哗就败下来了，败不多远，只听耳边一声炮响，道边杀出一队人马来，中间一杆大旗上书燕人山，到旗下一员大将连人带马，像一块乌金相似，是闪闪发光。只听这员将大叫一声：“周郎啊，娃娃，可还记得你家三将军？”哎呦，张飞。周瑜一看，咱们那边走吧。哇，哪边走啊？东西南北哪边也走不了了。黄忠从南边杀过来，魏延从北边杀过来，是四面都抄，喊杀声此起彼伏啊！莫要走了，周郎，生擒周公瑾。周瑜还不下马收手，更待何时？哎呀，周瑜连急带气，眼都红了。可是就在这时啊，传来了一阵悠扬的乐曲声。啊，周瑜愣了，这怎么回事啊？在这刀枪蔽日、万马嘶鸣的战场上，怎么会有人吹奏这样的曲子呢？他举目远望，只见远处山头云罗散盖，有两个人正在那儿举杯劝酒呢，刘备和诸葛亮。周瑜大叫一声：“气杀我也！”金疮迸发，一头撞下鞍桥。诸葛亮三气周瑜。
1: 好了，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92%，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阴，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

0: 现象，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各位朋友，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评书下。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38回一代天骄八丘殒命。
2: 诸葛亮三气周公瑾，周瑜满以为这次自己用的这个假图灭国之计啊，那是十拿九稳了，得荆州如探囊取物，所以他在来的路上是有说有笑。周瑜相当高兴，他高兴什么呢？不容易啊，不容易诸葛亮能中了我这条计。诸葛村夫诡诈多端，嘿嘿，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这次你绝没有算计到我周瑜能使用假图灭国之计。为这个，周瑜一路上是谈笑风生啊，又把当初在三江口群英会大宴文武接待蒋干时候那风度拿出来。谁成想弃州登岸，一到荆州丞相全变了，人家诸葛亮已经做好了安排，四面八方都是荆州人马，到处都喊捉拿周瑜呀。这周瑜怎么能吃得消？他赌心呢，眼看煮得了的鸭子都到了嘴边了，又飞了，他心里头能好受吗？未得荆州，连想数计，计计落空，怎不叫人生气？周都督生不得气，这一气又一次金疮迸发，创下蓝桥。周围的武将赶忙把都督抢救起来，给搀上大船，连连呼唤：“都督醒来，都督，都督醒来呀！”哦哟，周瑜长吁一声：“诸葛村夫，我要与你势不两立，都督现在不能打了。”说着，老黄盖一摆手，让起毛扬帆是赶快败退呀。这时啊，荆州兵的喊声还不绝于耳呢：“莫要走了，周郎！”这喊声多腻歪人呢，腻歪也没办法呀，你也得听人家喊呢。东吴的战船游打江面上，败下一段路来，忽然听一声炮响，这是怎么回事啊？众将有点吃惊，难道诸葛亮水陆还有什么安排吗？有人站在船头一看，不是，是咱江东的人马，感觉是老将程普来接应来。程普听说都督箭伤迸发，又气死过一回去，老程普赶忙登上了虎头战舟，到率船来看望周瑜。周都督一把拉住程普：“老将军呐，都督，您身体怎么样？”“哎，不要问了，左不过是那点小小的箭伤，老将军莫要挂记。”程普一皱眉：“呀，都督啊，自从都督南郡带伤，至今未愈，您可不能大意呀。”周瑜摆了摆手：“老将军，不说这个了，这次我主要又生了点气，我用假图灭国之计被诸葛村夫识破，不是他已经看破了吗？哎，一不做二不休了，我今天就要兵取西川，我非把西川拿下来不可，我要和诸葛亮赌这口气，我让他看看我江东有没有这样的胆魄。老将军您来的正好，咱们水陆并进，兵取西川。程普老将，助我，你帮帮我的忙吧。”老将军本想劝说几句，这么一看劝不了了，劝不了，但是这怎么能答应周都督进兵西川呢？ 老将军和周瑜说着话的同时，他在打量周瑜，一看周都督这脸色太难看了。那江东的周郎谁不知道，那是个漂亮人物啊，天生了一张面似浮粉的脸呢、啊、那脸呢就像擦着胭脂粉一样那么好看，今儿这么一看呢、啊、都绿了，绿不羁白沙沙灰枪枪二目无光啊，看来都督病势很重啊。那么怎么周瑜刚才跟程普说那几句话气力还那么足呢？嗨，那是强打的精神。周瑜啊是江东三军主帅，另外他这个人也横，他不愿意在众将面前脸上带出丝毫痛苦的表情，所以跟程普说的话还是谈笑自若的，就像没这么回事一样，脸上还笑容可掬。您可以想象到笑出来那模样能好看得了吗？程普现在一听说都督要与他合兵一处去取西川，这去不得呀，可是怎么能拦呢？我现在一拦是火上浇油，他非气了好胆的不可，我要不拦这样长驱直入是个容易的事情吗？心说都督您就为跟诸葛亮赌一口气，为让刘备诸葛亮看看您确实有这个能力取西川，这又何必。可程普把要说的话都到了口边了，他咽回去只好勉强着点了点头，都督这么说我们兵取西川。程普这句话问的包含着好多含义，那意思就是咱们取得了西川吗？有这个必要去取吗？您何必跟诸葛亮赌这个气呢？您身体支撑得住吗？周瑜明白了，老将军不必多虑，点炮发兵。随着都督一声令下，三声炮响，两军合在一处，水陆并进，兵取西川。周瑜啊，这气势笃定了，这回拿过西川来呀、啊，我还不跟你换荆州了呢，我先取西川后取荆襄，让你认识认识我江东将士之神勇，绝不让你诸葛亮藐视我东吴。前面是什么所在？启禀都督，战船已经到达巴丘。这巴丘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湖南岳阳。探报刚禀报过呀，就听远处里呀、啊、传来了战鼓声。啊，周瑜一愣啊，难道这儿有伏兵吗？来，带我船头一望。说着周瑜往起这么一站呢、啊、这头嗡的这么一下，眼前直冒金星，他身躯一晃，扑通，有坐的椅子声。哎呀，过来两个小校赶忙把都督给扶住了。搀我来，两个小校搀着周瑜来到船头。众武将在旁边心里就不好受啊，看都督病成这样还强打着精神到船头来查看查看动静，众将无不感动。周瑜站在船头这儿，龙眼神往对面看，只见在远处啊，芦苇荡中有好多战船盈盈绰绰的，看见了一面大旗，旗子上几个字很清晰，汉寿亭侯关啊。周瑜再往西边这么一看呢，西边也有一面大旗，也有几个大字燕人章。心里的咯噔一下，诸葛亮在巴丘这儿果然设有埋伏，还不是一般人在这儿把守，是关羽和张飞，这怎么得了啊？看来我的战船过不去了。 是关羽张飞的人马吗？是关张二位的旗号。实际领兵的不是张飞关羽，谁呀？是刘封关平。军师诸葛亮是这样吩咐的，你们呢广挑大旗，别露面，此乃疑兵之计呀、啊！管让你周瑜犯合计，他绝不敢往上冲啊。说他要硬冲呢，你们就以弓箭取胜就行了。所以呀、啊，刘封关平没露面，把这大旗子一晃，还真就把东吴的人马给镇住了。周都督当即吩咐是退兵扎寨，战船往下一退，把水寨扎住。扎住水寨之后，在岸边是埋锅造饭，饭摆上来了，都督是水米不进，周瑜吃不下去啊。这些武将呢也都吃不下去，一看都督这样，谁还有心拉场呢，在那儿大吃大喝呀。周瑜一看，这怎么能行啊，你们不饱餐战饭，咱们怎么进兵啊？老程普心里头不是滋味，心说都督您还提这进兵呢，咱们人马过得去吗？都督，我看您还是先用饭吧。周瑜轻轻摇了摇头，我吃喝不下，一个是让伤痛闹的，另一个周瑜感情又来了气了。怎么又生气了呢？你这诸葛亮要干什么呀？我假途灭国之计被你识破了，荆州我取不了了，我战不取了，我去取西川。打西川你不让我过去，你在这儿派那么多的战船堵住我的去路，村夫欺人特甚。就为这个生气呢，一边生气，周瑜还在想，我怎么想个计策冲开诸葛亮的战船顺利进兵。就在这功夫，有人进来回禀，说启禀都督，荆州诸葛亮派人前来给都督下书。哦，周瑜打了个愣神，诸葛亮给我送信来，下书人呢在外面候令，带他来见我。遵令。功夫不大，把下书人带进来，这人一见周瑜上前施礼，参见都督，奉我家诸葛军师将令来与都督下书。说着刷双手把书信捧过了头顶，有个副将过去把信接过来放在周瑜的帅案上，赏了下书人，把下书人打发走了。周瑜看了看眼前这封书信，他没伸手拆，连碰都没碰，就这么看着。周都督眼睛直盯盯地盯着这封信，周围的那些武将也都在注目看，不知道诸葛亮来这信是什么意思。周都督为什么没拆这信？古代年间那个信呢也用不着拆，他也没有信皮信瓤，浆糊邮票。后汉三国时期那信呢就是简，竹简呢都写在竹子片上，拿绳一穿，一封信呢正好一卷儿，最后拿绳一系，你要是看信的话把绳打开唰啦铺开你就可以看了。眼前这封信为什么周都督不立即把它打开呢？周瑜在想，诸葛亮为什么突然给我来封信呢？这信里写的什么呀？这里边有没有什么诡计呀？为此啊他打了个词儿，然后轻轻的用手啊啪把竹简这绳扣解开了。可是旁边有挨着都督近的那将官呢看见了，只见周都督那个手指头啊微微的有点发抖，看来周都督心情是很紧张。他把信唰啦打开，仔细这么一看，是诸葛亮 亲笔所书。
3: 嗯，

上写汉军师中郎将诸葛亮，致书与东吴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自柴桑一别，至今恋恋不忘，闻足下欲取西川，亮妾以为不可。益州民强地险，刘璋虽暗弱，足以自守。今劳师远征，转运万里，欲收全功，虽吴起不能定其归，孙武不能善其后也。曹操失利于赤壁，致其须臾忘报仇哉？今足下兴兵远征，倘操乘虚而至，江南既焚矣。亮不忍作事，特此告知，幸垂召见。哎呀，周瑜看完这封书信，长叹一声，昏厥在地，可把这些武将吓坏了，赶忙过来呼叫：都督醒来，都督，您快醒来呀。喊叫了半天，周瑜才睁开了双睛。武将把都督扶起来，扶到座位上，大家面面相觑，你看了看我，我看了看你，不约而同的又看了看桌子上这封书信，一个个是怒目横眉。众将心想，诸葛亮这信里写的是什么呀？怎么把都督给气成这样了？哎呀，他们真想上前来劝告都督，咱们不要打西川了，干脆回兵吧，回兵荆州，咱们和刘备诸葛亮血战一场，夺回咱的荆襄，也比受他这窝囊气强了。可是看看都督这个样子，谁也没好意思开口。周瑜怎么看完了诸葛亮这封信昏倒了呢？周瑜动了真气了。要说诸葛亮这封信写的是不错呀，既实际又热情。他信里边的全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都督啊，咱们从柴桑分手之后啊，我一直很想念您，这回您要领兵去打西川，我看去吧的。因为西川益州那个地方地势非常险要，您别看刘璋这个人很暗弱，他没有真本事，但是他可能守摊儿。您今天带着这么多的人马不远万里去打刘璋，想收全功啊，很困难。别说是都督您呢、就连春秋战国时期的那吴起和孙武，恐怕也办不到。吴起那是有名的大将，孙武呢，就是做兵书那位。他们要想今天完成这个功绩都很困难。另外呢，曹操在赤壁大败之后，他连一时一刻也没忘了报赤壁之仇。都督您今天领着人马走那么老远，你后方空虚呀、如果让曹操知道了这个消息，他乘虚而入，您这江东就完了。作为咱们是老朋友，我诸葛亮不忍就这么做事，我坐这看着不管你，我心里头不安。为此呢，我告诉你一声，请你考虑。这个西川呢，你最好别取，就算了吧。这么热情的一封信，怎么反倒把周瑜这个气给勾上来了呢？周瑜呀，理解错了，他认为诸葛亮这是在奚落他，把周瑜要走的路都给堵死了，最后还告诉他，你不应该这么走，你应该那样走。你说这周瑜能不生气吗？众将看着都督，只见周瑜两个眼睛直勾勾就这么瞪着，功夫不大，周都督又

0: 那信拿起来了。周瑜在想，诸葛亮处处高我几筹啊，自己未取荆襄，是连失几计，计计落空。今日一气之下，想战放荆襄不取，先打西川，回过来再得荆襄。没想到让人家诸葛亮都给看破说破啊，人家这信里说的是句句是理呀。我能打得了西川，打不了。可当时这个火已经呛到这儿了，这事儿已经挤到这儿，现在叫我周瑜怎么办？进不能取西川，退不能得九郡，这真是进退两难。哎呀，所以刚才就昏在那儿了。现在虽然叫醒了，可是都督这时候是一阵昏迷，一阵清醒啊。他吩咐人笔墨伺候，说话呀音儿都打颤了。有人把纸墨拿过来，以为都督要给诸葛亮写回信，不是。周瑜看饱了笔，那手哒哒哒哒哒哒直打颤呢。他把牙关这么一咬，落笔疾书，刷刷刷刷刷，写好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吴主孙权。旁边的老将程普看见了。老程普一看这信呢，这眼泪就止不住了。周瑜这信怎么写的？他说：“予以反采，合盟殊遇，委任复心，统御兵马，敢不竭股肱之力，以图报效，奈死生不测，休短有命，余志未展，微屈疑云，遗恨何及？方今曹操在北，疆场未静，刘备觊觎，有似养虎，天下之事尚未可知，此正朝事干时之秋，至尊垂虑之日也。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可以待于之任。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倘蒙垂鉴，于死不休矣。”您说程普能不哭吗？不单程普哭了，率案旁边的几员大将都掉泪。周瑜这封信写得相当有分量，他是提醒孙权陈明时事，推荐人才，让孙权努力创业，情深意重，书不尽言呐。周瑜信开头写得很自谦，说我本来是一个平常人，那么吴主待我呢有知遇之恩，把我当作心腹，把江东的兵马大权交给我了，委任我为水军都督，我应该竭尽全力报效您的知遇之恩。可是生死难测呀，现在我的志向还没有施展出来，我就死去了，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啊。如今曹操在北方，疆场未放。
1: 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调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

复辩，浊精清味何当分。陆游散关魔云抚贼垒，清味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味何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味，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味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味楼。历经千年，清味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91%，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阴，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又到了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节目，跨越山河湖海，探寻舌尖上的风味。茶叶是一片区域地理环境的风向标，不论南北，爱喝茶的地方生活都不会太差，而南方人在喝茶上相比北方人更有话语权。一杯初尝，花香四溢，弥漫着一座座多彩的大茶山。
4: 茶叶是一片区域地理环境的风向标，在选

江南丘陵起伏，山明水秀，西南则多高山云雾，地形多样。江南丘陵起伏，山明水秀，西南则多高山云雾，地形多样。华南气候温润，雨量丰沛，即便是西北产茶之地，如陕西汉中、甘肃陇南，往往也都有山有水，时常被人冠以小江南之名。从整体环境来看，中国的名茶大多集中在北纬30度的黄金产茶带附近，这里温度、湿度、光照、土壤等条件都相对适宜。所谓南方有佳木，在喝茶这件事上，南方人相比北方人也更有话语权。而山区的微雨气候则赋予了茶叶更多生长的可能。从海南五指山下最早前一年冬至就能采摘的白沙绿茶，到辽宁驴山一带突破茶叶生长纬度极限的辽红茶，名茶与名山相伴，装点了祖国的壮丽河山。中国的茶叶最早起源于滇黔桂交界处的三角地带，这片区域处在云贵高原的东南部，纬度较低而海拔较高，境内多大山大河，几乎完美符合茶树对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环境的偏好。1980年被发现的距今100万年前的茶籽化石，正是出土于贵州晴隆普安二县的交界处，这里是茶叶的故乡，同样也是除海南以外茶叶最早上市的地方。贵州是山地丘陵面积占总面积 92.5% 的山地大省，且受季风影响，雨量极为丰沛，号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仿佛为茶树量身定做的环境，让贵州拥有了全国面积最大的茶叶产区，也使得贵州最早的普安茶能从二月中旬左右就开始采摘，堪称是春茶的急先锋。除了枣和大的特点，贵州的万重山水赋予了这片土地十里不同天的小气候，使得每一杯贵州茶的滋味也都十里不同。贵州茶中最久负盛名的都匀毛尖，核心产地大致分为两处，团山和螺丝壳。说是两处，其实一是在山顶，一是在山底，终有挂于断崖的瀑布相连，一水之差，山上山下的风味就有细微差别，当然都是如同鸡汤一样鲜。螺丝壳的高寨水库茶山、莫冲、平浪等产地所产茶叶也各有风情。高寨水库所产的茶叶芽叶更细嫩，鲜爽度更高，入口则精神为之一振。莫冲和平浪之茶则顺滑醇和，往往让人回味无穷。论茶叶风味，确实有种螺丝壳里做道场的高级感。除此之外，安顺的瀑布毛峰茶、紫云茶区和平坝茶区各领风骚，遵义红茶可以细品出潭梅象山、凤冈仙人岭、余庆狮山、花山的不同口感，普安红则以江西坡产地的出品为佳，一杯初尝花香四溢。贵州就是一座多彩的大茶山。

0: 住在中国，明察与明山相伴，装点了祖国的壮丽河山。极致风光出好茶，一杯好茶就像风味美食一样，有着自己的根脚。
1: 不论南北，爱喝茶的地方生活都不会太差。四川处在中国第一二阶梯交界处，尤其盛产茶。

0: 夜的雅安乐山更是位于四川盆地的边缘，临近磅礴的横断山脉。四川之茶首推蒙顶，懂茶之人往往把蒙顶茶称作茶中旧故。据说2000多年前，西汉时期的道士吴礼真在蒙顶山种下了一棵茶树，成为了传说中最早的种茶人，而蒙顶也成了中国茶文化之渊薮。蒙顶茶并非某一种茶，而是指以蒙顶山为核心一片区域内所产的茶叶，其中有以蒙顶甘露与蒙顶黄芽为贵。前者是未经发酵的绿茶，茶汤鲜爽如甘霖天降，后者则是轻发酵的黄茶，口感温和，入口有回甘。如果说蒙顶茶为旧友，那么峨眉山所产的竹叶青则是新枝。最早的竹叶青在2月中下旬即可采摘，再以峨眉山所出的泉水冲泡，一杯好茶就像风味美食一样，有着自己的根脚。而对四川人来说，天府之国出产的好茶只是一方面，由茶衍生出的茶馆文化才是四川人的本命。茶馆是四川人除了家以外所在时间最长的地方，据说四川人的一生1/10都在做茶馆。在所有茶叶产区中，云南最有饮食风范，东部与另一座茶叶大省桂江炒米粉、红油汪汪的过油肉拌面、热气腾腾的爽口酸揪片子、用料扎实的羊肉臊子面，不夸张地说，没有羊柿子就没有新疆菜。
1: 勤劳智慧的新疆人在豪饮中唤醒最原始的味觉记忆，满满一啤酒杯的雪花凉淡黄清澈，再配上一盘滑嫩地道的古城黄面凉皮，撸两串流着油的鲜嫩烤肉，配上一杯香茶纯奶，真是味觉的极致享受。
0: 冰雪消融也融进了新疆人的想象力，有麦香浓郁的啤酒，甜分饱满的糖水，洁白香醇的奶液，也可以书入水，以花入水，以叶入水，新疆人喝出了一片天。喝罢果蔬汁，在新疆也能吃到真正的糖水，这就是古城奇台的雪花凉，它是真正的糖水，甜菜中提炼出的白砂糖、冰糖、黄冰糖和水就是雪花凉所有的原料。它的做法也非常古朴，利用冰块粗盐摩擦制冷，形成冰水相融的混合液。奇台位于天山北麓准格尔盆地的东南缘，沙漠、戈壁、绿洲、山谷、草原、森林、冰雪奇迹般的在这块宝地相遇。每当夏季，马路牙子上的冷饮小摊便成为了过客避暑乘凉的好去处。满满一啤酒杯的雪花凉淡黄清澈，再配上一盘滑嫩地道的古城黄面凉皮，撸两串流着油的鲜嫩烤肉，真是味觉的极致享受，瞬间抚平燥热的体温与情绪。据《西域风文录》记载，野生罗布人取罗布叶花代茶饮，上等的新疆罗布麻茶外形卷曲，颗粒均整，粒粒成珠，色泽墨绿且一致，有着一股呛鼻的甘草气味，入水冲泡时茶汤黄亮清透，氤氲着淡淡茶香，轻抿一口，似有似无的淡淡咸味便在口齿间化开。塔里木盆地的中心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则开出了生命之花和田玫瑰，这种玫瑰花入水冲泡后茶味香醇，配着香甜的巴哈利、巴哈拉瓦、密多维等民族糕点一同食用，可谓相得益彰。清晨老一辈便早早去农贸市场打一袋鲜奶子，拿回家用锅子自己煮，

0: 浮着一层奶皮子的奶液，就着掰碎的油囊一同食用，营养平价又美味。喝颇有新疆地域辽阔特色的大桶酸奶子，更是新疆人特有的仪式感。与外地人去超市买罐酸奶不同，新疆街头路口多的是酸奶小摊，卖酸奶的老板打开装满酸奶的铁桶舀一勺，再撒上白砂糖，客人们就坐在街边的长条凳上，端起瓶口碗，呼啦呼啦一股脑喝完。若是这酸奶加上碎冰、糖稀与沙枣花蜜，便成为了新疆人爱喝的甜品沙朗刀客。除了喝鲜奶、酸奶，还有各种奶制品。有句谚语叫奶子是哈萨克的粮食，可见奶制品在哈萨克族日常饮食中的分量。奶疙瘩炒肉、酸奶疙瘩、甜奶疙瘩、奶茶、奶皮子、奶豆腐、油馓子、大枣、油果子、巴旦木，奶制品面食与新疆干果的完美搭配，孕育出了热情豪爽的新疆人。正宗的奶酒则是蒙古族的一种重要饮品，将发酵后的酸奶倒入立有木桶的锅中煮沸。木桶看似普通，却暗藏玄机。蒸汽遇冷，在桶内挡板上凝结为晶莹剔透的水珠，再沿着挡板流出，汇集成透明清亮的液体，变成了入口滑腻圆润、奶味清香的奶酒。味似融甘露，香宜酿礼泉。净水、美酒、香茶、纯奶，谱写出一曲草原山岳的乐章。勤劳智慧的新疆人，便在豪饮中唤醒最原始的味觉记忆，在点滴滋味间，追寻内心深处的美好生活味道。
1: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0: 下午好，朋友们，欢迎做客养生派。生活烦扰要懂得放下，身心疲乏要懂得调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顺应自然，调养身心。四季养生小知识，气血充足，百病不生。补气血吃什么最好？
1: 中医讲，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血相互依存，共同保持着我们身体的健康。气血充足是身体健康的基础。如果出现了气虚、血虚，或者气血两虚的情况，那么自然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状况。那么怎么补气血呢？下面给大家介绍中医调理气血的四个步骤及补气血的饮食疗法，供大家参考。中医认为，阴阳和谐，气血健旺，经络通畅，则

病不生。因此，养足气血对人体健康至关重要。中医调理气血的四个步骤：一、调脾胃。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灵枢·厥气》中认为，血液是通过脾胃运化而生成，所以如果治疗血症，就需要重视调理脾胃。饮食调阳，可多吃南瓜、山药、莲子、扁豆、薏米等健脾益胃的食材。此外，还可煎服参芪竹茶，取党参五克、黄芪五克、白术三克、淮山药三克、生麻三克，取其煎煮叶400克，泡花茶5克，冲饮至胃淡，有补脾益气、生阳止泻之效。二、养肝血。中医认为，肝郁则脾虚，肝藏血主疏泄，有助脾胃运化，所以养肝血也是调气血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暴怒的情绪会伤肝伤脾，导致气血损耗，所以我们应该注意切忌生气、熬夜，多注意睡眠，并且久视伤血。经常用眼的人也需要注意眼睛的保养，防止耗伤气血。推揉肝经，疏泄肝气。推肝经在大腿内侧到膝盖这部分，可以畅通肝经，疏调肝气。晚上11点到3点是肝胆排毒的时间，睡前这样按摩肝经，使肝胆在睡眠中充分的排毒，睡眠也会更加香甜。注意，如果11点之后就不要这样按摩了，让肝充分的休息。方法：睡前双腿弯曲打开，先从左腿开始，双手叠按在大腿的根部，稍用力的向前推到膝盖，反复40-50次之后换右腿。推按的时候，如果涂一些精油、润肤乳液会更好，香味帮助舒缓精神，柔润帮助更好的推按。三、远寒邪。中医认为，血得温则行，得寒则凝，寒邪会让血液瘀滞，导致经络不畅，气血生化受阻，这样会给我们身体带来比较大的伤害。我们应该注意远离寒邪，冬季应注意保暖，夏季切勿贪凉，经常温水泡脚，经常做一做按摩，对身体比较有好处。四、多运动。运动对身体健康非常重要。我们都知道，经常运动的人面色红润有光泽，看起来生机勃勃，这是因为运动有助于脾胃将营养物质转化为气血供身体所用，还可以疏通经络，让气血充盈。我们在选择运动的时候，最好选择一些慢运动，如慢跑、游泳、打球、瑜伽、太极拳等，切忌剧烈的运动，这样才对身体健康更加有利。补气血吃什么？一、银耳红枣汤。银耳常被称为穷人的燕窝，因其口感功效与燕窝相似，而价格却是普通人都能承受得起的。原料：干银耳20克，干枣100克，枸杞子100克，冰糖50克。做法：将银耳去蒂洗净，放入压力锅中，再倒入枸杞、红枣、冰糖，盖上锅盖，压力锅调到米饭档，保压时间为10分钟即可食用，也可放入冰箱中冷却后食用。中医里就有说到，银耳能润燥下火，火气太大就会转为燥气，所以吃银耳能有效地消除这种燥气。长期吃银耳还能使你气血充足，脸色也变得红润。二、黑糯米补血粥。黑糯米、桂圆和红枣是大家都知道的补血佳品，再加上营养价值很高的山药，益气养血的功效

更显著。具体成分是黑糯米、红枣、桂圆、山药、红糖。不过大家要注意的是，桂圆喝补血效果好，但因为不易消化，所以每次只需七八个即可。三、双红南瓜补血汤。原料：南瓜500克，红枣10克，红糖适量，清水2000毫升。做法：南瓜削去表皮，挖瓤，洗净，切滚刀块，红枣洗净去核，将红枣、南瓜、红糖一起放入包中，加水用文火熬至南瓜熟烂为止。功效：南瓜益气补血，红枣益气养血，红糖能暖胃活血，三者合用有非常好的补气补血的功效。常食用能使气血充足，脸色红润，增加皮肤弹性。

0: 最近养生小知识，人参、三七、阿胶，千万别乱补。
1: 生活越来越好，人人都愿意花钱买健康，毕竟预防大于治疗嘛。补益中药补品几乎家家都备了点儿，可是有些好东西啊，别人吃着是好，但你吃

的也许就成了伤身的毒药。历史上，咸丰皇帝就因为吃了不适合自己的补品而命丧黄泉的。再好的补药也要适合自己才能吃，否则名贵补品就会变成夺命毒药。下面是国内百位三甲医院名医共同梳理的一份提醒，每个人都应该看看。红枣再好，四类人千万不能吃。一日吃三枣，一辈子不显老。大枣性味甘温，能补中益气，养血安神。但是有些人用大枣进补，有时非但起不到保健作用，甚至还会帮倒忙。一、痰湿偏盛者，这样的人常表现为舌苔厚腻，口甜或口中发腻，食欲不振，平时常感觉胃部胀满，严重者会伴有头晕、恶心、呕吐、眼睑及面部浮肿等症状。大枣的滋腻之性容易助湿，使得痰湿停留在体内难以消除，进而加重上述不适。这种体质的人更适合吃薏仁、红小豆、山药、丝瓜等健脾利湿的食物。二、容易上火的人，这类人体质偏热，经常出现便秘、口臭、咽喉牙龈肿痛等上火症状。而大枣性味甘温，偏于温补，若大量食用犹如火上浇油。三、感冒初期患者，感冒初期入侵人体的风寒或者风热之邪正盛，若此时食用大枣，其黏腻的性质常常会导致邪气滞留，造成闭门留寇的后果，使得体内的病邪难以驱除，不利于恢复。四、糖尿病患者，大枣含糖量较多，会使糖尿病患者血糖增高，病情加重，因此血糖高的人不宜多吃大枣。三七好处多，但不是人人皆宜。三七又称甜七，具有散瘀止血、消肿定痛等功效，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卡血、便血、跌扑肿痛等，也可被制成中成药，如三七疏通胶囊，治疗中风等脑血管疾病及其后遗症等。三七平时可以作为药膳服用，比如三七配人参，三七 1.5 克，人参 2.5 克，一起打成粉，每天晨起用150毫升的温开水冲服，一般7到10天为一个疗程，主要适用于脾气虚弱不能摄取血气，让血气无法在经络中循环的人，对平稳血压、血脂等也有一定益处。但三七并不是人人皆宜，如心脏传导功能不良者、阴虚口干者、阴虚导致的血瘀痛经、崩漏等症者，孕妇以及妇女月经期、哺乳期均当慎用。此外，少数患者服用三七及三七制剂后，可能出现口干、头昏、失眠、恶心、呕吐，有出血倾向，痰中带血，鼻、牙龈肿痛，月经过多，甚至诱发食管炎、过敏性药疹、过敏性休克、过敏性紫癜等，这时应马上就医，密切观察。枸杞，肝阳上亢型高血压不宜吃。枸杞有养阴补血、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的功效。诗人陆游老年时两眼昏花，就常吃枸杞，还留下“雪霁毛堂钟磬清，晨摘枸杞一杯羹”的诗句。一些人家里常备枸杞，用来泡水、煮粥，甚至每天都干嚼几颗。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枸杞。枸杞滋补的同时，有温热身体的效果，所以体内有湿热及痰湿中阻的人，表现为高血压、性情急躁、爱发脾气，平日里大量吃肉而满面红光的人，以及感冒发烧、身体有炎症、腹泻的人，都最好别吃，否则不但达不到养生效果，还可能加重病情。其次，脾胃虚弱、消化不良的人，在炎热的夏季不宜吃枸杞，否则会出现食欲下降、胃脘满闷或吐酸水等现象。另外，枸杞含糖量较高，糖尿病患者不宜过量服用。

枸杞的最佳吃法是生吃，就是将枸杞用流水冲洗干净后放在嘴里干嚼，使其中的有效成分吸收得更加充分。提醒大家，用枸杞保健需要长期少量吃，不可一次大量食用，健康成年人每天吃20克左右比较合适，治疗用可增加到30克。人参，常失眠者不适合吃。人参是百草之王，能强心，保护心肌，调节血压、血脂和血糖，调节神经系统，提高记忆力。人参的正确用法，从小剂量开始服用，慢慢增加，每天2-3克切片含服，让有效成分慢慢溶解在唾液中，最后连药渣一道吃下去，还可泡水泡酒喝，研成粉末吃。禁忌，本身有失眠、神经衰弱、精神疾患、血压高、肾功能不全的人不适合服用，以免加重症状。有胃肠疾病、结石的病人应慎用或遵医嘱少量服用。儿童、孕妇、哺乳期妇女一般不主张服用人参，如果确实气虚，可在中医的指导下服用。人参吃过量会导致人参滥用综合症，出现神经兴奋、失眠、血压升高等症状，也有人表现为抑郁、食欲减退、血压过低、过敏等。海参，脾虚便秘者不宜吃。中医认为海参是温性食物，能够补肾益精、养血润燥。海参的蛋白质易于吸收消化，很适合身体虚弱的老人、术后患者。一般来说，阳气虚弱者在冬季变现为手足冰凉、夜尿频多等，适当进补可去除寒气，增强体质。儿童属至阳之体，不宜吃海参进补，只能偶尔作为食物吃。另外，脾胃虚弱、痰多便秘者，口腔溃疡或肝火旺者也不能吃，有海鲜过敏史或皮肤病的人更应谨慎。蜂蜜，三种人不适合喝。蜂蜜甜味可口，营养丰富，常服脸色红润，解除疲劳，滋阴壮阳。现代医学证明，蜂蜜内服可治疗心、肝、脾、肾、肺、肠等器官疾病，外用可治疗烫伤、冻伤以及滋润皮肤。未满1岁的婴儿不宜吃蜂蜜，婴儿胃肠功能较弱，肝脏的解毒功能又差，尤其是小于6个月的婴儿，使用蜂蜜可能引起中毒，症状常包括便秘、疲倦、食欲减退。1岁以上的婴幼儿喝蜂蜜也要慎重，食用的量与大人相比要适当减少。糖尿病人不宜服用蜂蜜，蜂蜜的升血糖作用特别明显，从这点来看，糖尿病人是不能服用蜂蜜的。肝硬化患者不能喝蜂蜜，一般来说，乙肝患者非常适宜喝蜂蜜，因为蜂蜜提供的单糖不需要肝脏分解合成，可以降低肝脏的负担。但是肝硬化患者却不能喝蜂蜜，因为会加重肝脏的纤维化。西洋参，容易水肿的不宜吃。西洋参虽然适用人群很广，但如果药不对症，也会起到反作用。中医认为，西洋参属于凉药，以补气养阴。如果身体有热症，比如口干烦躁、手心发热、脸色发红、身体经常疲乏无力，使用西洋参类补品可以达到调养的目的。反之，若咳嗽有痰、口水多或有水肿等状态时，就应避免服用西洋参，否则就会加重病情。另外，一些胃寒湿者也不宜服用。相对于人参，西洋参的补气作用温和许多，也不似人参温燥，所以对量上没有特别的要求，每天含4-6片，相当于不超过5克，一般不会产生副作用。在吃法上要注意，最好不与浓茶或咖啡一起服用，以免减轻效果。阿胶，感冒咳嗽应停用。阿胶作为传统中药，有滋阴补血安胎的作用，可治疗血虚、虚劳、咳嗽、吐血、便血、妇女月经不调等，对虚劳贫血、卡血、胎产崩漏等症

0: 有良好疗效。阿胶虽好，但也不能乱吃，一般每天3到10克为宜。如果患有感冒、咳嗽、腹泻等病，或月经来潮时，应停服阿胶，待病愈或经停后继续服用。湿热脾虚人群以及面红、烦躁、肿胀、腹痛、便秘、尿少而深黄的人群，在调理的方剂里不适合使用阿胶。阿胶滋腻，脾虚者消化功能不好，一般不建议吃，以免加重症状。何首乌切忌过量。何首乌作为一味知名度较高的中药，作用却有很多，可以用来治疗多种疾病，还有补气养血、乌须发、强筋骨的功效。何首乌分为炙首乌和生首乌两种，两者的功效大不相同。炙首乌也就是熟何首乌，有补肝肾、益精血、乌须发等作用。一般医院药房提供给患者的何首乌大多是炙首乌，而生首乌一般是用来通便、促泻、解毒等作用。生首乌未经炮制，内含有卵磷脂及蒽醌衍生物，主要成分为大黄带和大黄酚等，具有毒性，主要体现在肝脏损害引起肌肉麻痹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总局在2014年7月曾发布口服何首乌肝损伤风险的提示。医学专家表示，何首乌是一味中药，本身有一定毒性，如果未经区分炙首乌和生首乌，大量服用会出现中毒症状。据安徽商报报道，安徽小伙因为脱发问题先后到两家医院求诊，4个月内服下何首乌总计5.9斤，结果被查出药物性肝功能异常，其后肝功能快速衰竭去世。通常来说，肝功能不全者、肝病家族史者不宜吃何首乌。生何首乌每日用量不得超过 1.5 克，炙何首乌每日用量不得超过3克。何首乌不宜长期超量服用，同时避免与肝毒性药物同时使用，注意监测肝功能。薏米虽好，虚寒体质不能吃。薏米营养丰富，祛湿效果一流，被誉为生命健康之友。现代药理研究证明，薏米有防癌的作用，适用量每餐50到100克。不过薏米性寒，长期大量食用会让虚寒体质的人身体又愈加冷虚，导致体质偏弱、经期月经不调等问题出现。六味地黄丸，阳虚火旺不宜吃。说起六味地黄丸，很多人把它当成补肾壮阳的补药，用来常年进补，一旦觉得有点腰酸背痛，就认为自己肾不好，有事没事就吃几瓶六味地黄丸补一补。六味地黄丸只适合阴虚患者，并不适合气虚、阳虚的患者。肾阴不足的人适宜服用，通常伴有口干舌燥、总想喝水，同时还有头晕目眩、腰膝酸软、失眠心烦、睡觉出汗、手足心热、脑空耳鸣等症状才行。如果是肝脾湿热的人服用六味地黄丸，不但会加重湿热，还会导致口舌生疮、小便发黄等现象，还可能越补身体越不适，甚至是原有病情加重。阳虚的人也是不合适服用的，有外感病也要停服。吃得好是补药，吃不好便毒药。补品虽好，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使用，千万不要盲目的胡乱使用补品，没有效果那还是小事，甚至可能导致疾病的发生。
1: 自己养生小知识，观察嘴唇就知道你身体的健康情况。
0: 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嘴唇可以看作是健康的窗口。嘴唇的颜色、光泽、质地无一不反映人体的健康状况。正常健康的嘴唇一般肤色红润而有光泽，干湿适度而有弹性，一旦身体有问题，嘴唇就会出现改变，比如唇白主虚寒，唇黄为湿热，唇红主实热，唇

紫主血瘀，纯黑痰湿为患。所以清早起床，不妨照照镜子，仔细看一下自己的嘴唇，看是否有下面的情况。一，嘴唇颜色淡白，需要补益气血。嘴唇淡白的人，说明你气血虚寒，体内气血相对匮乏，又加上寒主凝滞，使气血不能充分滋养到嘴唇，这主要是脾虚或失血过多引起的。《黄帝内经·素问·五脏生成篇》中说，脾之和肉也，其容纯也，而脾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的功能虚弱，生成的气血不足，嘴唇就会显示出气血

0: 白扁豆等。此外还可以常食用香菇、茯苓、银耳、菊花、桑葚、枸杞子、决明子、金针菇等，以扶助人体正气，建立人体的防御屏障，抵御外邪对脾胃的侵袭。二，嘴唇颜色发黄，需要消食导滞。嘴唇颜色发黄，说明肝脾有湿热，大多因为长期郁闷或饮食内伤，比如暴饮暴食，喜欢吃肥甘厚腻的食物，使脾虚不能很好的运化水湿，湿气久郁则化热侵犯肝脾，经常会有不想吃饭、恶心、腹胀、口苦、长痘痘等症状。嘴唇颜色发黄，精神不足，有时还会发呆发困，则是发育中的儿童、少年和青年朋友们最易常见的问题之一，而这种毛病往往是补出来的。因为家长们常常忽略了少年儿童的肝肠有余、脾肠不足的问题，一味地给他们补充营养，于是多余的营养和水果中的湿气就容易滞留在肠道里，久而久之导致胃肠功能受损，脾胃被湿和热困住，最后嘴唇就呈现出发黄的状态了。解决方案，嘴唇发黄者宜在健脾益胃的基础上消食导滞，即在解决方案一的基础上可以食用人参、白术、茯苓、甘草、莲子肉、薏苡仁、白扁豆、山药、大枣等益气健脾、理气和胃的材料，再配合陈皮、茯苓、山楂、白茅根等煎水或开水泡服，辅以含肠道益生菌的食物来清理肠道，每餐坚持做到。
1: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告一段落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认真生活每一天。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

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时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炙，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名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制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10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
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带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带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带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
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有声剧场，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12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陈岩石在省委常委会上讲得很是动容。我们的攻坚战打响了，班长沙振江带着我和二顺子16名尖刀班战士，每个人背着40多斤重的炸药包，跃出战壕，城墙上、暗堡里，日军机枪疯狂扫射。冲在最前面的是沙振江，小红旗在硝烟里时隐时现，沙振江身后是我，再往后是二顺子。高玉良只看到陈岩石嘴在动，不时地挥着手在讲述，至于讲的都是些什么，一句也没听进去。他和李大康一样，也在想心事。事情好像不对头，肯定是哪里有问题。他沙瑞金怎么就敢断言916事件是腐败造成的呢？这样讲话不轻率吗？这位新来的书记又是从哪儿了解到的情况呢？该不会是从陈岩石那儿吧？新书记开宗明义就开销李大康，这是不是说汉东省未来所谓的沙李配并不存在？李达康的省长和他先前的省委书记一样，只是诸多传言当中的一种。陈岩石越说越激动，在距离城南门60多米的一棵老槐树底下，沙振江身中6弹壮烈牺牲，我把沙振江的炸药包背上继续前进，一排机枪子弹打过来，我中弹倒下了。就在我挣扎着往前爬的时候，二顺子站起来，跌跌撞撞地前进了几米，连人带炸药一起滚到城门洞里，拉动了导火线，城门被炸开了，总攻的冲锋号响起来了。李大康看着陈岩石有了些激动，当年老人背炸药包，916之夜老人也是背炸药包啊。幸亏老人挺身而出，让他有所顾忌，他才没有坚持强拆，没让事态进一步恶化。都说老人开着个第二检察院，是个老愤青，可老愤青有原则有底线呢。老同志政治上强，天然具有底层意识和群众意识。现在想想，倒是祁同伟有些可疑了。他一个公安厅厅长，怎么想起建议他继续强拆呢？拆掉大风厂，对这位公安厅长有什么好处呢？据说厅长同志和高小琴有瓜葛，这里边莫非有什么名堂？这时候的陈岩石已经是老泪纵横。二顺子牺牲的时候16岁，只有一天的党龄啊，在我党历史上还有没有这种一天党龄的党员我不知道，不过我想在战争年代 像二顺子这种情况绝不会只是一个。这些党员用他们的行动，用自己的流血牺牲，实践了入党誓言呐。
6: 常委们此时情绪激动，无不动容，沙瑞金的眼睛都湿润了。陈岩石最后说，
5: 因为入党，我在年龄上虚报了两岁，后来提前离休了。瑞金同志这次问我，你提前离休，没能享受副省级待遇，后悔不后悔？我说不后悔。我们当年尖刀班16个同志，一场攻坚战牺牲了9个。和他们相比，我够幸福的了。所以瑞金同志代表组织向我道歉的时候，我说这有啥歉可道啊，背过炸药包就该伸手要官要待遇。背炸药包是党员的特权，当年虚报年龄抢这个特权的时候，我甚至都没想到能活到今天。同志们，我这一辈子都为抢到这个特权而骄傲啊。
6: 沙瑞金和众常委再度的热烈鼓掌，掌声经久不息。陈岩石离去之后，省委常委会继续进行。沙瑞金感慨万端，不时地用手指击打着桌子。同志们，战争年代我们党员争抢的是背炸药包，是前赴后继去牺牲，奋斗牺牲是我们共产党员的特权。如今呢，我们一些党员干部争的是什么？权和钱，是前赴后继。为了升官发财，把封建官场那一套全学来了，搞得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乌烟瘴气。举一个例子吧，我来本省任职，陈岩石可沾大光了。知道他喜欢花鸟，不少人往他那儿送，光鸟就送了十几只。如果陈岩石喜欢养宠物，恐怕熊猫老虎都会送过来吧。什么风气呀！
5: 常委们面面相觑，会议室里的气氛又明显的紧张起来。
6: 沙瑞金继续说，有的干部级别不低，这次还想进一步。他是管科技的干部，做了6年科技局局长，5年市委组织部部长。可我们的农业科学家、科学院院士，他竟然不认识。人家和他握手，他还仰着脸问人家是哪个单位的。稍有姿色的女干部呢，他个个熟悉，连偏僻乡镇上的女干部他能叫出人家的小名来。哎，这像什么话呀，同志们。
5: 高玉良感觉时机到了，应该主动出击了。
6: 历史经验告诉他，整风也罢，运动也罢，抢夺话语权最重要。只有积极批评别人，才能最好地保护自己。而且领导需要拥护，天然地喜欢率先拥护他的积极分子。
5: 瑞金同志，您说的这个同志我也听说过，就是喜欢泡女干部嘛，晚上经常拉扯着一帮女干部四处喝酒，只要一喝，肯定要把一两个女干部喝倒，送去挂水，影响非常不好。背地里，大家都称他花帅。
6: 沙瑞金激愤地说，这样只会喝花酒不干正事的花帅，我们能向中央推荐，安排副部级职位吗？当真把我们的人大政协当花瓶了？
5: 会议开到现在，还没有一位常委发言呢。
6: 高玉良第一个开口，而且插了新书记的话，令人刮目相看。
5: 可是他有这个资格，毕竟是曾经的省委书记热门人选。高玉良又风趣地插话说，瑞金同志，我看呢，可以考虑安排他到省妇联看大门，发挥这位花帅的特长和余热。李达康不满地看了高玉良一眼，作为资深政治家，李达康已经看清形势了。新书记不是针对916来的，而是要做一篇大文章。他当然知道发言表态的重要性，也懂得批评别人抢得先机的技巧。但大秘书出身的李达康不屑于像高玉良那样跟着领导踢死老虎的屁股，他要等待时机，出笔不凡，奉头抱尾，帮新书记写好开篇文章。沙瑞金继续讲话，还有一个同志，我们省的公安厅厅长啊，肩负着社会治安和维稳的重大责任。他倒好，那么多的正事不干，突然跑到陈岩石养老院的小花园里挖地去了，累得一头大汗，几乎光膀子呢。调研回到荆州，沙瑞金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陈岩石。进了养老院的门，却见着公安厅厅长齐同伟和陈岩石在一起挖坑栽花。沙瑞金的心里马上咯噔了一下，昨晚光明湖畔发生突发性群体事件，死了好几个人，还有许多人被烧伤，这个公安厅长怎么还有心思在这儿当花农呢？后来才知道，不光是一个公安厅长，自从20多天以前他空降汉东省，陈岩石所在的这个养老院就热闹起来了。敏感信息像风一般的传播着，沙瑞金的伯父是陈岩石的入党介绍人和班长，解放后陈岩石经常接济列

这是家属，沙瑞金是陈岩石公道大学毕业的。祁同伟得知信息以后，已经没有李达康那样的表演机会和舞台，只能紧赶慢赶上门当当花农了。高玉良脸上的笑容凝结了，他既没想到祁同伟会跑到陈岩石养老院去挖地，也没想到新书记会把矛头直接指向祁同伟，一时间有点发懵。沙瑞金举重若轻，谈笑风生，我建议今年农村基层评劳模，就凭咱这位齐厅长，反正我投一票，郝同志啊，干农活的一把好手。这时李达康不失时机地出手了，下笔要狠，要抓骨头，要指点命门死穴。他朗声插言，好啊，瑞金书记，您这个意见我赞成，我也投一票。这位同志就是靠吹吹拍拍上来的嘛。当年我做省委书记赵立春同志的秘书，祁同伟在市公安局做政保科长。赵立春同志回乡上坟，我和祁同伟陪同。祁同伟真做得出来啊，到了赵家坟头跪倒就哭，眼泪鼻涕全下来了。李达康表情生动，绘声绘色，引得常委们不由一阵窃笑。高玉良怒从心头起，这是当面打脸呢。在座常委谁不知道祁同伟是他学生啊？李达康想干什么？在新书记主持的第一次常委会上，就把祁同伟送上去几刀，起码的规则和底线都不顾了。就算要打落水狗，也得看看主人的面子吧。于是就笑着问李达康，达康同志啊，你想借哭坟说明什么？说祁同伟不是好东西，应该拉出去枪毙，这也不至于吧。沙瑞金风趣地发挥着，不至于，不至于，列宁倒是说过，应该把那帮吹牛拍马的家伙通通拉出去枪毙，但这是一时气话，国际公运史上至今还没有枪毙马屁精的先例，所以齐厅长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高玉良揪住对手不放，达康同志，今天是常委会讨论干部人事问题，你这样评价祁同伟，我觉得有失偏颇。你说你当年亲眼见到他哭坟，我不怀疑这是事实。但是达康同志啊，祁同伟是不是触景生情，想起了自己的哪位亲人呢？在那段时间，那位亲人去世了，你了解过没有？李达康说，我了解过，祁同伟父母至今健在，他们家是长寿家族。高玉良却又说，即便如此，那又怎么样呢？达康同志，祁同伟违反了党章哪一条，国法哪一条，干部任用规定中的哪一项啊？啊？沙瑞金不禁一愣，这位高副书记是不是太明目张胆，近乎无耻了？转念一想，人家有资格，毕竟在汉东省树大根深，差点成了省委书记，就不无夸张地鼓起了掌。这话问得好啊，很有黑色幽默味道嘛。李大康说，不是黑色幽默吧，按咱玉良同志的逻辑，既然祁同伟啥都没违反，我们是不是应该推荐安排他做副省长啊？高玉良笑容可掬地说，达康同志，你别急于责问，我话还没说完。沙瑞金说，
那就请玉良同志说下。

0: 今天这个会，我们一定要开个明白，在原则问题上，再也不能糊里糊涂、不清不楚了。高玉良就说了起来，他放下祁同伟，转向宏观方面。瑞金同志谈到了我们汉东省干部队伍的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是不是存在？肯定存在。在我省有些地区啊，有些部门甚至还比较严重。荆州市的组织部部长花幸福不过是和属下女干部喝喝酒，烟台市去年判刑的那位组织部长呢，什么情况都知道吗？和100多名女干部通奸，影响极其恶劣。一位常委补充着，有些女干部开好房间等着这位部长上床，还有的送上身子还送钱。更无耻的是，个别女干部的丈夫亲自出马拉皮条。沙瑞金十分的吃惊，这些女干部后来处理了没有？处理了几个？这位常委苦笑着，几乎没处理。怎么处理啊？涉及100多个家庭，到时候要是闹出一批离婚啊、自杀呀这类的事儿，社会影响就更不好了。高玉良继续说，许多干部得知瑞金同志来我省工作以后，往陈岩石那儿跑，挖地送鸟固然不好，可还是有底线、有顾忌的，毕竟没直接去给他送钱嘛。前年林南市长过生日可就不同了，下属368名干部就直接去送钱，送了多少呢？289万呐。沙瑞紧追问着，这个收钱市长处理了没有？也没处理吗？高玉良说，处理了，这个市长判了15年刑，这没啥可说的。368名干部怎么办呢？怎么处理呀？陈岩石同志和我说，好处理，全撤职。全撤职，那整个林南的干部队伍就垮了，工作就没人干了。纪委书记说，当时为这批干部的处理，常委会争议很大。沙瑞金听明白了，玉良同志和大家的发言让我了解了不少新情况，也就更证实了我的判断。我们省干部队伍的问题很多呀，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地步。怎么解决呀？很简单，按党纪国法办。比如大家提到的那100多名女干部，和组织部长上个床，就从科长提处长了。那么我请问，这对那些兢兢业业干了10年20年还原地不动的干部公平吗？不公平吗？都不处理，大家跟着学样，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就败坏掉了。我提议暂时冻结干部的提拔任用，不管是你向中央推荐的副省级，还是你提拔任用的厅局级，一律重新深入考察之后再议吧。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13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

演播季寒邦。沙瑞金定了调子，常委们一致同意。李达康心如明镜，沙瑞金已经达到目的了，反腐败，整顿吏治，抓干部队伍建设，这就是新上任的省委书记要做的开局文章。李达康由衷拥护，宏大目标吸引了沙瑞金的注意力，让他暂时逃过了眼前的一劫。但是李达康心里有病，仍然隐隐不安。丁义珍，916，他妻子的屁股真的干净吗？这都是问题。高育良这时候也看明白了，新来的书记是下政治棋的高手啊，请来一位老同志讲了讲传统，就轻松按下了一批你要提拔的干部。原以为前任书记留下的大名单里能提上几个，包括祁同伟，却不料全都冻结了。祁同伟更是没戏，让新书记抓了典型，却也活该，麻烦都是自找的。沙瑞金最后做总结讲话，今天的会开得很好，重温了党的历史和优良传统，尤其是陈延石同志讲到的那位只有一天党龄的党员，我想同志们不会轻易忘记。我恳请同志们牢牢地记住他们，记住我党鲜艳的党旗上有他们鲜红的血，记住国际歌里的话，要为真理而斗争。这个省委常委会开的常委们有点晕，但有一点很明确，新书记沙瑞金将在汉东省政坛刮起一股新风，日子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了。侯亮平近来成了空中飞人，赵德汉账本上那些行贿线索需要一条一条的落实，不断扩大战果，他就马不停蹄地从一座城市飞往另一座城市。今天侯亮平要飞呼和浩特取证，正排队登机呢，手机响了起来，竟然是发小蔡成功打来的电话。侯亮平第一感觉就是出了大事，接手机的时候他真切听见了发小粗重紧张的喘息。猴子，侯处长，我紧急向你报告，我要举报，正式举报，这回有证据了，真的。侯亮平心中暗喜，又举报了，有证据，那就快说吧，我的飞机马上要起飞了。发小的声音在颤抖，语调急促，似乎正在奔走逃命。猴子，我本来想去北京当面向你举报的，可是来不及了，我随时有可能被人家干掉。我这就告诉你吧，汉东省委常委、荆州市委书记李达康，他的老婆就是荆州城市银行副行长欧阳晶，受贿200万呐。侯亮平愕然一惊，拖着小行李箱离开了登机队伍。你再给我说一遍，蔡成功，你要举报谁的老婆？李达康，他老婆受贿200万。对，这200万是我送的，我行的贿呀，这算证据吧？侯亮平明白了，此事非同小可，有名有姓有金额，是行贿人本人的实名举报，可以立案调查了。蔡成功是关键证人，必须保护起来。但是情形很急迫，蔡成功现在正处于危险当中。据蔡成功在电话里说，916大火那天晚上，他磕破头住进医院，听说厂子出事之后立刻拔掉吊针就逃走了。两天以后约郑西坡了解情况，却发现有警察跟踪他，他没跟郑西坡接头就溜了。蔡成功在

电话里焦虑不安地说，李达康动用了荆州警察，随时可能把他抓进去。他决心拼个鱼死网破，才决定举报李达康的老婆。现在只能靠胡亮平保护了，否则肯定没命。胡亮平有数了，问蔡成功，这件事对谁说过？蔡成功说只在电话里和陈海说过，也没说太仔细，但是提到了欧阳菁。侯亮平让蔡成功马上去见陈海，说陈海会保护他的。蔡成功却说不能去，现在荆州的警察正四处抓他这个916纵火犯呢。侯亮平心里咯噔一下子，知道蔡成功危险了，就让蔡成功说出具体地址，让陈海去找他。蔡成功连自己的发小也不敢全信，犹豫了一下才说，他在荆州的中山北路125号附近的一座电话亭。侯亮平让他原地等待，千万别乱走。合上手机，侯亮平的额头上冒出了汗珠。广播催促旅客赶快登机，双方都在争分夺秒，必须保护这位特别重要的举报人，绝不能让人家抢在他前头把蔡成功搞死，这于公于私都说不过去。这么想着，侯亮平拨起了陈海的电话。万幸的是，陈海的电话顺利拨通了。侯亮平三言两语把蔡成功的举报内容说清了，就几个关键词：市委书记李达康的老婆涉案，谨防杀人灭口。估计陈海的手上另有线索，这个人竟然毫不吃惊，只说着明白。侯亮平上了飞机，空姐叮嘱旅客们关闭手机，他心怀忐忑地关上了手机。飞机滑行加速起飞，侯亮平计算着陈海的行动和接下来的各种可能。凭他的及时情报和陈海的机警，蔡成功迅速落入汉东省反贪局之手，得到保护应该没问题吧。舷窗外，白云像绵山，像琼玉，拖着飞机漂浮。侯亮平闭上眼睛想着心事，越想越多。其实侯亮平一直和陈海保持着联系，916大火那晚，他守在电脑前看着现场视频，陈海也在线，他们一边看一边分析，说了不少的心里话。嘴严的陈海向他透露，根据最新掌握的情况，估计有一批干部在光明湖畔腐败掉了，问题很严重，超出了最初的想象。侯亮平当时就问陈海，是不是找了那位要举报贪官的发小蔡成功。陈海说找过了，约好见面谈，但是蔡成功一直都没露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陈海分析，蔡成功的举报看起来荒唐，细想都有一定的道理。比如荆州城市银行欧阳菁断贷的确存在问题，断贷造成了大风厂的危机。侯亮平马上提出疑问，难道李达康是放走丁义珍的黑手？他有动机有条件。陈海却含糊其辞，不置可否。侯亮平再问，陈海就是不深谈。侯亮平当时就有感觉，陈海掌握了不为人知的重要线索，只是还没到揭锅的时候。空姐推来了饮料车，微笑着问侯亮平要什么，他拿了一瓶矿泉水。蔡成功的举报把李达康一下子推到了前台，这位大人物鼻子上的白油彩越抹越重了。可侯亮平也发现了一处矛盾，既然欧阳菁收受了蔡成功200万元贿赂，为什么还要在关键时刻断贷？致使大风

股权落入高小琴之手呢？搞不清楚，太复杂了，这其中的秘密只有见到蔡成功才能破解。侯亮平的心里无端的一阵发慌，害怕从此再见不着这位发小了。在呼和浩特下了飞机，侯亮平顶着北方的寒风，第一件事就是问情况。情况不妙，陈海那边说，他和陆亦可在中山北路125号附近，并没找到蔡成功，现在还在电话亭旁边的咖啡厅等着。侯亮平担心蔡成功被荆州市局的警察抓走，陈海说，真被荆州的警察抓走他也没办法，但应该不会。蔡成功既然已经知道有麻烦，肯定会加倍小心。在接到陈海电话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陈海通报情况说，蔡成功没有露面，应该是被捕了，但是荆州公安局矢口否认抓了蔡成功。侯亮平说，那你找一下咱学长祁同伟，他小子是公安厅长，让他查一查蔡成功是否被捕。陈海说，这还要你说吗？我就是通过祁同伟查的，人家死活不承认抓了你这位发小。侯亮平想，这就奇怪了，蔡成功能跑到哪儿去呢？要不是在警察手上，会不会已经被人家灭口了？他的心里不禁一沉。可是侯亮平没想到的是，蔡成功没被灭口，陈海差点被人灭口了。三天以后，侯亮平从内蒙古出差回来，正往秦局长办公室走，准备汇报呼和浩特的案子。陈海突然从荆州来了个电话，告诉侯亮平，他一点的飞机去北京，现在要去和一位举报人见面，将会拿到重要证据，希望直接向总局领导做个汇报。侯亮平的兴奋激动难以言表，知道汉东省的反腐战斗肯定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持重的陈海同学没有12分的把握，绝不会说这样的话。他就压抑着兴奋，对陈海说，放心吧兄弟，我这就和秦局见面，约他下午见你，晚上我陪你喝庆功酒。陈海说，酒先留着吧，汇报完我得赶回去，免得打草惊蛇。通话到这儿戛然而止。后来侯亮平再怎么拨打手机，对方都没有应答。事后得知，陈海和他通这个电话的时候，正沿着斑马线过马路，一辆卡车闯红灯直冲了过来，车头正撞中陈海，把陈海整个人都撞得飞了起来。陈海的电脑提包飞到了绿化带的草丛里，马路中央一滩鲜血，浸泡着一只压变形了的手机。荆州方面通报的情况是，一个酒驾司机造成这桩意外交通事故，司机被拽下车时还酒气冲天，站都站不稳。据说这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酒鬼，曾因为酒驾进去过一次，判了2年，这次还是早上喝的酒，两个人喝了3瓶二锅头，一直喝到夜里。侯亮平不相信这是车祸，功败垂成啊，只有身为战友的他知道陈海距离真相有多近，也许已经近在咫尺了，否则陈海不会遭此杀身之祸，这是有人暗下毒手，杀人灭口。侯亮平的心在滴血，火烧一般的疼，和陈海相处的桩桩往事在眼前不停地闪现，一阵悲哀袭来。当天下午，侯亮平努力镇定着自己的情绪，郁郁寡欢地来到秦局长。

0: 一兴说，哎，亮平，说话要负责任。侯亮平冷静下来分析情况，他告诉秦局长，这场离奇车祸发生的时候，自己正和陈海通着电话，陈海还说呢，汇报完案子就要赶回荆州，怕打草惊蛇，现在看来蛇已经惊到了。秦局长思忖着说，陈海的父亲陈延石参与了季昌明的调查，也没发现什么。侯亮平很固执，坚持认为汉东省和荆州市的情况很复杂，身为反贪局局长的陈海可能已经逼近某个致命的事实真相。在此之前，大风厂的老板蔡成功也向陈海举报过，现在蔡成功也离奇地失踪了，种种迹象说明荆州乃至汉东省问题很大。秦局长陷入了思索，在屋子里边踱起了步子。你敢肯定陈海是遇害吗？侯亮平的口气很坚定，是的，遇害，不是车祸。陈海告诉我，他马上要和一个举报人见面，将会拿到过硬的证据。正因为事关重大，他才想飞北京亲自向您汇报。秦局，赵德汉的案子差不多了，我想深入汉东省，彻查丁义珍出逃、916大火以及陈海遇害这一系列的案子。秦局长坐在椅子上思索了好半天，突然抬起头来，哎，亮平，如果派你到汉东省检察院任职呢？临时接替陈海出任反贪局代局长怎么样？侯亮平愣了一下，秦局，这我没想过。那就想想吧，单纯去查陈海被害很难呐，怎么查？联想到荆州市一个涉案副市长竟然能在我们眼皮底下顺利的溜掉，我就更不相信能查清楚了。侯亮平的眼睛一亮，啊，我明白了，悄悄地沉下去，来个顺藤摸瓜。对，现在陈海的伤势很重，昏迷不醒，医生们会诊后说，陈海即使能活下来，十有八九也会变成植物人。丁义珍一案也要有熟悉情况的同志去抓，你去做代局长，正好可以沉下心来跟对手打上一场硬仗。侯亮平说，秦局，那我听从组织安排，随时准备去汉东省报道。当天晚上，侯亮平梦见了陈海向自己走过来，扬着那张娃娃脸，充满疑问的眼睛里边有些哀伤，身上血迹斑斑。他摊开双手，仿佛在问，猴子，我怎么办？侯亮平突然间惊醒了，本能地喊了一声，孩子别急，我来支援了。翻身坐了起来，窗外透入了些许的晨曦，侯亮平泪流满面，任由泪水打湿了衣襟。
1: 好了，今天的有声剧场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一字一句皆是山河，一平一仄即是情怀。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3日星期一，此刻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您见面了。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它用最简练的语言描绘最丰富的世界。让我们跟随诗人的脚步，穿越时空，走进那些被诗意浸润的瞬间，遇见最美的中国。咏玉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是南宋词人辛弃疾创作的一首词，作者是怀着深重的忧虑和一腔悲愤写这首词的。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咏玉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作者宋代辛弃疾。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冤家草草风浪居胥，赢得仓皇北顾。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碧离词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历经千古的江山，再也难找寻到像孙权那样的英雄。当年的舞榭歌台还在，英雄人物却随着岁月的流逝早已不复存在。斜阳照着长满草树的普通小巷，人们说那是当年刘裕曾经住过的地方。遥想当年，他指挥着强劲精良的兵马，气吞蛟龙，一如猛虎。元嘉帝兴兵北伐，想建立不朽战功，封狼居胥，却落得仓皇逃命。北望追兵泪下无数，43年过去了，如今瞭望长江北岸，还记得扬州战火连天的场景，真是不堪回首。拓跋焘祠堂香火很盛，乌鸦啄祭品，祭祀垒大鼓。还有谁会问廉颇将军虽年老，饭量还好吗？辛弃疾的词风格豪放，气势雄浑，境界开阔，这是学者们所共识的。但是论及最能代表其风格的作品时，人们都推举这首《咏玉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首词虽然有豪放的因素，但细究可以发现，此词风格非豪放一词所能全面概括。从整体上来看，此词并非一首激情澎湃、斗志昂扬的豪放之文，而是一首沉郁顿挫、悲壮苍凉之作。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作者以千古江山起笔，喷薄而出，力陈赤雄，显示出作者非凡的英雄气魄和无比宽广的胸襟，也说明了作者写诗文的起因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不忍见大好江山沦落一族之手，这就为本词定下了较高的格调。仲谋就是指三国时代吴国国主孙权，他继承父兄的基业，西拒皇祖，北抗曹操，战功赫赫，先建都京口，后迁都建康，称霸江东， 为世人所公认的一代英雄豪杰。辛弃疾对孙权很是佩服，在另一首词作《南乡子》中，他就以万分钦佩的口吻赞扬孙权：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但正如明代杨慎所言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江河不改，青山依旧，但历史却是风云变幻，物是人非了。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寄奴指的是南朝宋武帝刘裕。刘裕的先祖随进士南渡，世居京口。在上半阙中，作者由京口这一历史名城联想到了与京口有关的历史英雄孙权和刘裕，以此顺势写来，自然流畅，含蓄蕴藉，共蕴含了三层含义。一是表达了时光流逝给作者带来的无限怅惘的感受，时间一如

0: 滔滔长逝的流水，不仅抹去了历史英雄的丰功伟绩，也卷走了风流人物的风采神韵。当年的英雄所留下的也只有荒芜的寻常草树而已。二，由于世无英雄，奸臣当道，皇帝昏庸，这是曾经英雄辈出的锦绣江山痛落敌手，中原人民沦为一国之奴，而又看不到任何收复故国的希望。此情此景无不激起了作者心中翻江倒海般的丧权辱国之痛。三，把自己的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困顿与历史英雄人物功成名就、名留青史做对比，表达了对英雄们的追慕和缅怀，羡慕他们能够大展才华、建功立业，而自己却屡被贬谪、遭遇坎坷，抒发了自己怀才而不能施展、有壮志却难以实现的无奈心境，悲凉之感、怅惘之情溢于言表，为全篇奠定了沉郁苍凉的情感基调。这三层意思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感情饱满而真挚，情绪热烈而低沉，完美的勾画出了一个忧国忧民、急于收复故地却又屡遭排挤的爱国志士的形象。曾经英雄了得的刘裕的角色，如今沦为了毫不起眼的斜阳草树和寻常巷陌，再也不复当年的辉煌和气势了。冤家草草，风浪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冤家是宋文帝刘义隆的年号。冤家27年，宋文帝命王玄谟北伐拓跋氏，由于准备不足，又贪功冒进，大败而归，被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乘胜追击到长江岸边，扬言欲渡长江。宋文帝登楼北望，深悔不已。这三句在于借苦喻亲，警告主战权臣韩托胄不要草率出兵，但是韩并没有听从辛弃疾的建议仓促出战，直接导致了开禧2年的北伐战绩和开禧3年的宋金议和。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在此，作者将笔锋从沉寂远去的历史拉向切近的自身，开始追忆往事，回顾自己的一生。辛弃疾于绍兴32年奉表南渡，至开禧元年到京口上任，正是43年。这43年中，金国和宋朝战事不断，连年不绝，而作者虽然一直极力主战，并为收复故国不畏艰难戎马一生，但眼看英雄老去，机会不来，于是心中自有一股无从说起的悲愤。下三句中的回首迎接上句，由回忆往昔转入写眼前实景。这里值得探讨的是，毕离是北魏的皇帝，距离南宋早已有700-800年之久，北方的百姓把他当作神来供奉。辛弃疾看到这个情景，不忍回首当年的烽火扬州路。辛弃疾是用毕离来代指金主完颜亮。43年前，完颜亮发兵南侵，曾以扬州作为渡江基地，而且也曾驻扎在毕离祠所在的瓜埠山上，沿渡金兵抢渡长江，以古喻今，毕离很自然地就成了完颜亮的影子。如今毕离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与43年烽火扬州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年沦陷区的人民与异族统治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烽烟四起，但如今的中原早已风平浪静，沦陷区的人民已经安于异族的统治，仅止于对异族君主顶礼膜拜，这是痛心的事情。不忍回首往事，实际就是不忍目睹眼前的事实，以此正告南宋统治者，收复失地刻不容缓，如果继续拖延，民心日去，中原就收不回来了。最后，作者以廉颇自比，这个点用得很贴切，内蕴非常丰富，一是表白决心，和廉颇当年服侍赵国一样，自己对朝廷忠心耿耿，只要启用当仁不让，奋勇争先，随时奔赴疆场抗金杀敌；二是显示能力， 自己虽然年老，但仍然和当年廉颇一样，老当益壮，勇武不减当年，可以重任北伐军帅。三是书写忧虑。廉颇曾为赵国立下了赫赫战功，可是为奸人所害，落得离乡背井，虽愿为国效力，却是报国无门。此人以廉颇自况，又信自己有可能重蹈覆辙，朝廷弃而不用，用而不信，才能无法施展，壮志不能实现。辛弃疾的忧虑是有道理的，果然韩突骤一伙人不采纳他的意见，对他一计不满，在北伐前夕以用人不当为名免去了他的官职。辛弃疾可盼为恢复大业出力的愿望又一次落空了。在这首词中，此人用典虽多，然而这些典故却用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他们所起的作用不是直接叙述和描写，而是体现了他在语言艺术上的能量和特殊成就。
1: 唐代大诗人李白最有气势的一首诗，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是每一句都气势磅礴。接下来请欣赏他的这首《胡人》。
0: 《胡无人》，作者唐代李白。严风吹霜海草凋，荆干荆间胡马骄。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兼领祸飘摇。流星白羽腰间插，剑花秋莲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关，弩箭如沙射金甲。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敌可摧矛头灭，吕胡之长射胡穴。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无人，汉道昌。陛下之寿三千双，但歌大风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在霜风凌厉、大漠草凋之际，胡人又背着荆间的弓箭，骑着骄悍的战马入侵了。这时朝廷派出威猛如祸飘摇一样的将军，率领三十万将士出征迎敌。将士们腰间插着素如流星一样的白羽箭，手持闪耀着秋莲寒光的利剑，向着战场进发。朝廷大军在玉门关与胡兵雪中交战，敌人的箭簇像沙石一样的射在我军战士的衣甲上，双方龙争虎斗。经过多次回合的激战，战士们奋勇杀敌，又有太白入月、胡虏并列的吉兆，大家都坚信一定能够打败敌人。敌虏可摧，胡心将灭，要将胡虏彻底的消灭。将胡虏之首悬挂在空中，将鱼虏之师埋在边塞上，看他们可敢再来兴兵侵犯。胡无兵将可亲，中国自然和平昌盛。陛下圣寿三千岁，稳坐庙堂之上，但需高歌汉高祖的大风歌，安用猛士兮守四方。这首诗写胡汉交战，汉并非特指汉朝，汉朝以后凡中原汉族所建立的王朝皆称汉。诗人站在中原汉族的立场上，希望汉军战胜胡兵，清除中原汉族疆域边境上北方游牧民族贵族武装的侵扰，让边疆人民过上宁静的生活。此诗的主题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全诗可分为三段，前六句为第一段，写胡汉两方兵强马壮；首句写边地风雪凋草，烘托战争的残酷；接着极力描写胡人兵强马壮，汉军兵多将勇，
2: 暗示将有激烈的战争发生。失窃汉军的人多势众，将谋兵勇，反映出诗人希望汉军克敌制胜的感情倾向。中间四句为第二段，以龙虎交战为喻，写战斗的激烈，天兵照雪，弩箭如沙，如黑云压城，使人不寒而栗。剩余部分为第三段，表达诗人希望汉军大败胡兵，进而彻底消灭胡人的强烈愿望。此诗描写汉家将士与胡人军队在战场中的遭遇，双方排兵布阵，将士出击进攻，场面激烈，特别是对汉军将士的英勇杀敌写得气势豪迈，慷慨不凡。由于古代中国胡汉战争频发，而自宋以来汉军往往处于劣势，因此这首胡人与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异曲同工，都能对饱受屈辱的中原人民产生很大的激励作用，从而得到广泛流传。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胡无人》，作者唐代李白。严风吹霜海草凋，荆干荆间胡马骄。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千岭祸飘摇。流星白羽腰间插，剑花秋莲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关，弩箭如沙射金甲。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敌可摧矛头灭，吕胡之长射胡穴。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无人，汉道昌，陛下之寿三千双。但歌大风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1: 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历史长河中璀璨的明珠，千年风雅，万里河山，都化作了字里行间的深情厚意。愿这份情谊常伴你我。
3: 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清明上河图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71集。
4: 第71集。
5: 苏雅，谢谢你对咱的一番好意。你只要愿意经商，谁也不会撵你走。咱心里已有一个打算，准备在京城开几家新店铺，让你们几个门客各掌一方，这样你就可以大显身手了。至于你说伺候咱，这就大可不必了。你也知道咱生来是个贱人，贱得贵不得，那个福分咱实在是消受不起呀。从另一方面说，潘小姐全家是咱的恩人，没有潘大人施恩，没有潘小姐对咱的一片真情，咱软棍今日也不会发达起来。所以咱啥时候都不能忘恩负义，不能做出一星半点对不起潘小姐的事儿来。哎，不过话说回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天底下的好男人有的是，缘分可遇不可求，你切不可操之过急，要耐心等待机遇才是啊。
4: 尽管阮贵开导了冯素雅一番，对她算是个安慰，但对于情感勃发的冯素雅来说，无疑与抓沙堵水无济于事。他的情感堤坝已经决口了，无可阻挡地汹涌而出。如果他自己硬性压抑，就要将他憋屈死。他既然敢于面对阮贵倾吐心扉，那是经历了一番心灵的痛苦抉择的。阮贵的一番话语反而使他深刻地感受到，他是一个重情重义的男子汉。在偌大的汴京这个花花世界里，像他这样洁身自好的男人实在不多见呢。 可是怎样让他接受他的一番情感呢？这并非一日之功所能奏效的。他想求助于弘福寺的住持，如果由住持出面将阮贵与他的情缘道个缘由来，可能奏效。想到这儿，冯素雅茅塞顿开，瑟瑟一笑道：
6: 掌柜的，咱有一事相求，不知你能否应允？
5: 有啥事儿，你尽管说来就是了。
6: 咱想跟你一搭去弘福寺走一趟，求住持将咱俩的缘分道个清楚明白，看是天意还是人意。若是天意，你别推脱；若是人意，执意追求也就作罢，你看可行？
5: 那也无妨，天意也好，人意也罢，都离不开一个意字。你的心愿咱明白，不要一闷头钻到死胡同里去了。你择其心路，必有坦途，何必要拐弯抹角走条弯路呢？
6: 掌柜的，咱只求你这一回，难道不行吗？
5: 既然你执意要去弘福寺，咱得抽个空子才行。
6: 掌柜的，咱俩一言为定，可不许反悔呀。
5: 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岂能儿戏？
4: 他没往深处细想，只是出于对冯素雅面子上的应承而已。冯素雅心中暗自窃喜，猜他顾及潘小姐的面子，一个掌柜的与一个青春女子去寺院求住持道出姻缘真言来，可是人生的一件大事，闹得好皆大欢喜，闹得不好伤其一方，就是对方的心灵上打下一道深深的伤痕，难以愈合。不管怎样，阮贵既然应承此事，就表明他想听到真言。两人此行是喜还是糟，颇有心计的青春女子冯素雅自有她的盘算，她不会轻而易举地放过这回难得的机遇。此时冯素雅面上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调话题说：
6: 掌柜的，咱光与你说七道八的，倒忘了买衣裳，你帮咱挑件衣裳吧。
4: 他假戏真演，买件衣裳回店铺当幌子，以免言不复实遭猜疑。他与阮贵儿夺进了服饰铺，他挑七选八的，拿起一件粉红色的小袖对襟衫，对着大铜镜试穿，征求阮贵道：
6: 掌柜的，你看这件衣裳穿着好看吗？
5: 好看，这件衣裳穿在你身上，就算那出水芙蓉，嫩是耐看。
6: 既然掌柜的喜欢这件衣裳，咱就买下了。
4: 说罢去付银子，阮贵忙忙拦住他说道：
5: 你跟咱一块逛铺子，岂能让你掏银子呀？
4: 他掏出一锭银子递给了冯素雅，这是他巴望不得的美事。掌柜的给他买件衣裳正好是念记。两人出了服饰铺，冯素雅说道：
6: 掌柜的，衣裳买罢了，多谢你的好意，恕不奉陪了。
4: 说罢一阵风似的离开了阮贵儿。他生怕时辰耽误久了，回到店铺，潘小姐盘三问四的，看出蹊跷来不好交代。但是他心里清楚，阮贵儿绝不会提及此事。天刚亮，冯素雅便醒来了。其实他根本就没睡踏实，只是何一躺在床上闭眼懵了一会儿。店铺有规矩，无论是掌柜的还是门客，一年四季天一亮必须起床打扫店铺开门营业。他折腾了一夜，身心疲惫，直打哈欠，多想睡个懒觉解乏困，可是不能乱了规矩，只能硬撑着身子掀开热被窝，挪动身子坐到床帮上，两腿吊于床沿边，双手掌捧着脸庞愣怔了一会儿，遂勾头瞅床底下的绣花工鞋。他顿时感到奇怪，一双鞋咋剩下了一只鞋，另外一只鞋咋就不见了踪影呢？是不是老鼠衔到床底下的角落里去了？ 他下床抬起右脚，他拉着那只线，索性蹲于床。

0: 边瞪眼朝床底下的角落里搜寻一番，依然不见那只弓鞋的踪影。他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打开床头的木箱，拿出一双崭新的绣花弓鞋来，坐在椅子上，用布巾将脚擦干净，穿上白丝袜，登上了新弓鞋，梳洗打扮停当，走出厢房，进店铺打扫起来。门客洪邦义打量着俊俏的冯素雅，嬉笑一声：
1: 素雅，这新鞋穿在脚上那是好看呀。
2: 昨晚上老鼠将咱的旧鞋衔跑了一只，只得穿新鞋。
1: 嘿，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吗？老鼠兴许是喜欢上你了，咱要是能变成一只老鼠，就天天晚上去衔你的绣花鞋，闹不好还要钻进你被窝里与你作伴嘞。
2: 哎，一大早的，谁跟你没个正经胡诌乱侃的？你咋不往好处学，倒想学那害人精？
0: 洪邦义讨了个没趣不吱声了。其实洪邦义早就暗恋了冯素雅，他说话自来笑，声音优雅动听，走动的姿态活泼自然，犹如风白柳，眨动的眼睛里默默含情，衣着打扮俏丽得体不俗气，他的言行举止处处焕发出青春的风采来。他虽然是一个门客，却心气儿比天高。洪邦义空有奇想，甚是可怜。这一日晚上，他终于鼓足了勇气，邀请冯素雅到外面走一趟，说有要事相告。两人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冯素雅为了不使他难堪，也就应允了。两人给掌柜的打了声招呼，出了店门，走在大街上，洪邦义笑嘻嘻地说道：
1: 素雅，咱给你看一样东西，保准你喜欢。
2: 你能有啥好东西让咱瞧？有啥事儿你就快说吧。
0: 洪邦义额头上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子，遂将右手伸进胸前的内衣里，掏出一只绣花弓鞋来，举在冯素雅面前晃了晃，说道：
1: 嗯，喜欢不？
2: 这只鞋咋到了你的手里？
1: 素雅，咱可是一番好意呀、啊，想你了。
0: 这突如其来的暗恋情节使冯素雅猝不及防，难以接受，她顿时气得绷脸撅嘴。可以想见，她正沉浸在对阮贵的暗恋中，不料想这个洪邦义从中横插一杠子，竟然恬不知耻地偷拿了她的绣花弓鞋暗恋她。她气恨难消，愤怒地说道：
2: 洪邦义，你真是个下贱小人，竟然干起小偷小摸的不耻勾当来了。你以为你这样做就能赢得女人的欢心吗？恰恰相反，令人恶心。快把弓鞋还给咱。
1: 嘿，素雅，咱是真心爱你啊，平日在店铺里碰也碰不得你，摸也摸不得你，甚至连句心里话也不敢对你说，把咱憋屈死了呀。万般无奈之际，那日晚上咱溜进你的厢房，拿了一只你的弓鞋，这几日晚上咱抱着这只弓鞋方才睡了个安稳觉。素雅，你就可怜可怜咱，答应咱吧，咱这一辈子保准对你好。
0: 冯素雅压根儿就没有瞧起洪邦义，他观察他，人虽年轻却很迂腐，没有多大出息，跟着这样的男人生活一辈子，倒不如进寺院当尼姑安然。他依然气恼地说道：
2: 哼，洪邦义，就凭你这红嘴白牙齿，空嘴说空话，就想娶女人当老婆，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等着你？咱问你，你是个掌柜的，还是有房有地，或是有身靠山？你什么都没有，你跟咱一样是个门客，靠扒在别人锅台上吃晚饭。咱受够了煎熬，不想再过那朝不保夕的苦日子。你若真有本事，就只管蹦好了，天底下的好果子多的是，看你是不是有本事吃到嘴。
0: 一顿抢白，洪邦义无言以对，脸上惨白，豆粒大的冷汗珠子从脸颊上躺下来，欲哭无泪，真想寻根麻绳上吊死。

0: 他样样不乐地捧着那只绣花公蟹递给冯素养，深鞠一躬，惭愧地说道：
1: 素养，咱对不起你，伤害了你，向你道歉。
0: 冯素雅接过鞋，一阵风似的快步而去。这一日早晨，潘月莹向阮贵告假，说他要回石榴巷府宅一趟看望母亲，两日后返回。阮贵满口应允，并买了许多礼品托潘月莹给岳母大人捎带去。潘月莹走不多时，阮贵便与冯素雅两人一先一后悄悄地离开了店铺而去。在阮贵看来，自己身为掌柜的，不应该在门客面前摆谱，应承的事就该付诸实现，对他兴许是个安慰。但是一个未婚男子与一个青春女子结伴外出，很容易让潘玉莹生出误解，惹出不必要的麻烦来。基于这个理性的认识，阮贵不便于向潘玉莹道明此事，只能悄悄进行。阮贵与冯素雅两人骑在枣红马上，他的双胳膊紧紧地抱住阮贵的腰身，兴奋不已。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回接触男人的身体，渴望已久的愿望今日得以实现，心里不禁扑通乱跳，面红耳赤。两人骑马越过了城门楼，进入虹桥码头，过了护城河桥，从桥东短向北拐进大街北边缘。只见鸿福寺坐北朝南，房檐有斗拱，檐廊有岔子，大门两扇门板上的牌钉清晰可见。寺院一隅来往人员稀少，显得分外宁静，适合烧香拜佛者清心寡欲，不受干扰。阮贵与冯素雅两人骑马走到鸿福寺旁边，遂翻身下马。阮贵将马拴于寺院东边的一棵柳树上，便与冯素雅夺进了寺院正殿。只见正殿中央供奉着一尊一人高的佛像，阮贵与冯素雅两人面对佛像肃立，而后各自从香案上的香筒里拿了几根香，燃着插于香炉里。两人遂扑通跪于佛像前的毡垫上，三磕头而起。立在一旁的寺院住持鹤发童颜，两眼炯炯有神，他见两个年轻人烧香拜佛如此心诚，遂捋了一把白胡须，双手合掌诵念佛语：阿弥陀佛。阮贵与冯素雅两人拜见了住持。冯素雅曾来过鸿福寺，住持对他有印象，遂说道：
2: 二位施主来此烧香拜佛，心诚则灵，造化造化。
0: 阮贵从搭脸里掏出几锭白花花的银子，说道：
1: 长老，这点银子不成敬意，望长老笑纳。
2: 这位后生，佛门向来不纳无故奉银，你有何事相求老纳？
1: 长老，咱家阮贵今日与素雅来此，求长老道出人生的真谛来。
2: 既然如此，二位施主不妨把生辰八字报来。
0: 阮贵与冯素雅两人报了生辰八字，住持瞧着阮贵又打量了一番冯素雅，沉默了一会儿，手捻佛珠，口中念念有词，说道：
2: 二位施主恕老衲直言了，这位后生虽出身贫贱，却有富贵之命，命运源于你的内心善良，必得好报，但你的姻缘却迟迟不肯落地生根，这是因为你孤根难成姻缘。你的头上有两根姻缘线牵着你，你必须跟两个女子修为百年之好，方能鸿福照身，安然无恙，否则你二择其一，弃其一，你的姻缘就不圆满了，还会招致不测之灾，此乃天数所定，万万推脱不得，你好自为之吧。
0: 阮贵听得心里一惊一乍的，心下很不安然，可是长老偏偏道出了真言，使他不得不信。现实明摆着，潘玉莹本是他的未婚妻，又掺和进来一个痴情的门客冯素雅， 这两个女子牵着他的心，使他左右为难。
2: 这位小姐出生于富贵之家，但命运不济，使你沦落为贱。时下你花落名家，必有贵人护花。这个贵人就在你的眼前，他与你前世有情，后世有缘，合二为一便是情缘，棒打不散矣。
0: 冯素雅不禁心花怒放，心里默言道：
3: 长老，您真是一个大佛星，撮合了咱与阮贵的姻缘，等于给咱定了亲。与其说他是个僧人，倒不如说他像个媒妁更确切，但他的一番言辞更具有穿透人心的佛法之力，使人深信不疑。
0: 阮贵愣怔在那儿，久久沉默不语。他本想来此一趟，借长老的真言好安慰一番冯素雅，谁知长老竟将他与两个女子的姻缘和盘托出，使他无可选择的要将两个女子娶为妻妾。他心里一把乱糟，无所适从，但长老的一番真言就像一个枷锁，牢牢地禁锢了他的身心，使他不可抗拒，难以摆脱这个婚姻境地。阮贵与冯素雅两人谢别了住持，走出弘福寺正殿。阮贵从树上解下马缰绳，蹬马镫上马，冯素雅随即上了马，双胳膊抱住阮贵的腰身。此时他感到是那样的幸福和自豪，理所当然。阮贵打马朝街东走去，来到市郊的原野上，方才下马，将冯素雅从马上抱下来，两人并排坐在一片草地上，让马儿尽情地啃着草。冯素雅笑着说道：
3: 掌柜的，从今往后咱在人面上叫你掌柜的，私下里就喊你阮贵哥，甚至明里暗里都叫你哥。
1: 哎呀，素雅，不要胡闹台了，时下咱俩还不能明打明地说这些事儿，要给玉莹顾个脸面呢。
3: 阮贵哥，她是你的妻，咱是你的妾，虽说还没有成亲，却都是一家人呀，这是早晚的事儿吗？何必要躲躲闪闪的，那多别扭啊。
1: 嗨，素雅，你不要任性，你知道水到渠成的缘故吧？有了你这个沟坎，玉莹她心里就不顺畅，那股水就流淌不到她心里去，就撑不了渠，所以眼前时机尚不成熟，操之过急必闯大祸。咱干脆把话给你说明白了，如果你只认一条道，你根本就不是玉莹的对手，到时候她执意要撵你走，咱拦都拦不住，你是自寻倒霉呀。
0: 冯素雅一头歪倒在阮贵的怀抱里，仰头瞧着阮贵说道：
3: 阮贵哥，咱就依你的，不心急，心急吃不得热豆腐嘛。咱命中注定是你的人，从今往后你可得对咱好，咱会好生伺候你，给你端水洗脸洗脚，给你端茶递水，你可不要板脸给咱脸色看呀。
0: 他一跃而起，右胳膊挽住阮贵的脖子，亲了一个响嘴。阮贵浑身软得像棉条，无力拒绝，任凭冯素雅狂亲狂吻，那个疯狂的劲头似乎要把他一口吞进肚里才解馋。在他的温情蜜意里，阮贵软化得像一团糖心，紧紧地与他粘连在一起，难解难分。冯素雅心里感到莫大的宽慰，她终于使阮贵走出了情感自卑的阴影，让他接受了他的爱抚。阮贵情不自禁地抚摸着冯素雅的秀发，忧虑地说道：
1: 素雅，真的到了洞房花烛夜那一天，你跟玉莹会和睦相处吗？
3: 潘小姐若是宽宏大量包容咱，咱就把心掏给她看，他若是机场小肚容不下咱，咱就忍气吞声，反正不给你添烦恼就是了。
4: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清明上河图》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74%，风向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阴，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辆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2辆旅游大巴

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擎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熟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

0: 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茸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愿。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经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 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罕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加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罕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电子镇曾分为一电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普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5000年的薪火相传，5000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让我们静静聆听中华民族丰富多彩、风起云涌的瑰丽历史。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85集，白居易写琵琶行。
2: 白居易写琵琶行，唐代宗大历年间，唐朝已经进入中晚期。在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诗人是白居易。白居易，字乐天，祖籍山西太原，后迁徙下归，也就是现在的陕西渭南北部。白居易的祖父和父亲做过县令这类的地方小官，他的祖母和母亲有一定的文化。在这样的家庭当中，白居易很早就识字了，5、6岁时开始学习写诗，8、9岁已经懂得声韵。后来他的父亲调到徐州一带，全家也随着迁居普里，也就是现在的安徽淮北。这个时候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兴兵叛乱， 为了避免战乱，

解居易被送到比较安定的浙江，但借居的亲友家比较贫困，他们过着借米下锅、讨衣御寒的贫困而漂泊不定的生活。这使他对真实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困苦有了感性的认识和了解，对他以后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十五六岁的时候，白居易带上自己的诗稿去京都长安，拜见诗界的前辈顾况。顾况为人很高傲，但是读到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后，大为赞赏。白居易的诗名便在长安传开了。白居易直到28岁的时候才考中进士，两年以后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一职。唐宪宗即位以后，因为器重白居易的诗名，提拔他当翰林学士，后来又任谏议大夫。在这时期，白居易写下了不少讽喻权贵、反映人民疾苦的诗作，这些诗使他得罪了一批有权势的人。公元815年，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刺客杀死了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裴度。当时白居易任左赞善大夫，按照朝廷的规矩，这个职务只管给太子讲道德修养之类的道理，不得干预朝政。可是白居易不管这些，愤而上书，要求捉拿凶手，这给那些心中怀恨的权贵们找到了口实。经过一番鼓动，唐宪宗下令把白居易贬为江州刺史，也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还没有到任，第二道诏令又下来了，白居易被降为江州司马。在江州期间，他写下了著名的叙事长诗《琵琶行》。公元822年，白居易被授予杭州刺史一职，公元825年又调任苏州刺史，公元842年他担任了刑部尚书。他虽然又被朝廷重新启用，但是碰到的穆宗、敬宗、武宗都是年幼的君主，晚唐时期的皇帝大多平庸荒唐，朝政一团糟，白居易的政治抱负和理想仍然无法实现，他的意志逐渐消沉。晚年他笃信宗教，常常一连几个月不吃荤腥，他和香山寺的和尚如满等来往得很密切，不仅结成香火社，还出钱修整了香山寺，自己也自号为香山居士。公元846年，也就是唐武宗六年，白居易在一场重病以后去世，终年75岁。白居易一生创作了2800多首诗，800多篇散文，流传最广的是《长恨歌》。那时在乡校、佛寺、行旅中，僧侣、妇女们都有人歌咏他的诗作。《长恨歌》是一首长达120句、800多字的叙事长诗，使他和友人游览了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作者运用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李杨二人爱情的悲剧，艺术化的再现了当时的故事和人物，因而深受欢迎，广为传唱。与《长恨歌》同样著名的是他被贬为江州的时候写的《琵琶行》，这是一首长达600多字的长篇叙事诗，记述作者在浔阳江送客的时候，听到一位曾经在长安红极一时的歌女弹奏的琵琶曲，以及她老大嫁作商人妇的凄凉经历，从而感慨自己被贬为江州的遭遇。诗中既有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这样极具表现力的诗句描写乐曲声，也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深沉委婉的句子，表达作者的感慨。这两首长诗不仅有诗的意境美、语言美，而且还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因而深受历代的好评，成为白居易的代表作。他也被誉为善写叙事诗的巨匠。但白居易自己最为

0: 看重的是他的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的《轻肥》一首题目取自《论语》当中的“乘肥马，弋轻裘”，盖是权贵们的奢侈生活。诗中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宴时的骄横和不可一世，而当时江南汉、衢州人食人。乐府是古代的一种诗歌题材，原本指乐府官署采集的民间乐曲，或者乐府当中的乐官们创作的乐歌。初唐时期，诗人们大多按乐府的旧题进行创作。这类作品在李白、杜甫的时候得到了发展，比如杜甫的《兵车行》《丽人行》等等。而白居易则倡导了新乐府运动，发展了这种写作方法，并且确定了新乐府的名称。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采用乐府歌行体，大多三言七言交错运用。白居易十分推崇陈子昂、李白、杜甫，尤其看重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但是仍然认为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句子不过时有三四。所以他的新乐府五十首大多反映了劳苦大众的真实生活和社会矛盾，很有现实意义。其中较出名的有《杜陵叟》《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等等。与白居易同时代的著名诗人元稹是新乐府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主要作者，文学史上把他们并称为元白，他们两人也有着很深的友谊。白居易在写给元稹的信与元九书中写到了自己的身世抱负和文学观，明确提出了文章何为时而著，诗歌何为事而作的主张，为时为事都是为现实的意思。在这样明确的主张和这样优异的创作实践中，新乐府运动在古代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而白居易也被公认为是继杜甫之后又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
1: 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86集《浑奸李晟评判》。
0: 浑奸李晟评判。安史之乱时，唐朝政府为了抵抗叛军，在内地封了不少节度使。叛乱平定以后，各地的节度使趁机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军队，他们管辖的地区名义上是唐朝的藩镇，实际上独揽大权。他们不但不向朝廷上缴赋税，还自己设置官吏，这样就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唐德宗即位以后，看到藩镇割据的局面越来越严重，有些节度使公开反抗朝廷，因此他决定派兵征讨。公元783年，他命令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带领泾原士兵五千人，也就是现在的甘肃泾北地区，去关东一带跟那些反抗朝廷的节度使作战。泾原士兵听说要路过京城长安，希望能够得到一笔赏赐，他们冒着大雨到了长安。可是当时朝廷经济很困难，长安城里一斗米要卖500钱，两年以后浙江米运到京城，一斗米只卖100钱，所以唐德宗什么也没有赏给他们。士兵们要离开长安之前，唐德宗下令京兆尹王祥在城外去慰劳军队，但是王祥只给他们吃了一顿素菜糙米饭，连点荤腥都没有。这样一来，泾原士兵都光火了，他们把饭菜倒在地上，怒气冲冲地说，我们要去拼死作战了，却连饭都吃不饱，谁还愿意拼死？听说仓库里有的是财物，不如自己去拿。泾原士兵冲到了长安城里，到处抢劫财物，长安百姓吓得四散奔逃，京城里乱作一团。唐德宗又惊又怕，连忙召集禁军，但是一个也没有前来报道，他只得带领妃子、太子、公主等等慌慌张

当的离开长安，逃到了奉天，也就是现在的陕西乾县。兵变发生以后，姚令言拥立太尉朱慈做主帅。朱慈以前也当过泾原节度使，因为他的弟弟朱涛谋反，他被免职软禁在长安。他本来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家伙，见姚令言派人来接，毫不推辞，马上就跟着进了皇宫。朱慈进宫以后，自称暂时统帅各军，他拼命地拉拢在长安的官员，特别是一些不得意的官员，阴谋得到他们的拥护，好夺取皇位。当时有一个叫段秀实的官员，原来也做过节度使，掌过兵权，后来改任司农卿，丢了兵权。朱慈认为段秀实一定怨恨朝廷，就派了几十个骑兵到段秀实家里把他接来。泾原骑兵到了段秀实家门口，段秀实早就知道他们的来意，马上把大门紧紧关上，不让他们进门。那些士兵翻墙进去，打开门，拿着刀剑逼段秀实到朱慈那里去。段秀实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前去。临走的时候，段秀实对子弟说，国家有难，我还能去什么地方躲避，只能为国而死，你们个人都应当自找生路。朱慈见到段秀实满心高兴，说，段公肯来，我的大事就成功了。段秀实劝告他说，对泾原士兵没有好好赏赐，这是官员的过错，皇上怎么会知道，你应该开导将士去把皇上接来，这才对头。朱慈听了心里很不高兴，但是还是极力地拉拢段秀实。段秀实看出朱慈决心篡夺皇位，就暗中联合将军刘海滨等人，准备找个机会把朱慈杀掉。朱慈在称帝之前，派泾原将领韩民带领3000骑兵前去奉天，假装去接唐德宗回京，实际上是去攻打奉天。段秀实知道以后非常吃惊，他知道奉天没有防守力量，他就立刻假传姚令言的命令，把自己的官署的大印盖上，派人赶去把韩民追了回来。眼看韩民要回来了，段秀实对刘海滨说，韩民一回来，假命令的事情就揭穿了，我们都得死，朱慈要召我商议做皇帝的事情，只有在议事的时候让我奋力上前杀了这个反贼，你在外面准备接应。当天朱慈召段秀实议事，段秀实穿上军装前去。当朱慈谈到他要做皇帝的时候，段秀实满面怒容，立起身来，夺过别人手里的一块象牙护板，跳到朱慈面前痛骂道，你这个反贼，我恨不得把你碎尸万段，难道还会跟你一道谋反吗？他一面骂一面高举象牙护板向朱慈的头上猛击下去。朱慈用手挡了一下，象牙护板击中了他的前额，顿时朱慈血流满面，直吓得伏倒在地，爬着逃脱了。这个时候朱慈的同伙都吓呆了，没一个敢动一动。段秀实见没有把朱慈打死，约好前来接应的刘海滨又没有到，知道事情不妙，他对着朱慈的同伙破口大骂，我绝不会跟你们一同谋反，你们为什么不杀我？那伙人这才上前把段秀实杀害了。段秀实被杀害的消息传到了奉天，唐德宗懊悔过去没有重用他，不住地掉眼泪。就在这年的十月，朱慈自称大秦皇帝。第二年一月，他又把国号改作汉，自称汉元天皇。他称帝以后，杀了唐朝皇族70多人，并且亲自带兵马前去攻打奉天。这个时候，唐朝的大将浑坚已经赶到奉天，他昼夜苦战，保住了奉天。朱坚把奉天团团包围，攻打了一个月，城中的粮食全都吃光了，情况非常危急。幸好大将李胜等人前来救驾，才解除了奉天之围。不久朱慈就被李胜等击败。公元784年5月，李胜收复了长安。朱慈和姚令言带着残兵败将向西奔逃，在途中都被部下杀死了。这次泾原兵变历时半年多，历史上称为
精足

0: 之变，唐王朝又经历了一场险境，最后总算转危为安了。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87集《王叔文改革失败》。
0: 王叔文改革失败，唐代晚期，除了藩镇割据以外，政治上的另一大弊病就是宦官专权。唐太宗时期，宦官不过是看门传令的奴仆而已。唐中宗时候，宦官人数大增，官衔为7品以上的就有上千人。唐玄宗时，宦官人数更多，达到了3000多人，甚至有了3品将军官衔的。而玄宗最宠信的高力士，在朝廷的政事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唐肃宗时，宦官李辅国因为随肃宗到灵武称帝而权倾一时。他因为对当时已经做了太上皇的玄宗不满，就私自把玄宗迁到了太极宫去居住。代宗即位以后，对他也无可奈何。公元763年，吐蕃进犯荆州，直逼京师。唐代宗仓皇出逃陕州。宦官于朝恩率领驻陕州的军队和神策军迎驾有功，使代宗对他倍加宠信。代宗任命他为宣慰使，主管神策军，能够经常出入宫廷禁地。于朝恩由此骄横不可一世，最后使代宗也难以容忍。代宗和宰相元载密谋，趁3月寒食节宫中举行宴会之际，把于朝恩一杀。于朝恩被处死以后，宦官一度不再掌有兵权。但是唐德宗的时候，泾原兵变，德宗出逃奉天，宦官窦文昶、霍先明率领宦官和随从100人护驾，由此宦官又掌握了兵权。兵变结束回到长安，德宗委任窦文昶、霍先明掌管左右神策军。公元796年，神策军扩大到15万人，窦霍二人权倾天下，各地的藩镇将领不少都是由禁军将领提升选派的。贞元年间，宫中还派出宦官到市场上以低价强买老百姓的物品，称为宫市。在长安的东市、西市和其他比较热闹的贸易场所，他们派出900个东张西望的人，叫做白望。他们查看人们出卖的东西，只用100钱就要换取价值几千的物品。宦官们不仅把持朝政，还到社会上公开抢掠，祸害百姓。除了宫室，宫中还有雕坊、古坊、药坊、鹰坊、狗坊这5坊。在5坊中干事的宦官被称为5坊小儿，他们常常借口宫中需要敲诈百姓。他们到处张网捕鸟，有的时候故意把网张在老百姓的家门口、井口上，让人无法取水出入，要请他们把网收去，受害的人家就要送钱送物。唐顺宗李诵在做太子的时候，从陪伴他读书的王叔文等人那里听说宦官的劣迹，就想改革朝政，废掉这些祸害。可是李诵还没有等到登上皇位，就中风了，说不出话来。唐德宗见了，一下子急出病来，不久就死了。公元805年，李诵在病中即位，这就是唐顺宗。顺宗即位以后，任命东宫伴读王叔文在政治上进行改革。由于顺宗的年号是永贞，所以历史上称为永贞革新。王叔文掌权以后，即代顺宗下了一道诏书，把宫室无房小儿全都取缔了。当时各地的节度使还向宫廷进奉钱财，给老百姓造成了额外的沉重负担。王叔文把这些苛捐杂税也免了。王叔文知道自己声望不够高，就建议请老资格的官员梅之仪做宰相，又启用了柳宗元、刘禹锡等一批有才干的官员，朝廷官员面貌为之一新。王叔文对藩镇割据势力保持了

0: 警惕，并采取措施抑制反制势力。剑南西川节度使韦杲派人到京师长安，要求统领剑南东川、西川和山南西道这三川，但是被王叔文严辞拒绝。王叔文知道，要改变宦官专权的局面，最重要的就是夺取宦官的兵权。为此，肃宗派很有威望的老将范希朝去掌握神策军。可是神策军的一些将领大多是宦官们的亲信爪牙，所以当范希朝去神策军接管人马的时候，宦官们早已事先做好了准备，使范希朝空手而归。王叔文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宦官们不但感到气愤，更感到害怕，他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当时的宦官头子是巨文贞，他先盗用顺宗的名义把王叔文翰林学士的职务免了，接着他又勾结了一些大臣，说顺宗病重不能再执掌朝政，由太子李纯监国。只过了一个月，又宣布太子李纯正式即位，这就是唐宪宗。顺宗退位，进行了不到一年的永贞革新也失败了，王叔文被贬到外地去，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也被贬到了边远地区做司马，历史上把他们称作二王八司马。王叔文第二年就被杀害了。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88集《柳宗元被贬柳州》。
0: 柳宗元被贬柳州。柳宗元被贬到柳州去当刺史，他倒是很平静的，这不能不归功于他在永州的经历，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零陵。柳宗元是河东人，河东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运城市，人们也称他为柳河东。他从小就非常聪明，能写一首好文章。13岁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呈给唐德宗，唐德宗看了非常欣赏，大家都传着看，都认为了不起。他在21岁的时候考上了进士，在京城做官。后来因为支持王叔文改革的关系，王叔文倒了台，柳宗元受到了牵连，跟刘禹锡一起被发配到边远的地方去当刺史。公元805年，柳宗元到永州当刺史，心情一直不好。怎么样才能够使心情舒畅一些呢？在完成公务以后，他到附近的山野去游玩。有一次，他到冉溪，果然景色宜人，他非常喜欢，就在那里安了家。但是呢，给这个地方取个什么名字呢？他想来想去，还是取了个鱼字。溪称为鱼溪，丘称为鱼丘，泉称为鱼泉，沟称为鱼沟。他觉得他是因为鱼而被贬官的，所以得用个鱼来命名。他终究没有让自己高兴起来。柳宗元还游了小石潭，听到流水的声音，就像身上佩戴的玉环碰撞发出的叮当响声，真叫人高兴啊。他看到潭中的小鱼大约有100条左右，就好像在空中游动，阳光照着，影子落在石上，一动也不动。有的时候突然游得好远，就好像跟柳宗元逗乐似的，美景让他流连忘返。他应该是很高兴的了，可是一想到自己被贬，他又很痛苦。但是柳宗元毕竟是关心着百姓的，常常到民间去考察百姓的生活。永州出产一种很毒的蛇，把它风干制成药，可以医治许多疾病。他特地访问了一个姓蒋的以捕蛇作为职业的农民。那个姓蒋的农民说，我的祖父因为捕毒蛇稍不小心被毒死了，我的父亲也是这样死的。我捕蛇已经有12年了，差一点死去的次数也有好多次了。他说着说着脸色变得悲哀起来。 柳宗元看他痛苦的样子，非常同情，就说：“你既然怨恨捕蛇，那么我去跟当官的说一说，更换这个捕蛇的差役，恢复原来的赋税怎么样？”不料那个姓蒋的慌忙摇着手，更加悲伤了。他说：“您千万别这样，我虽然苦，但是比我的邻居好多了。我只要捕到蛇，还能太太平平地过日子。我的邻居们天天有死亡的危险呢，就算我因为捕毒蛇死了，也要比我的邻居们死得晚一些。”柳宗元听了非常触动，写了一篇名为《捕蛇者说》的文章。他由衷地说：“官府的赋税对人民的毒害，原来比毒蛇还厉害。”柳宗元对当时社会的腐败有更深刻的认识。他除了写游记以外，还采用寓言的形式写了不少作品进行讽刺。他的《临江之米》，米就是鹿的一种，写的是一只米得到主人的宠爱，狗怕主人，所以只能跟着米玩，但是不敢吃它。三年以后，米外出，看到其他的狗还以为是同伴，结果就被狗吃了。柳宗元借这个寓言讽刺那些依仗权贵得意忘形的小人。在永州，他还写了不少其他的寓言，有的讽刺贪官污吏，有的讽刺剥削人民的封建地主。他的寓言大家都爱看，流传很广。就这样，柳宗元在永州待了十年。公元815年，柳宗元又回到长安。他当时还想为朝廷做点事情，可是他怎么也看不惯那些官僚只顾升官发财、拍马奉承的坏风气，不久就被排挤，贬到更远的柳州，也就是现在的广州志节。柳宗元已经养成了习惯，常常到民间走走，了解一些情况，为百姓做一些好事。一次，他看到几个凶横的家伙抓住一个中年男子，后面这个中年男子的妻子和儿女在悲惨地哭哭闹闹。一打听，原来这个中年男子欠了债，到期还还不出，债主就把他抓去当奴隶。柳宗元实在看不过去，就下令全带到官府去。经过审问，柳宗元才知道，这是柳州一带的陋习，有许多奴隶和奴婢就是这样失去自由的。柳宗元非常心痛，他决心要改变这种情况。他下令所有的奴隶或奴婢一律可以由亲人或朋友按原来所借的债还清赎回，要是因为贫穷一时没有能力赎回，可以为债主打工，等工钱和债务相当的时候，就应当解除债务关系。柳州的贫苦人民听到这个消息都高兴地奔走相告。可是不久，柳宗元就发现没有根本的解决问题，因为这些奴隶或奴婢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他们没有办法打工，又怎么能够赎回自己呢？看到这种情况，柳宗元的心里非常悲痛，他拿出自己的俸禄送到债主家里，把赎回的奴隶和奴婢送回到他们的家中。柳宗元在柳州废除了人身点押的陋习，对附近的州县也有深远的影响。柳宗元还引导人民发展生产，兴办学校，柳州的人民怎么能够不爱戴他呢？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柳柳州。公元819年，柳宗元在柳州病重去世。在唐代，柳宗元还跟韩愈一起倡导了古文运动，对改变当时只注意形式不重视内容的文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写了不少寓言、传记、政论散文，还写了许多诗歌。有一首诗是我们都熟悉的，其实也是他为人的象征：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

0: 无论是辉煌壮丽的过去，还是平凡真切的现在，都是人类文明历史上重要的一环。每个人每一天看似平凡，却都有着不平凡的意义，这就是美好文明的代代传承。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1: 防灾减灾，汛期来临，这份防汛安全指南请查收。防汛是指为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的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洪灾是由于江河、湖库水位猛涨、堤坝漫溢或溃决、水流入境而造成的灾害。洪灾除对农业造成重大灾害外，还会造成工业甚至生命财产的损失，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十大自然灾害之一。暴雨预警信号等级划分：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旅游经营场所应对极端天气，政府发预警必须第一时间传到每一个游客耳朵里，做到有教必有应，有应必有为。临水临崖、山沟旁边是重点，疏散路线、避险场所要标清，要告知每一个游客不要在河道、滩涂、山脚下露营。预案要完善，员工要演练，应急灯、救生圈等应急物资要备足。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涉山涉水景区或者是高风险项目要坚决关停，立刻发布闭园公告，将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有游客遇险，要立即报警并及时科学组织救援。雨天行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时，应避免驾车出行，确需开车外出时，必须提前检查雨刷器和刹车装置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在行驶过程中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应低速匀速通过，如果水深已经到保险杠或轮胎2/3的高度，务必绕行。漫水桥常常是隐形杀手，水流特别急的话，车很容易被冲走，遇此情况要一律掉头。车辆涉水熄火或断电，若水位已达半个车轮高度，且水位还在上涨时，应果断弃车。汛期注意出行安全，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时，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建议手臂伸开，重心放在后脚，双脚交替探路，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工具来探路。如果在被淹没的路面出现漩涡，请一定绕道而行。骑行时最好选择穿雨衣，骑着车子打伞容易遮挡视线，雨伞遇到大风后也容易被吹翻，加上雨天路滑，很容易引起交通事故。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山区旅游，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选择露营点，避开河流两边沟口、溪口，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判断地质灾害前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裂缝变宽变大变长，鼓包鼓胀或者下挫 吊石吊土，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生明显歪斜，这些都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房屋墙体开裂，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地面和路面发现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溪水、河流等水量增加变浑，水中的含泥、含沙量增加，这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汛期注意雷电避险，在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宜快速骑自行车和在雨中狂奔。这个时候，请将手机关机，如果雨伞有金属部件，建议将其舍弃。如果来不及离开高的物体，应马上找些干燥的绝缘物放在地上，并将双腿合拢坐在上面，切勿将脚放在绝缘物以外的地面上。在室内应关闭一切电子设备、家用电器，拔掉电源，以防止二次放电，并及时关闭门窗。汛期如何紧急自救？

卫生条件较好的地方。在城市中，大多是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防止触电。

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四 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3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论土矿为国家1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

0: 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郭翔与张学春开展八一建军节前走访慰问活动。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7日，县委书记郭翔与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学春走访慰问驻部队官兵和困难退役军人，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广大官兵和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的祝福和崇高的敬意。慰问组先后来到县人武部、消防救援大队、武警中队，郭翔与张雪春与官兵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军事训练及官兵生活情况，对人武干部、消防救援人员、武警官兵长期以来扎根驻地、忠诚担当，在维护社会稳定、应急处突、抢险救灾、乡村振兴等应急险重任务中做出的重要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郭翔与张雪春表示，全县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和群众安居乐业离不开全体官兵的坚守与付出，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扎实做好拥军拥属各项工作，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同时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弘扬拥镇爱民的优良传统，在锤炼过硬本领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星河发展大局，在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中再立新功、再创佳绩。郭翔与张雪春还分别看望了退役军人江志斌、王四格，他们与老人亲切交谈，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深入了解其生活保障、政策待遇落实等情况，并叮嘱他们保重身体。郭翔宇说，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全县上下要持续营造尊崇军人、敬重功臣、关爱老兵的浓厚社会氛围，相关部门应主动关心退役军人，全面落实各项拥军拥属政策，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心坎上，落到行动中，不断开创双拥工作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7月29日，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县委书记郭翔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主持。会议应到代表258名，实到238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建议名单和秘书长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议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议程、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郭翔宇指出，县第16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55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在全县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开好这次大会对

0: 全县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推动新河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新一届县委纪委领导班子任期与“十五五”时期高度契合，肩负着开局破题、攻坚突围的重任，是推动各项规划部署落地落实的直接组织者、推动者。郭祥宇强调，全体党员代表承载着全县广大党员和各族群众的殷切信任与重托，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严谨务实的履职作风，认真审议大会报告，积极建言献策，使大会报告真正成为引领全县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要规范行使民主权利，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圆满完成大会选举任务。要严守纪律规矩，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换届实严禁要求，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氛围。大会闭幕后，要第一时间宣传贯彻落实大会精神，对标部署细化举措，将宏伟蓝图转化为推动新河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期间，与会人员集体观看《警示教育片》《清风护港》。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7月29日，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到主席团成员28人，迟到28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主持，大会主持团成员参加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主持团常务委员会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副秘书长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日程，表决通过了大会秘书处工作机构，审议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草案，审议通过了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草案，表决通过列席人员和来宾事项。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0: 郭祥宇、张雪春开展八一建军节前走访慰问活动。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7日，县委书记郭祥宇、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走访慰问驻部队官兵和困难退役军人，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广大官兵和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的祝福和崇高的敬意。慰问组先后来到县人武部、消防救援大队、武警中队。郭祥宇、张雪春与官兵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军事训练及官兵生活情况，对人武干部、消防救援人员、武警官兵长期以来扎根驻地、忠诚担当，在维护社会稳定、应急处突、抢险救灾、乡村振兴等应急险重任务中做出的重要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郭祥宇、张雪春表示，全县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和群众安居乐业离不开全体官兵的坚守与付出，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同时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弘扬拥镇爱民的优良传统，在锤炼过硬本领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新河发展大局，在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中再立新功、再创佳绩。郭祥宇、张雪春还分别看望了退役军人江志斌、王四格，他们与老人亲切交谈，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深入了解其生活保障、政策待遇落实等情况，并叮嘱他们保重身体。郭祥宇说，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全县上下要持续营造尊崇军人、敬重功臣、关爱老兵的浓厚社会氛围，相关部门应主动关心退役军人，全面落实各项拥军优属政策，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心坎上，落到行动中，不断开创双拥工作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7月29日，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县委书记郭祥宇出席会议并

0: 讲话。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主持。会议应到代表258名，实到238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建议名单和秘书长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议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议程、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郭祥宇指出，县第16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55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在全县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开好这次大会，对于全县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推动新河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新一届县委、纪委领导班子任期与155时期高度契合，肩负着开局破题、攻坚突围的重任，是推动各项规划部署落地落实的直接组织者、推动者。郭祥宇强调，全体党员代表承载着全县广大党员和各族群众的殷切信任与重托，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严谨务实的履职作风，认真审议大会报告，积极建言献策，使大会报告真正成为引领全县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要规范行使民主权利，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圆满完成大会选举任务。要严守纪律规矩，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及换届实严禁要求，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氛围。大会闭幕后，要第一时间宣传贯彻落实大会精神，对标部署细化举措，将宏伟蓝图转化为推动新河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期间，与会人员集体观看警示教育片《清风护港》。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7月29日，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到主席团成员28人，实到28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主持，大会主持团成员参加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主持团常务委员会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副秘书长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日程，表决通过了大会秘书处工作机构，审议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草案，审议通过了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草案，表决通过列席人员和来宾事项。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和县2026年关于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有关事宜的通知。新和县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开展办理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如下。资助对象大学新生，从2026年秋季学期开始，经教育招生考试部门正式录取到普通高等学校的新生，且录取当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在读学生在校期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不含2021年之前入学的在读学生，同时具备低保、孤儿等条件的学生不重复享受资助政策。办理时间7月27日至9月18日结束。地点：新和县教育体育局服务大厅。

现场办理，申请表两份由学生自助服务中心提供，家庭情况登记表两份由学生自助服务中心提供，新生提供录取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一寸照片两张，在校生提供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两份，申请日期不超过一个月，低保或孤儿证明材料两份，由民政局或所在乡镇提供，开具时间为当月日期，全家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户口复印件必须是户主和家庭成员同在一页上，全家身份证及复印件两份，首次申请资助的学生需按额外多交一份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如父母一方与学生本人不在一个户口上，需提供结婚证或离婚证及离婚协议书、判决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所有材料按以上顺序冰装后交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审验。剧毒，这种含强致癌物的食材，很多乌兰察布人炒菜都爱放。有多少人放辣椒的时候从来没检查过里面，家里放了很久的干辣椒可能早就偷偷发霉了。更可怕的是，这个霉或许不是普通的霉，可能是含有目前地表已知最强致癌物之一的黄曲霉素。一类致癌物剧毒物质，毒性是砒霜、氰化钾、三聚氰胺的数倍，有致癌性、致畸性、肝脏毒性、肾脏毒性、免疫毒性及性毒性。多项研究表明，辣椒及其制品极易被黄曲霉菌污染。一项检验了404份食品样品的研究发现，辣椒及其制造的黄曲霉素检出率与花生、花生酱不相上下，其中辣椒酱检出率为 36.4%， 排名第二，辣椒面检出率为 25.9%， 排名第三，干辣椒检出率为 13.4%， 排名第六。尤其要当心那些散装的辣椒制品，被污染的风险更高。这也是为啥很多辣椒外表看起来人畜无害，一剪开却发现五彩斑斓。那该怎么办？教你两步封印黄曲霉素。想要避免吃到发霉的辣椒，得在购买和保存这两个环节上下功夫。购买时优先选择大品牌小包装，以优选超市预包装辣椒制品，有明确可溯源的生产经销商，质量可信度更高。上面提到的研究也表明，超市辣椒制品合格率可能比农贸市场更高。二、小包装优先，按需购买，用完再买，不要囤货，减少家庭储存不当造成的食品安全风险。三、检查干燥度和霉变情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上手捏一捏，掰开看一看。好的干辣椒干燥酥脆易碎，一捏就开，一掰就断。如果感到潮湿发霉或有黏腻感，说明水分过高，容易霉变。掰开看看辣椒蒂和内部有没有发白、发绿或发黑的霉斑。开封后一定要保持干燥，以保持干燥。黄曲霉生长和产毒严重依赖水分，而黄曲霉产毒有迟滞性现象。二、反复取用的放冷藏、密封保存，一定要注意保持密封包装，否则冰箱和室温温差容易造成水蒸气凝结、吸潮，产生霉变。三、买的量大可以冷冻保存，保持脱水低温状态，有助于抑制黄曲霉素生长。不仅辣椒、八角、桂皮、草果等香料都易发霉，都建议用不完时密封冷冻保存。四、尽快吃完辣椒制品，小瓶分装，尽快吃完。个人贷款新规八月正式实行，为维护个人贷款市场秩序，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金融服务质效，3月15日，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26年八月一日起正式实行。什么是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指由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各项息费，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等正常履约成本，以及逾期罚息等违约情景下的或有成本。规定中实现了两个全覆盖：一、息费项目全覆盖，将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违约情况下的逾期罚息和挪用违约金等全部纳入了综合融资成本；二是贷款机构全涵盖，适用对象包括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企业级

0: 传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各类放贷机构。也就是说，只要开展个人贷款业务，贷款机构都必须将所有正常履行成本、可能发生的违约成本都摆在台面上，如何保障落实。在明确综合融资成本范围的基础上，规定进一步提出了一表展示的操作要求，规定要求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向借款人逐项明示具体成本项目、收取方式、收取标准、折算为年化水平以及收取主体，同时逐项列明贷款逾期或被挪用等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其收取标准和收取主体。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还应明确提示，除已明示的成本项目外，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不再向借款人收取其他与贷款相关的任何息费。为确保借款人能够在签约前充分了解融资成本，规定针对不同业务场景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现场办理，在签署贷款合同或办理分期前，借款人必须在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上签字确认。线上办理需通过弹窗展示明示表，设置强制阅读时间由借款人确认。线上消费场景分期，在消费订单支付页面以显著方式清晰展示贷款本金、分期安排及收取的服务费、收取主体、正常履约情形下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以及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收取标准。本规定所称个人贷款，是指贷款人依据个人贷款管理办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2024年第三号规定，向符合条件的自然人发放的用于个人消费、生产经营等用途的本外币贷款。一卷保鲜膜，暴雨天里有大用，你知道吗？家里常备的保鲜膜，雨天里可以秒变应急神器。手机防水袋，将保鲜膜平整贴合在手机机身，整体包裹翻转贴合，即可制作简易防水袋。经实测，多层包裹后的手机，短时间进水能保障暴雨出行时使用。变声绳子，根据使用需求拉伸裁剪保鲜膜至合适长度，反复揉搓收紧就能得到一根简易绳。若想提升其承重抗拉扯力，可将多根简易绳捆绑合并。临时防水敷料，若不慎磕碰受伤，混杂细菌的雨水极易污染伤口，可在包扎好的伤口敷料绷带外层包裹一层保鲜膜。消防员提醒，抵达安全区域后应第一时间取下保鲜膜并更换敷料。此外，若暴雨持续需要紧急撤离时，可随身带一个塑料盆。塑料盆不仅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充当临时辅具，还可以在人被困于高处时用来敲击，吸引救援人员注意。汛期家中应准备应急包并定期更新，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学习掌握应急知识，关键时刻冷静应对，守护自身生命安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宋朋友

又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须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城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时通商的咽喉。

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巾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容。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
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五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
儒家思想家荀子说，

态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月行而至清，理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月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以敬，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颜珠，喀拉沁亦权势渐

0: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狼图腾，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48集。
1: 在草原上，羊倌牛倌想要得好马，只能靠自己驯马。草原人以骑别人驯出的马为耻。在鄂伦草原，即便是普通的羊倌牛倌骑的都是自己驯出来的马。优秀的羊倌牛倌骑着一色的好马，让年轻的小马倌看了都红眼。马群中剩下的野性最强的新三岁马，大多由马倌自己驯。马倌的马技最好，驯出的马最多，好马倌就有骑不完的马。但是遇到野性奇强的生马，马倌被摔得鼻青脸肿、肉伤骨折的事也时有发生。但在鄂伦草原，往往野性越大的马就越是快马和有长进的上等马，成了争强好胜的马倌们争夺的对象。在鄂伦，哪个马倌好马最多，哪个马倌的地位就最高，荣誉和情人就最多。蒙古草原鼓励男儿钻狼洞训练马，斗恶狼，摔强悍，上战场出英雄。蒙古草原是战斗的草原，是勇敢者的天下。蒙古大汗是各部落联盟选出来的，而不是世袭钦定的。蒙古人在历史上一直从心底拒绝接受无能的太子登基。蒙元时平庸无能的太子，经常被强悍的皇兄皇帝、勇将汉臣取而代之。张纪元一边挠着马脖子，一边悄悄地拖出一只脚的马镫，趁伸个子分神的机会，他一抬腿利索落地，生马惊得连撂了十几下，差点把马鞍子撂下了马背。张纪元急忙收短缰绳，把马头拽到身边以避开后蹄，又费了半天劲才把马赶到牛车轱辘旁拴结实。生个子暴躁地猛挣缰绳，把牛车挣得哐哐地响。陈震和杨克都长舒了一口气。杨克说：哎呦，你这小子真够玩命的，这么野的马你也敢压。张纪元摸了摸额头说：嘿，早上他把我给撂下来了，脑袋上还让他撂了一蹄子，正中脑门，把我给踢昏过去了。幸亏巴图就在旁边，青草还没有长出来的时候，我就压了他两次，根本压不住。后来又压了两次，才总算老实了。哎，没想到他吃了一春天的青草，长了膘，又不肯就范了。幸亏是小马，蹄子还没有长圆呢，没踢断我的鼻梁骨。要是大马呀，我就没命了。这可是匹好马匹子，再过两三年准是匹名马。在鄂伦，谁都想得到好马，不玩命哪成啊。陈震说：你小子越来越让人提心吊胆的了，什么时候你既能压出好马，又不用打绷带，那才算出师了呢。张纪元说：哎，再有两年就差不多了。今年春天啊，我连压了六匹生鸽子，个个都是好马。哎，往后你们俩啊，打猎出远门，马不够骑就找我。我还想啊，把你们俩的马全给换成好马。杨克笑了：你小子胆子大了啊，口气也跟着见长啊。啊，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我想换匹好马，我自个儿训。我今年啊，竟顾着小狼了，没时间压生个子，等明年吧。陈震也笑了：哎，得了得了，我看你们俩的狼性都见长，真是啊。

朱者赤，近狼者勇。马群饮完了水，慢慢走到陈镇蒙古包正前方坡下的草甸上。张继元说，哎，这里啊是一个特棒的观战台，居高临下，一览无遗。跟你们说十遍，不如让你们亲眼看一遍。从前啊，大队不让马群离营盘太近，你们俩没机会看，这回啊就让你们俩开开眼啊，一会儿你们俩就知道了什么叫蒙古马。新草场地域宽广，草多水足，进来的又只是一个大队的牲畜，大队破例允许马群溢完水之后可以在牛羊的草场上暂时停留一段时间。由于没有人轰赶，马群都停了下来低头吃草。陈震和杨克立刻被高大雄壮剽悍的儿马子夺去了视线，儿马子全都换完了新毛，油光亮亮的，比蟒袍的缎面还要光滑。儿马子的身子一动，缎皮下条条强健的肌肉宛如肉滚滚的大鲤鱼在游动。儿马子最与众不同的是他们那雄狮般的长鬃，遮住眼睛，遮住整段脖子，遮住前胸前腿，脖子与肩膀相连处的鬃发最长，鬃长过膝，及蹄甚至拖地。他们低头吃草的时候，长鬃倾泻遮住半身，像披头散发无头无脸的妖怪。他们昂头奔跑的时候，整个长脖的马鬃迎风飞扬，像一面草原精锐骑兵军团的厚重军旗，具有使敌人望其胆战的威慑力。而马子性格凶猛暴躁，是草原上无人敢驯、无人敢套、无人敢骑的烈马。而马子在草原的功能有二：一，交配繁殖和保护马群家族。它具有极强的家族责任心，敢于承担风险，因而也更凶狠顽强。如果说蒙牛是配完种就走的二溜子，那么儿马子就是蒙古草原上真正的伪丈夫。没过多久，激烈的马战突然开始，马群里所有的儿马子都凶神恶煞地加入了厮杀。一年一度蒙古马群中驱赶女儿争抢配偶的大战就在观战台下爆发了。三个人坐在狼圈旁的草地上静静地观看，小狼也蹲坐在狼圈边线一动不动地注视着马群大战。狼鬃瑟瑟颤抖，如同雪地里的鸡狼。狼对凶猛强悍的大儿马子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但他看得全神贯注。500多匹马的大马群中有十几个马家族，每个儿马子统帅一个家族，最大的家族有70-80匹马，最小的家族只有不到10匹。家族成员由儿马子的妻妾儿女构成。在古老的蒙古马群中，马群在交配繁殖方面进化得比某些人还要文明。在残酷的草原上，在狼群包围攻击下能够继续生存，马群必须无情地铲除近亲交配，以提高自己种群的质量和战斗力。每当夏季，3岁的小母马接近性成熟的时候，儿马子就会一改慈父的面孔，毫不留情地把自己的女儿赶出家族群，绝不允许小母马跟在他们妈妈的身旁。发疯发狂的长鬃生父像赶狼咬狼一样追咬亲生女儿，小母马们被追咬得哭喊嘶鸣，马群乱作一团。刚刚有机会逃到妈妈身边的小母马还没有喘一口气，凶暴的儿马子又快速追到，对小母马又踢又刨又咬，绝不允许有丝

小木马被踢得东倒西歪，只好逃到家族群之外，发出凄惨的长嘶，苦苦哀求，请父亲开恩。但是儿马子目瞪马眼，猛喷鼻口，狠刨近蹄，无情威胁，不许女儿重返家族。而小母马的妈妈们刚想护卫自己的女儿，立刻会遭到丈夫的拳打脚踢。最后大母马们只好无可奈何地保持中立，他们也似乎理解丈夫的行为。各个家族驱赶女儿的大战刚告一段落，马群中更加残酷的争夺新配偶的恶战接踵而来。这是蒙古草原上真正雄性野性的火山爆发。马群中那些被驱赶出族门无家可归的小母马们，立即成为没有血缘关系的其他儿马子们的争夺对象。所有儿马子都用两只后蹄高高的站立起来，捉对厮杀搏击，整个马群顷刻间就高出了一倍。他们用沉重巨大的马蹄当武器，只见马蹄在半空中像抡锤，像击拳，像劈斧，马蹄铿锵，马牙碰响，弱马被打得落荒而逃，强马们杀得难解难分。前蹄不灵就用牙，大牙不行就转身用后蹄，那可是能敲碎狼头的超级重武器啊。有的马被撂得头破了，胸肿了，腿瘸了，但是儿马子们毫无收场之意。当小母马趁乱逃回家族的时候，又会遭到狂暴的父亲和贪婪的抢亲者共同追咬，儿马子又突然成了战友，同时把小母马赶到他必须去的地方。一匹最漂亮强壮的小白母马成了两匹最凶猛的儿马子争抢的目标。小母马全身雪白的新毛柔顺光亮，一对马怒似的大眼睛妩媚动人。它高挑苗条，跑起来像白鹿一样轻盈快捷。杨克连声赞道：哎呀，真是太漂亮了，太漂亮了，我要是匹儿马子也得玩命去抢，抢婚比求婚更刺激。妈的，草原上连马群的婚姻制度都是狼给制定的，狼是马群最大的天敌与克星，如果没有狼，儿马子犯不上这么凶猛无情的，小母马也不得不接受野蛮的抢婚制度。两匹儿马子激战犹酣，打得像罗马斗兽场里的两头雄狮，怒发冲天，你死我活。张纪元下意识地跺着脚，搓着手，哎呦，为了这匹小母马，这两匹大儿马子已经打了好几天了。这匹小白木马人见人爱，我管它叫白雪公主，这公主真是可怜。今天啊，在这个儿马子的马群里待一天，明天又被那匹儿马子抢走了，然后两匹马再接着打，后天呢，小公主可能又被抢回去了，等那两匹儿马子打得筋疲力竭了，还会突然杀出一匹更凶猛更狡猾的第三号竞争者，你小公主又得改换门庭了。小公主哪里是公主啊，完全是个女奴，任儿马子们争来抢去的，整天东奔西跑，连这么好吃的草也吃不上几口。你们看她都饿瘦了，前几天她还漂亮呢，每年春天都这么打来打去的，不少小母马也学乖了，自己的家反正也回不去了，她就找个最厉害的儿马子的马群去投奔靠得住的靠山，省得让人家抢个没完，少受点皮肉之苦。哎，你们知道吗，这小母马们都特聪明，都见过这个狼吃马驹和小马的血腥场面，都知道在草原上如果没有家，没有一个厉害的爸爸或丈夫保护，弄不好啊就可能被狼咬死或者吃掉。蒙古马的野性，儿马子的勇猛战斗精神，说到底都是那狼给逼出来的。哎，这儿马吧是草原一霸啊，除了怕狼群攻击他的妻儿之外，基本上是天不怕地不怕，不怕狼更不怕人。以前我们常说什么什么做牛做马，其实啊跟儿马的根本就不相干，蒙古马群真跟野马群差

0: 了多一些烟马，其他几乎没有太大区别。我泡在蒙古马群里的日子也不短了，可我还是想象不出来啊，那原始人一开始是怎么驯服野马的，怎么能发现把马给扇了就有可能骑上马。扇马这项技术也不是好掌握的，扇马啊，必须在这个小马新二岁的早春的时候扇，扇早了小马受不了，扇晚了扇不干净，扇掉马睾丸还很难，割破阴囊皮挤出睾丸以后，睾丸还牵连着许多细管子，不能用刀切啊，一切就感染，也不能拽，一拽就会把马肚子里的别的器官给拽出来。这马倌的原始手法呢，就是把连着睾丸那些细管子给拧断，断口呢被拧成一个一个小疙瘩，才不会感染，稍一感染小马就得死掉。另外这个扇马哈，还必须得在新二岁扇，到了新三岁你就该寻生个子了，把扇马和驯马放在同一个时候，那非把小马弄死不可，这项技术真是难度太高了。哎，陈战杨哥，你们说原始草原人啊，他是怎么摸索出来的并且掌握了这项技术的？陈震和杨克互相看了一眼，茫然摇头，张纪元便有些得意地继续说了下去，哎，我呀琢磨好长时间了啊，我猜想啊，可能是原始草原人啊先想法子抓着被狼咬伤的小野马驹，养好伤再慢慢把它养大，可是养大以后也不可能骑啊，就算在小马的时候还勉强能骑，可是小马一长成儿马的，谁还敢骑啊？然后呢就再想办法抓一匹让狼咬伤的小野马驹，再试，不知道要经过多少代啊，没准哎，原始人碰巧抓住了一只被狼咬掉睾丸侥幸活下来的新二岁小马，后来呢长大了就能去能骑了，这才受到了启发。反正啊，原始草原人驯服野马的这个过程太复杂太漫长了，不知摔伤摔死了多少草原人才终于驯服了野马。哎呦，这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伟大一步，要比中国人的四大发明早多了，也重要多了。哎，没有马人类古代生活真是不堪想象，那比现在没有汽车火车坦克还要惨啊。所以游牧民族对人类的贡献那真是不可估量啊。陈震兴奋地打断了他，哎，我同意你的观点，草原人驯服野马可比远古农民驯化野生盗要难多了，至少野生盗不会跑，不会撂蹶子，不会把人踢破头踢死拖死，驯化野生植物基本上就是合同劳动，可是驯服野马野牛是又流血又流汗的战斗，农耕民族至今还在享用游牧民族的这一伟大战果呢。杨克说，哎，游牧民族真了不得，他们既敢战斗又会劳动和学习，游牧民族文明的发展程度虽然不如农耕民族高，哎，可是啊一旦得到发展条件，那赶超农耕民族的速度要比野马跑的还要快。哎，忽必烈、康熙、乾隆等帝王学习和掌握汉文化，绝对比大部分汉族皇帝厉害得多，功绩和作为也大得多。可惜啊，他们学的是古代汉文化，如果他们学的是古希腊、古罗马，或者近代的西方文化，那就更不得了了。陈震叹道，哎呀，其实啊现实世界上最先进的民族大多是游牧民族的后代，他们一直到现在还保留着喝牛奶吃奶酪吃牛排织毛衣铺草坪养狗斗牛赛马竞技体育，还热爱自由民主选举 匈奴妇女等等原始游牧民族的遗风和习惯。游牧民族勇敢好斗的顽强进取性格不仅被他们继承下来了，甚至啊还发扬得过头啊。人说哈，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对于民族也一样。原始游牧是西王民族的童年，咱们现在看原始游牧民族就像是看到了西方民族的三岁和七岁的童年，等你补上这一课就能更深刻懂得西方民族为什么后来居上。西方的先进技术并不难学到手，咱们中国的卫星不是也上天了吗？那最难学的是西方民族血液里的战斗进取勇敢冒险的精神和性格。鲁迅早就发现华夏民族在国民性格上存在着大问题。张继元说，哎，我当了马官以后啊，感触最深的就是蒙汉民族的性格差别。哎，你说过去在学校的时候我也算是处处拔尖的，可一到草原发觉自己弱的像个猫，我拼命的想让自己变得强悍起来，后来才发现咱们好像从骨子里就有些先天不足。陈震又叹了口气，哎，就是先天不足。华夏的小农经济是害怕竞争的和平劳动，儒家的纲领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的是上尊下卑论资排辈无条件服从，以专制暴力消灭竞争来维护皇权和农业的和平。华夏的小农经济和儒家文化从存在和意识两个方面软化了华夏民族的性格。华夏民族虽然也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但那是以牺牲民族性格为代价的，也就牺牲了民族发展的后劲儿。当世界历史越过了农业文明的低级阶段，中国注定了要落后挨打。不过咱们还算是幸运啊，赶上了蒙古草原原始游牧生活的最后一个尾巴，没准啊能找到西方民族崛起的秘密，那也说不定啊。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49集。
0: 在草甸上原始马战仍打得不可开交，打着打着那匹美丽的白雪公主终于被一匹德胜马圈进了她的马群，失败者不服气狂冲过来朝着小母马就是几踢，小公主被踢翻在地，不知道该向谁求救，窝在草地上哀伤地长嘶起来。小公主的妈妈焦急地就要上前去援救，但被恶魔似的丈夫几蹄子就打回了马群。杨克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他推了推张继元说，哎，你们马官怎么也不管管啊？张继元说，哎，怎么管啊？你一去马战就停，你一走大战又起，牧民马官也不管啊，这是马军的生存战，千年万年就这样。整个夏季儿马子不把所有的女儿赶出家门，不把所有的小母马争抢瓜分完毕，这场马战就不会停止。每年啊一定要到夏末秋初才能休战，到时候最凶猛的儿马子能抢到最多的小母马，而最弱最胆小的儿马子只能捞到人家不要的小母马，最惨的儿马子甚至连一个小妾也捞不着。夏季这场残酷的马战当中会涌现出最勇猛的儿马子，他派出的后代也最厉害，速度快，脑子灵，性格凶猛，战斗竞争出好马。通过一年一度的马战，儿马的胆量战绩是越来越精，他的家族也就越来越兴旺。这也是儿马子锻炼斗狼杀狼看家护群本领的演习场。没有一年一度的马战演习，蒙古马群根本无法在草原上生存。陈震说，看来能跑善战震惊世界的蒙古马真是让草原狼给逼出来的。张继元说，那

战马。中国古代汉人政权也有庞大的骑兵，可是汉人的马大多是在马场马圈里喂养出来的。咱们家乡老问过，农村养马的过程咱还不知道，马放在圈里养，有人喂水添料，晚上在家夜草，内地马哪儿见过狼啊，也就从来没有战马。马配种啊，不用打得你死我活的，全由人来承包，把母马拴在一柱子旁边，人家牵来一种子马一配就得了，等配完了，母马还不知道那公马长什么样呢，这种马的后代哪儿还有个性和战斗力呀。杨克笑了，这包办婚姻包办出来的种子果然傻，幸亏咱哥仨都不是包办出来的种啊，那还有救。哎，不过现在农村的包办婚姻还很普遍，哎，但是总算比耕马强一点，小媳妇们还能知道男人长什么样啊。陈震说，哎，这在中国啊可真算是一个大进步了。张纪元说，中原汉人的马只是苦力，白天干活晚上睡觉，跟农民作息没什么两样，所以啊汉人这边是劳动农民和劳动马，哎，当然就打不过蒙古草原的战士加战马了。杨克叹了口气，哎呦，这傻马上阵他能不败吗？可是马傻的根本原因，哎，还是人傻，傻兵骑傻马，夜半临深潭。张纪元听杨克这么一说，苦笑了起来，哎呀，战斗性格啊还真比和平劳动性格更重要。世界上劳动量最大的工程长城，对吧，仍是扛不过世界上最小民族的骑兵。光会劳动不会战斗是什么呀，啊，就是那些阉马任劳任怨任人骑，一遇到狼掉头就跑，哪敢像儿马子那样猛咬猛踢。哎，在马群里啊待久了，你能发现马群里啊有不少大阉马，他们那个头体重牙齿和蹄子跟儿马子也差不多，如果他敢跟狼拼命的话，那狼肯定打不过他。可是为什么大部分阉马见狼就跑呢？原因就是强悍的雄性和勇气啊都被给阉割掉了。杨克赞同地说，哎，对对对对对，长城万里是死劳动，可人家草原骑兵是活的战斗啊，绕个几百里千百里玩似的。有一次，哎，蒙古骑兵与金国交战，攻打居庸关打不动，人家马上南下几百里打下了毫无防备的紫金关，再从南面攻北京，一攻就攻下来了。陈震说，我觉得咱们过去受的教育把劳动捧得太极端了，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了一切，勤劳的中国人民最爱听这个道理了。实际上啊，光靠劳动创造不了人，如果猿猴光会劳动不会战斗，他早就被猛兽吃光了，哪还轮得上劳动创造以后的一切啊。猿猿发明的食斧，你说这是劳动工具还是武器，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杨克说，哎，我告诉你啊，食斧当然首先是武器，不过用食斧也可以砸核桃吃啊。陈震笑了，劳动光荣，劳动神圣，勤劳是华夏民族的一大优势，是未来民族复兴的雄厚资本，但是劳动不是万能的和无害的，劳动之中还有奴隶劳动、奴役性劳动、专制下劳动、劳改式的劳动、做牛做马的劳动，这种劳动光荣神圣吗？可以赞美吗？而奴隶主、封建主最喜欢和赞美这种劳动了，他们不劳动，甚至剥削别人。

劳动的人，同样也会高唱赞歌，赞美劳动。杨克愤愤地说，哼，我最恨的就是这种人啊，真应该用石斧好好的收拾收拾他们。陈震思索着说，这个劳动之中还有无效劳动、破坏性劳动和毁灭性劳动，对吧？2000多年以前修建阿房宫的劳动就把整个四川的森林砍光了，安全巩固的国防，对吧？劳动创造不了民主、自由、平等及其制度，对吧？劳动创造不了强烈要求实现自由、民主、平等的民族性格。不会战斗的劳动者只是苦力、顺民、家畜、牛马，自由、民主、平等不可能成为他们的战斗口号。世界上人口最多、最勤劳、劳动历史最长并且从未中断过劳动的华夏人民，却创造不出劳动历史短得多的西方民族所创造的先进发达的文明。你吃上八九个破蛋，四个人乐得像是过节。不一会儿，羊油、山葱和野鸭蛋浓烈的混合油香溢出了蒙古包，在草原上随风飘散。狗们全都流着口水，摇着尾巴挤在门口，小狼把铁链蒸得哗哗的响，野蝉的蹦高形象毕露。陈震准备留出一份喂狼，想看看小狼吃不吃羊油摊野鸭蛋。四个人在蒙古包里狼吞虎咽地吃了一碗又一碗，正吃在兴头上，忽然听到嘎斯麦在包外大声高叫，好啊，吃这么香的东西也不叫我。嘎斯麦带着巴雅尔扒开狗进了包，陈震和杨克立即让座，请两个人坐在北面地毯主座的位置上。陈震一边给两个人盛鸭蛋一边说，嘿，我以为牧民不吃这种东西呢，来，你先尝尝。嘎斯麦说，我在家就闻到香味了，太香了，隔着一里地都能闻得见，馋得我像狗一样流口水了，连我们家的狗都跟着来了，我怎么不敢吃啊，我说我是。说完就拿着筷子夹了一块放到嘴里，嚼了几口连声说，好吃好吃。巴雅尔更是吃得像小狼一样贪婪，吃在碗里望着锅里，担心锅底朝天。草原牧民一天早上一顿奶食、肉和茶，晚上一顿主餐，不吃中饭。这时候母子俩确实饿了。嘎斯麦说，这东西太好吃了，我的馆子都吃了，不用进城了，今天一定得让我吃个饱。俄伦草原的牧民把汉家菜叫做馆子，都喜欢吃馆子。近年来牧民的饮食中也开始出现汉菜的佐料，牧民喜欢花椒、酱油和大葱，有的牧民也喜欢辣椒，但所有的牧民都不喜欢醋、蒜、生姜和八角大料，说大料臭臭的。陈震赶紧说，往后我们做馆子就一定请你们来吃。高建中经常吃嘎斯麦送来的黄油、奶豆腐、奶皮子，也经常去他家喝奶茶、吃手扒肉。他最喜欢吃嘎斯麦做的蒙古奶食肉食，这一次终于得到了回报的机会。他笑着说，我这儿有一大桶啊，破的不够就吃好了，保你吃不。他连忙把破鸡蛋放在一边，一连敲了五六个好蛋，专门为嘎斯麦母子摊了一锅。嘎斯麦说，可是阿爸不吃这东西，他说这是藤子里的东西，不能动，我只好到你们这儿来吃来了。陈震说，去年我见到阿爸
向厂干部家属要了十几个鸡蛋。

0: 那是怎么回事啊？啊，那个，那是因为马得了病，上了火，他捏住马鼻子，让马抬起头，再在马牙上把这两个东西打破，灌下去，灌几次啊，马病就好了。杨克小声地跟张纪元嘀咕：“哎，这事坏了啊，咱们来了，孟民也开始跟着咱们吃他们原来不吃的东西了。”再过几年，不要说天鹅了，连野鸭子都见不着。巴亚尔越吃越来劲，他满嘴流油地对高建中说：“
1: 我知道哪儿还有这东西，你们再给我做一碗，我明天带你们去捡。土坡上费塔洞的洞口里面准有，早上我找羊羔的时候，就在小河旁边见过。”
0: 高建中高兴地说：“太好了，小河边是有一个土坡，又还真有不少沙洞啊，马群肯定踩不着。”他一边摊着蛋，一边让陈震再敲出一些蛋来。又是一大张油汪汪厚嫩嫩的摊鸭蛋出了锅，这回高建中把肉饼用锅铲一切两半，盛到嘎斯麦母子的碗里，母子俩吃得满头冒汗，油锅里油烟一冒，一大盆打好的蛋汁又呲啦啦地下了锅。等摊蛋出了锅以后，陈震接过了锅铲说：“哎，我再让你们俩吃个新花样。”他往锅里放了一点羊油，开始煎荷包蛋。不一会儿，锅里就出现了两个焦黄白嫩的荷包形的标准煎蛋。嘎斯麦母子俩跪起来看锅，看着眼睛都直了。陈震给他们俩一人盛了一个，并浇了一点化开的酱油膏。嘎斯麦一边吃一边说：“
2: 这个新东西更好吃，你再给我们做两个。”
0: 杨克笑嘻嘻地说：“
2: 哎，待会儿啊，我给你做一碗韭菜炒鸡蛋，你们吃饱了以后，再让张菊儿给你们做一碗鸭蛋葱花汤，我们的四个手艺啊，一个也拉不下。”
0: 蒙古包里油烟和菜香弥漫，六个人吃撑得有点恶心了，才放下了碗筷。这一顿野鸭宴消灭了大半桶野鸭蛋。嘎斯麦急着要走，刚搬家，里里外外的活多，他打着饱嗝回头笑了笑说：“
2: 哎，你们可别跟阿爸说啊，过几天啊，你们几个都上我那儿去，去吃奶皮子拌炒米。”
0: 高建东对巴彦说：“
2: 哎，明天带我找鸭蛋啊。”
0: 陈震追上巴勒，悄悄地给他嘴里塞了一大块摊蛋。巴勒马上把蛋吐在了草地上，看了又看，闻了又闻，舔了又舔，确信这是主人刚才吃的好东西的时候，才眉开眼笑地吃到嘴里，咂着滋味慢慢地咽下，还不忘向陈震摇尾谢答。人都散了，陈震心里惦记着自己的小狼，赶紧跑出去看。一眼看去，狼竟然没了。陈震冒出了一身冷汗，急忙跑进一看，却见小狼原来是放扁了身子，下巴贴地，趴躲在高高的草丛里。一定是刚才的两个陌生人和一大群陌生狗把他吓成了这样。看来小狼天生具有隐蔽的才能，陈震这才松了一口气。小狼探头看了看陌生人和狗都不在了，才跳了起来，上下左右闻着陈震身上浓重的煎蛋油烟香气，还不断地舔陈震的油手。陈震转身进包，向高建中要了六七个破鸭蛋，又加大羊油量，为小狼和狗们做最后一锅摊鸭蛋。虽然不可能让他们吃饱，但是陈震决定必须要让他们

0: 躺椅上。草原狗对零食点心的喜爱有时超过了主餐，喂零食也是人亲近狗的好法子。陈震摊好了蛋，把它们分成四大块三小块。四大块给的是三条大狗和小狼，三小块给的是三条小狗。狗们还挤在门口不愿走，陈震先把小狼的那块藏好，然后蹲在门口用芦铲像敲木鱼那样轻轻敲了敲每条狗的脑门，让他们不准抢，必须排队领食，再拿了最大的一块递给二狼。二狼把蛋块叼住，尾巴使劲地摇着。陈震等狗们满意地到草地上玩去了，又等到摊蛋完全放凉了，才把小狼的那份蛋放在食盆里向小狼走去。杨鹤和张纪元还有高建东都跟着走过来，想看看小狼吃不吃摊鸭蛋，这可是草原狼从来没有见过和吃过的东西。陈震高喊：小狼，小狼，开饭喽！食盆一放进狼圈，小狼像饿狼扑羔一样，把羊油味十足的摊鸭蛋一口一口地吃到嘴里，囫囵吞下，连一秒钟都没有。四个人大失所望。张纪元说：哎呦，这狼也真可怜啊，把东西吞到肚子里就算幸福了。狼的字典里有没有品尝这个字眼啊？高建东心疼地说：真是白白糟蹋了咱们那么好的鸭蛋啊。陈震只好解嘲地说：哼，没准啊，这狼的味蕾啊都长在胃里呢。大家全笑了。陈震留在蒙古包里收拾刚搬来的乱家，其他三个人准备去马群、牛群和羊群。陈震对张纪元说：哎，要不要让我揪住马耳朵帮你上马呀？那倒不用，这生个子很聪明，他一看我要回马群，准备给我撂蹶子。那你骑的这匹小马怎么换马啊？他能追上你的大马吗？马官都有一两匹老实马，你喊他一声，或者用套马杆子敲敲他的屁股，他就停，不用追也不用套。马官要是没有这种马，万一一个人在马群里边被烈马摔下来，没马骑了，马群就跑了，那就惨了，要在冬天啊非冻死在深山里不可。张纪元拿了一些换洗的衣服，又跟陈震借了一本杰克伦敦的海狼，出了包。张纪元果然轻松上马，又在马群里顺利换马，然后赶着马群向西南大山方向跑去。
1: 本期狼图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

0: 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情感电台，又和您见面了。这里的声音仿佛裹着天鹅绒般温暖丝滑，列侬说过，破碎的地方光才能照进来。此刻就让我们做彼此的裂缝吧，不必急着修补，先看看透进来的光是什么形状。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谁才是你的真闺蜜。
2: 女人善妒，你的悲惨能激发她的母性，你的幸福却常常一不小心就触到了那个嫉妒的开关。而真的闺蜜是在你光彩的时候不吝啬掌声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来自冷梅的女朋友。我想谈谈友谊，女人之间的。古人说患难见真娇，我不否认这句话，但古人说在中国的历史背景中，基本等同于男人说，是男人看世界的经验方法论，女人鲜有发生的机会。所以这句话未必适合于建立女人之间的友谊。而女人之间的友谊甚至更复杂多变的一面，更多的时候恰恰相反，是富贵见真娇。苟富贵，才更易发现你所信赖的到底是真闺蜜还是大毒草。最简单的例子，假如你是个相貌平凡的女孩，你的身边有一个鲜花一样的闺蜜，与你同进同出的同时享受着那些投向她的异性目光。某日一高帅富突然用欣赏的目光挖掘到了你平凡外表下的纯美内心，他还会像往日那般挽着你的手，向他身边的男人介绍说，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吗？如果他可以，那么真的要恭喜你，你拥有了一位不善妒，外表和内心一样漂亮的好朋友。在每一个女孩成长的过程中，可能都被藏在闺蜜里的那些大毒草伤过，这似乎是女性成长的必经过程。一日，我的一位好友问，你有被你的女朋友深深的伤过吗？不暇细问，我便知她遭遇了什么事。读书时的女朋友，毕业后的境遇各自有别，我的好友还想延续昔日挽手相伴共享秘密的友谊，他的女朋友却在每一次见面时对他酸言醋语，搞得他毫不心伤。我劝他说，有些人只能成为你生命中的过客，能陪你走过一段便足矣，剩下的日子不要强求，也不值得心伤。她是个智慧的女孩，我只是比她大上几岁。在与她同样的年纪，我遭遇过与她同样的心伤。那时我也不知所措，我甚至怀疑起自己的人品，是不是真的惹人那么不愉快。那是一段灰色的记忆，整天被各种暗带攀比和讥讽的聊天搞得烦不胜烦，最后终于大吵一架撒手而去。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才真正想明白，

如果一个朋友不能在你往前走的时候给你掌声，而是计较你的好运气，或者让好运气仅仅是因为你的努力他却看不到，只是一味地想超越你，证明给你看，不管之前你们曾一起携手走过多少日子，经历过怎样的岁月，都可以说声再见，从此天涯各珍重了。假使你遭遇人生磨难，职场失意，情场惨败，一夜间皱纹就爬上了眼角，只要你不吝惜展现你的悲伤，一定会有很多女朋友赶来安慰你，陪着你哭，与你一起咒骂肮脏的社会和寡情的男人。可是如果你人生得意呢，享受着清闲雅致的生活，被一个男人捧在手心里，他们还会坐在旁边观赏你的美好生活，并送上真诚的祝福吗？女人善妒，你的悲惨能激发她的母性，你的幸福却常常一不小心就触到了那个嫉妒的开关，而能够在你难过时给你一只倾听的耳朵，在你幸福时给你一张甜蜜的嘴巴的女朋友，如果遇到了，请一定狠狠珍惜。我一直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发生在我的一位女朋友身上。我们相识数年，是我刚刚告别青葱校园走入社会后结下的第一份友谊。那时候我才感觉友谊和爱情一样，年龄不重要，是否一起经历过青春不重要，有没有共过愁苦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彼此懂得，彼此欣赏，像相互在照镜子，能够在对方身上看到一个完整的自己。那次是一个多人朋友聚会，闲聊中谈起各自的情感，别的朋友在感叹我的情感历程情比金坚时，他看着我说了一句话：你们都看到了他的男人有多好，其实在我看来那是因为他的好。便是这一句让我相信我们的友谊能够一直走下去。他的身边桃花朵朵时，我无视他问我的那一刻到底怀揣着何种心情，只是直截了当地作答：不好。我看得到他的好，我觉得他值得一份更好的，才配得上他的美。只有经历过毒草，才更容易看到真闺蜜的力量。只有经历过所谓的富贵，才知道能站在你的身旁与你一起鼓掌的那些个女朋友是多么可爱和可贵。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无论如何都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本期节目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名字叫做《认真的力量足以让青涩橘子开出花来》。

他是个快递小子，20岁出头，其貌不扬，还戴着厚厚的眼镜，一看就知道刚做这行，竟然穿了西装，打着领带，皮鞋也擦得很亮，说话时脸会微微的红，有些羞涩，不像他的那些同行穿着休闲装平底鞋方便楼上楼下的跑，而且个个能说会道。几乎每天都有一些快递小子敲门，有些是接送快递的物品，但大多数是来送名片宣传业务。现在的快递公司很多，也确实很方便，平常公事私事都离不开他们，所以他们送来的名片我们都会留下，顺手塞进抽屉里，用的时候随便抽一张，不管张三李四，打个电话很快就会过来一个穿着球鞋背着大包的男孩子。那次他是第一次来，也是送名片，只说了几句话，说自己是哪家公司的，然后认真地用双手放下名片就走了，皮鞋踩在楼道的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有同事说，这个傻小子穿皮鞋送快件也不怕累。几天后又见到他，接了他名片的同事有信函要发，也许丁军辉的名片在最上面，就给他打了电话。电话打过去十几分钟的样子，他便过来了，还是穿了皮鞋，说话还是有些紧张。单子填完，他慎重地看了好几遍才说了谢谢，收费找零，零钱谨慎地用双手递过去，好像完成一个很庄重的交接仪式。因为他的厚眼镜，他的西装革履，他的沉默，他的谨慎，就下意识地记住了他。隔了几天给家人寄东西，就跟同事要了他的电话，他很快过来，仔细地把东西收好带走，没隔几天又送过几次快件过来。刚做不久的缘故，他确实要认真许多，要确认签收人的身份，又等着接收后打开看其中的物品是否有误，然后才走。所以他接送一个快件花的时间比其他人要多一些，由此推算他赚的钱不会太多。觉得这个行业真不是他这样的笨小子能做好的。转眼到了五一，放假前一天快中午的时候，听到楼道传来清晰的脚步声，随后有人敲门，竟然是他，丁军辉。他换了件浅颜色的西装，皮鞋依旧很亮，手里提着一袋红红的橘子，进了门没说话，脸就红了。是你呀，同事说。有我们的快件吗？他摇头，把橘子放到茶几上，看起来很不好意思，说，我的第一份业务是在这里拿到的，我给大家送点水果，谢谢你们照顾我的工作，也祝大家劳动节快乐。这是印象中他说的最长的一句话，好像事先演练过，很流畅。我们都有些不好意思起来，这么长时间还没有任何有工作关系的人来给我们送礼物呢，而他只是一个凭自己努力吃饭的快递小子，也只是无意让他接了几次活，实在谈不上谁照顾谁。他却执意把橘子留下来，并很快道别，转身就出了门。应该是街边小

摊上的水果，橘子个头都不大，味道还有点酸涩，可是我们谁也没有说一句挑剔的话。半天有人说道，这小子倒笨得挺有人情味的。也许因为他的橘子，他的人情味，带有快递的信件和物品，整个办公室的人都会打电话找他，还顺带着把他推荐给了其他部门。丁军辉朝我们这里跑得明显勤了，有时一天跑了四趟，这样频繁的接触，大家也慢慢熟悉起来。丁军辉在很热的天气里也要穿着衬衣，大多是白色的，领口扣得很整齐，始终穿皮鞋，从来都不随意。有次同事跟他开玩笑说，你老穿这么规矩，一点都不像送快递的，倒像是卖保险的。他认真地说，卖保险都穿那么认真，送快递的怎么就不能？我刚培训时领导说，去见客户一定要衣衫整洁，这是对对方最起码的尊重，这也是对我们职业的尊重。同事继续打趣他，对领导的话你就这么认真听啊？听领导的话当然要认真，他根本不介意同事是调侃他，依旧这样认真的解释。我们又笑，他大概是这行里面最听话的员工吧，这么简单的工作他做的比别人辛苦多了。他好像做的越来越信心百倍，我们的态度却不乐观，觉得他这么笨的人想发展不太容易。果然丁军辉的快递生涯一干就是两年，两年里他除去了换一副眼镜，衣着和言行基本上没有变化，工作态度依旧认真，从来没听到他有什么抱怨。那天我打电话让他来取东西，我的大学同窗在一所中专学校任教，十一结婚，我有礼物送他。填完单子，丁军辉核对时冷不丁地说，啊，是我念书的学校。他的声音很大，把我吓了一跳。他又说，我也是在那里毕业的。这次我听明白了，不由抬起头来，有些吃惊地看着他，你也在那里上过学吗？可能那个地址让他有些兴奋，一连串地说，是啊是啊，我是学财会的，2004年刚毕业。天，这个其貌不扬的快递小子竟然是个正规学校的中专生。我忍不住问他，你有学历也有专业特长，怎么不找其他的工作呢？面对这样的询问还有些不好意思，说当时没以为专业适合的工作那么难找，找了几个月才发现实在太难了。我家在农村，挺穷的，家里供我念完书就不错了，哪能再跟他们要钱。正好快递公司招快递员，我就去了，干着干着觉得也挺好的。那你当初学的知识不都浪费了？我还替他惋惜。不会啊，送快递也需要有好的统筹才会提高效率，比如把客户根据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业务类型明细分类，业务多的客户一般送什么，送到哪里，私人的如何送，通常看到客户电话就知道他的具体位置，大概送什么，需要带多大的箱子。他嘻嘻地笑，真是哪有白学的。我真对他有些另眼相看了，没想到笨笨的他这么有心，而他的话也真有着深刻的道理。转眼又到了五一，节前总会有往来的物品。那天给丁军辉打电话来取东西，电话是他接的，来的却是另外一个更年轻的男孩，说我是快递公司的，丁主管要我来拿东西。我愣了一下，转念明白过来，说丁军辉当主管了。是啊，男孩说年底就

去南宁当分公司的经理了，都宣布了。男孩和丁军辉明显不一样，有些自来熟，话很多，不等我们问就说上次公司会议上宣布的，提升的理由好几条呢。他是公司唯一干得最长的快递员，是唯一有学历的快递员，是唯一坚持穿西装的快递员，是唯一建立客户档案的快递员，是唯一没有接到客户投诉的快递员。男孩絮絮叨叨地说了半天，才把我要发的物件拿走。因为丁军辉的事，那天我心里感到由衷的高兴。当天下午，丁军辉的快递公司送来同城软件，是一箱进口的橙子，虽然没有卡片，没有留言，我们都知道是他送的。拆开后，每人分了几个放在桌上。橙子很大，色泽鲜艳，味道甜美，隔着这些漂亮的橙子，我却仿佛看到了那些小小的橘子。它们是那些小橘子开出的花吗？我终于相信了，认真是有力量的，那种力量足以让小小的青色橘子开出花来。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电影的胶片里剪辑出时代的印记，欢迎走进我们的今晚聊电影，拉开时光的荧幕，解析人生的爱恨情仇。警匪动作电影《保持通话》由陈木胜执导，是根据好莱坞电影《搏命来电》改编而来，是一部关于营救和危机处理的电影。

0: 喂，
1: 魏先生，救命啊！救命啊！我被人绑架了，他们一定会杀我的。
0: 喂，喂，是你逼我的。

单亲妈妈 Grace 像往常一样开车送女儿如婷去上学，母女两人在路上互相猜谜，其乐融融。如婷下车之后， Grace 给女儿拍了张照片，从照片中她找到了灵感，想出了公司产品技术上的解决方案，便立刻打电话告诉了合作者。然而就在此时，一辆飞速行驶的车撞向了 Grace。 这并不是一场意外，因为这帮人连续撞了他几次，直到 Grace 昏了过去。醒来时 Grace 已经在自己的家中了，匪徒们翻箱倒柜，像是在找什么东西。受到惊吓的女佣大喊救命后被残忍地杀害了。歹徒们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便把 Grace 拖到了一间杂乱的屋子里，破屋的四壁都被封死了。 Grace 四处的寻觅，看到墙上一部废弃的电话，他刚刚要拿起电话，此时门开了，一名歹徒抡起了铲子砸碎了他唯一的救命稻草。幸好内部的接线板还算完整， Grace 专业技术也很过硬。不久之后他接好了电线，但是只能拨通一个电话号码。接电话的人名叫阿邦，是单亲爸爸，儿子小杰要随姑妈到澳洲去读书，他要在机场见小杰一面，因为平时说话总是不算数，小杰不相信爸爸会准时的到达。这一次阿邦为了要兑现诺言，向同事借车，希望能够见儿子一面。而他的同事因为犯了错误要携枪自卫，便在车里藏了一把手枪。阿邦就这样阴错阳差地开着藏有枪的车向机场赶去。路上他接到了 Grace 的求救电话，阿邦不以为然，以为他在搞恶作剧，但在 Grace 的千般哀求之下，阿邦把电话交给了警员阿辉。偏偏不凑巧，正在此时绑匪破门而入， Grace 赶紧藏起了电话。那端的阿辉听不到任何的声音，便警告阿邦以后不要再报假案。阿邦陪着笑目送着阿辉离开了。当他再次拿着电话的时候，却清清楚楚地听到了电话那头的对话。歹徒霍德逼着 Grace 打电话给弟弟 Roy， 让他交出东西，不仅杀害了 Roy 的朋友阿豪，并且以此来恐吓 Grace， 要绑架 Grace 的女儿。阿邦听到了枪声，他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决定拯救 Grace。 阿邦开车火速地赶到了国际小学，希望能抢在霍德能之前接走如婷。还有一分钟就要放学了，阿邦被教导主任拦住，这位老头一定要让阿邦先登记才能接人。啰了啰嗦中，下课铃声响了，学生们蜂拥而出。阿邦按照 Grace 的指点，四处地寻找着发带上是两只小兔的扎马尾的女孩。正当他叫出方如婷的名字的时候，霍德能的车开过了，绑走了如婷。情急之下，阿邦咬伤了一直拦着他的教导主任，便驱车追赶着绑匪。阿邦的车被堵在了车流之中，他只能掉头从露天下水道行驶，与霍德能他的车齐头并进。但是驶入逆向行驶道的阿邦

引起了连环的撞车，并且开车带倒了施工的连排脚手架和防护网，其中的工人也被拖出若干米，最后他连同飞车撞穿了一卡车的饮料。阿邦摇摇晃晃地从饮料堆里爬了出来，凭借着手中的枪又开上了别人的车，但是他的手机电量不足了。阿邦急忙找到了手机客户服务中心，只见满大厅都是等待叫号的人。正当他焦急万分的时候，一位打瞌睡的顾客号码被叫到了，阿邦冒充人家要买一个车载充电器。面对有些啰嗦的男售货员，阿邦开枪示警，终于买到了充电器。而此时霍德能的车早就不知去向了。在小区手机店修手机的阿辉无意中看到了电视新闻，新闻中正在报道擅闯小学咬伤老师打劫充电器的阿邦。阿辉意识到可能刚才是真的报警，他到了 Grace 的家，开门的是外国女人 Jane， 背后拿着枪的 Jane 骗他说一切安全，阿辉相信了。等他走后， Jane 立马告诉了霍德能，并且查出了 Grace 的弟弟 Roy 的下落。阿邦此时又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那就是立马去马克医院救弟弟 Roy。 在医院的扶梯上，阿邦看到了霍德能他们，他急中生智向其中一位扔出了手枪，以引来警察的注意。可是霍德能掏出了证件，竟然是国际刑警。阿邦疑惑了，弄不清 Grace 究竟是否善良，劫匪和求助者到底谁好谁坏。但是时间紧急，他只能先找到 Roy， 等待真相大白。可是阿邦慌乱当中认错了人物， Roy 还是落到了霍德能的手里。霍德能逼迫 Roy 找一个红色的包裹。阿邦跟踪着霍华德一行人来到了遥控飞机出没的场地，当霍德能拿到那个包裹的时候，阿邦用遥控飞机模型砸倒了霍德能，抢走了包裹。被乱枪追杀的阿邦慌不择路地翻了车，车悬挂在悬崖边上颤颤巍巍，稍有不慎就会车毁人亡。幸好阿邦命大，他拿着包裹从车里一咕噜跳了出来，车直直地掉下了悬崖。幸运的阿邦捡回了一条性命，他从包裹里拿出那部摄像机，终于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原来 Roy 在放遥控飞机的时候竟然意外地拍到了这帮假国际刑警的杀人罪证，因而才被一路追杀。阿辉和老婆在菜市场买菜，付账的时候忽然想到电话里和那个外国女人的口音不同，他意识到了其中的疑点，又拨了 Grace 家的电话。留言的声音和 Jane 的明显是不一样的，于是他冒死潜入到 Grace 家。凌乱的室内环境，洗手间里血淋淋的尸体说明了一切。伪装 Grace 的女子发现阿辉之后，与他展开了一场搏命的硬战。最终阿辉打败了 Jane， 也发现了他的国际刑警的假证件。而与阿邦失去联系的 Grace 正在修理电话线时被一个彪形大汉发现了，大汉要掐死他。无助的 Grace 摸到了背后的一个铁钉，拔下来扎中了敌人的喉咙，这才得以脱身。他跑过满目的荒草，在集装箱里找到了女儿，他们逃到了大路上。无奈霍德能的车紧随其后，母女俩人又落到了他的手中。正当霍德能开枪打伤了 Roy， 又要打死小女儿如婷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阿邦以作案视频为要挟，让霍德能一伙到机场去拿相机，并且拜托 Grace， 如果自己有什么意外，希望他能告诉儿子小杰，爸爸终于有一件事情说得出做得到了。阿邦一边奔向机场，一边通知了警局。在机场，阿邦远远地望着即将登机的儿子，可是霍德能正站在小杰的身旁。阿邦怕被发现后连累儿子，不敢上前相见。他看着哭得稀里哗啦的儿子，也忍不住流

惭愧的泪水，但是救人要紧，他只能通过电话与霍德能周旋。 Grace 一家被带到了机场，警车也在视线范围之内。阿邦让霍德能先放人，霍德能一心想拿到存有犯罪证据的相机，便放了 Grace 他们。此时的阿邦却被霍德能发现了，毫无功夫的阿邦被歹徒们拳打脚踢，眼看着阿邦就要没命的时候，阿辉来了，他救出了阿邦，警察也顺利地将霍德能他们捉拿。阿辉的老对手兼上司碰运章张督察让阿邦交出证据，阿邦早已把相机藏到了男厕所，便带他去拿。碰运章看了证据之后对阿邦爱答不理，没想到霍德能一行人在这时候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男厕所。碰运章把相机交给了霍德能，并且让他亲自删除了视频。原来碰运章一直恨阿辉办案能力比自己强，职位比阿辉高了之后便一再的讥讽辱骂阿辉，现在他仍然不服气，便和歹徒串通一气，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凶恶的霍德能把阿邦打倒在地，正要开枪，此时收到阿邦求救短信的阿辉正好赶来，用枪声引开了歹徒。在机场仓库里，阿辉被碰运章从背后偷袭，肩膀上中枪受伤。碰运章开着压路机要置阿辉于死地，阿辉用大钳敲开了侧门，滚进了小间，碰运章和压路机被卡在了门外。碰运章阴险地笑着，以为杀死了老对手阿辉，可是没想到长长的枪口悄悄地冒了出来，枪声响起，阿辉胜利了。而在阿邦这边，霍德能通过手机找到了他的位置，霍德能把阿邦逼到了升降平台上。平凡出身的阿邦显然不是霍德能的对手，被逼到绝路的他亮出了手机，告诉霍德能证据在他的手机里也保存了一份，并且通过手机将视频发了出去。气急败坏的霍德能将阿邦踢下了钢架，好人终归有好报，阿邦幸运地在接近地面处被绳网拦住，死里逃生，而霍德能则被绳网带下去摔死了。被放生后又遭劫持的 Grace 一家仍然没有脱离险境，绑匪等不到霍德能还有同伙，便不耐烦地要杀人灭口。不过正在行凶的时候，被赶来的警察抓了一个正着，终于正义得到了应有的传扬。 Grace 这个从头到尾都没有见过救命恩人，只是与之保持通话的善良妈妈找到了阿邦，并且约定和他继续保持联系，这次只为吃一顿饭，而不是再次冒险了。机场由于这起案件被封闭，小杰通过车载的屏幕看到了老爸的英姿，并且原谅了父亲。在机场外的阿邦因为没有能送上儿子，倍感遗憾和惭愧，然而小杰开心地跑来了，奔入到爸爸的怀里。这一次阿邦说到真的能够做到了。

0: 中奖的电影时保持通话。影片中苏美平生的两个人尽管只有一个濒危的电话相连，却凭着感觉充满了对彼此的信任，在一次次的生死搏斗中，既有正义和邪恶的较量，也有信任和背叛的考验。在保持通话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伟大的母爱与朴素的父爱，看到了伟大亲情所放射的万丈光芒。
1: 背着你跳舞是一部以舞蹈为主题的爱情励志电影，影片讲述了一位拥有极高舞蹈天分的舞者因意外受伤而被迫放弃舞台梦想的故事。
2: 我是天文学及外星生物研究会的会员卢西，
3: 在我身后这个地方就是之前发生陨石坠落的地点。
2: 你相信有外星人吗？我每次看到大学的时候有一个陨石，
3: 我认为今天
4: 我床只有一张，所以今天我就打给你。
2: 这件衬衫
4: 一般很好看，我去洗吧。
5: 你喜欢外星人吗？
2: 我超喜欢外星人的。
4: 这就是你的太空船，你可以搭着它回去你的星球。
0: 鲁奇是一位23岁货车司机，从小就对天文特别感兴趣的他常常喜欢异想天开，于是长大之后成为了天文学及外星生物研究会的会员。像他的名字一样，鲁奇喜欢收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在他的世界里是相信这个地球上存在外星人的，有什么新鲜的见闻或者想不通的问题，他都会把摄像机镜头来当成外星人，对着他或说或问或思考，好像眼前的镜头就是外星人一样。他还常常一个人开着货车或者单独骑着车在郊外的小路上兜风，这时的他心情总是最好的，既可以欣赏风景又可以有所发现。让人惊讶的是，他每次兜风总能够真的碰到一些奇怪的事情，比如他每次都会碰到马路上自由滚动的大球，而每次大球一出现就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于是通过大球他收获了乌龟、海星等种种的生物，真是奇幻而又浪漫。这一天鲁奇又一次一个人走在郊外的小路上，又一次看到了大球，他兴奋地对着摄像机说起自己的见闻，洋洋自得地认定肯定会有什么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就在这个时候，扑通一声打破了郊外的宁静，他转身一看，有人落水了。水性不错的鲁奇马上跳进了湖里，潜入到水底，把落水的姑娘救上了岸。幸好抢救及时，姑娘保住了性命。被救的女孩名叫夏璇，从小就喜欢舞蹈，22岁的她把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献给了芭蕾。为了跳好舞，她不能吃自己最喜欢吃的巧克力，

0: 些什么。艾玛·威尔斯明显心神不宁，这次轮到那个年长一些、身材魁梧的大块头男人亲自来问自己，让他觉得如坐针毡。我只是想给你一些忠告，威尔斯小姐。他和颜悦色地说道，你也知道，对警方隐瞒任何事情都是不好的，这会让他们用对你不利的眼光来看待你，如果你懂我的意思的话。艾玛·威尔斯气愤，却又有些不安地抗议道，我保证我从来没有。好了好了，巴特尔举起一只又大又厚实的手掌，你看到了什么事，不然就是听到了什么话，究竟是什么？
1: 我并不是有意在听，我是说我没法听不到，赫尔斯多先生他也听到了，而且我并不认为，丝毫都不认为这些话和谋杀案有任何关系。
0: 或许没有，或许没有，你只要告诉我们你听到了什么。
1: 好吧，那会儿我正准备去睡觉，应该是刚过十点，我先把奥尔丁小姐的热水袋放到她床上，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她都要用，这样一来我当然恰好就要经过老夫人的房门口。
0: 说下去。
1: 我听到他和雷维尔先生正在激烈的争吵，声音越来越高，他根本就是在喊啊，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吵架呢。
0: 记得他们究竟都说了些什么吗？
1: 我不是像你说的那样真的在听。
0: 你是没有，但你肯定还是会听到只言片语的。
1: 老夫人好像说她不会允许什么事儿在她家里发生，而内维尔先生说不许你说他任何坏话。内维尔先生是真生气了。
0: 巴特尔板着面无表情的脸，让他试着再回想一下，但最终也没能从他嘴里问出更多的信息。最后他把这个女人打发走了。
1: 他和吉姆面面相觑，
0: 过了片刻离奇说道，琼斯这会儿应该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指纹的事情了。谁在检查房间？
1: 威廉斯，他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他不会漏掉任何蛛丝马迹的。
0: 你让这家里的人都不允许进房间了吧？
1: 是的，直到威廉斯检查完为止。
0: 正在此时，房门开了，年轻的威廉斯探头进来，
2: 有些东西我想让你们看看，在那威尔斯特兰奇先生的房间里。
0: 他们随即起身跟着他来到了位于房子西侧的套房里。威廉斯指着地板上的一堆东西，那是一套深蓝色的外衣、裤子和马甲。利奇厉声问道，
1: 你在哪里找到的？
2: 捆成一捆塞在衣橱的下面，来看看这个，长官。
0: 他拾起外衣，把深蓝色的袖口给他们看。
2: 看见那些深颜色的污迹了吗，长官？不是血迹的话，我就不是人。再看看这儿，溅的整条袖子都是。
0: 巴特尔避开了对方急切的眼神。我得说，这看起来对年轻的内维尔很不利啊。房间里还有其他的衣服吗？
1: 有一件深灰色的细条纹衣服搭在椅子上，在洗脸盆这里的地板上有很多水，
0: 看上去就好像他心急火燎地把自己身上的血迹洗掉了似的。没错，不过这里离开着的窗户很近，雨水也会少进来很多的，
1: 但还不足以形成地上那几滩，长官，水到现在还没干呢。
0: 巴特尔默不作声，
1: 他的眼前呈现出一幅画面，
0: 一个男人手上和袖子上沾满血迹，匆匆忙忙脱掉衣服，把沾了血的衣服捆成一捆塞在衣橱里，然后拼命地用水冲他的双手和裸露的胳膊。他朝另一面墙上的一扇门看过去，威廉斯给他的眼神做了解答，
2: 那是斯特兰奇太太的房间，长官，门是锁着的。
0: 锁着的？
2: 在这一边？
1: 不，是在另一边。
0: 啊，在他那边。

0: 特尔思索了片刻，最后说道，我们再去见见那个老管家。赫尔斯多神情焦虑，离奇干脆地问道，赫尔斯多，为什么你没告诉我们，昨晚你无意中听到了斯特兰奇先生和特雷西莲夫人之间的争吵？老人眨了眨眼睛，对于这件事，我真的连想都没再想过，长官。我没觉得他是你们所说的那种争吵，那只能算是一次心平气和的意见分歧吧。李奇差一点就想说，心平气和的意见分歧个鬼啊。他继续问道，昨天晚餐的时候，斯特兰奇先生穿的是什么衣服？赫尔斯多迟疑不决，巴特尔平静地说，深蓝色的套装，还是灰色细条纹的衣服。你要是想不起来，我担保别人也会告诉我们的。赫尔斯多打破了沉默，我想起来了，长官，是他那身深蓝色的衣服，家里人。他生怕丢掉自己的声望，于是又补充道，在夏天的时候还没有换上晚礼服的习惯，他们经常在饭后出去，有时候在花园里，有时候去码头那边。巴特尔点点头。赫尔斯多离开了房间，他在门口与琼斯擦肩而过，琼斯看起来兴奋不已。他说，真是易如反掌啊，长官，我得到了他们所有人的指纹，只有一个人的指纹对得上，当然我目前还只能是大致对比一下，但是我敢打赌绝对错不了。哦，铁头球杆上的指纹，长官，是内维尔斯特兰奇先生的。巴特尔靠回他的椅子里，好了，看来问题已经迎刃而解了，不是吗？他们在警察局局长的办公室里，三个男人都表情沉重，满面愁容。米切尔少校长叹一声说道，哎，我觉得除了逮捕他，也没什么别的可做了吧。李奇轻声说道，看来是这样，长官。米切尔向巴特尔警司这边看过来，打起精神来，巴特尔。他亲切地说，又不是说你最好的朋友死了。巴特尔警司叹了口气，嗨，我不喜欢这个案子，我觉得没人喜欢。不过我想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去申请拘捕令了。何止是足够啊，实际上要是我们不申请的话，任何人都有可能会问我们到底为什么不申请。巴特尔闷闷不乐地点点头，咱们再过一遍案情吧，警察局局长说道，你们已经搞清了动机，老夫人一死，斯特兰奇和他太太就能继承相当大的一笔钱，他是我们所知的最后一个看见他还活着的人，有人听见他和他在吵架，当天晚上梅威尔穿的那身衣服上有血迹，当然了，最糟糕的是在实际的凶器上找到了他的指纹，而且没有其他人的。但是长官，你也不喜欢这个结论。我要是喜欢才怪了呢。那你究竟为什么不喜欢呢，长官？米切尔少校揉了揉鼻子，或许这样显得那家伙也有点太傻了吧。然而长官，他们有时候表现的就是这么傻。我懂，我懂，他们要是不这么傻，我们怎么吃这碗饭呢？巴特尔又对李奇说道，你又不喜欢这件案子的什么呢，金？李奇泱泱地动了动身子，我一直都挺喜欢斯德兰奇先生的，这么多年总是能时不时地看见他来这里，他是个很不错的绅士，还是把运动好手。哎，我不明白， 凭什么一个优秀的网球运动员就不能同时也是个杀人凶手？这不矛盾呢？巴特尔停顿了一下。对于这个案子，我不喜欢的是那把铁头球杆。
1: 铁头球杆？
0: 米切尔有些困惑地问道。
1: 是的，长官，要不就是那个铃，不是铃就是铁头球杆，二选一。
0: 他继续慢条斯理，字斟句酌地说道，
1: 在我们看来，究竟发生了什么？
0: 史斯特兰奇先生去了死者的房间，大吵了一架，然后一气之下，用铁头球杆敲了他的头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件事就是没有预谋的，那他又怎么会碰巧带着根铁头球杆呢？球杆可不是那种你会在晚上随身携带的东西。
1: 他那时候没准儿在练挥杆呢，差不多类似的事情吧。
0: 嗯，是有可能，但没人这么说，没有人看见他在练习。上一次有人看见他手里拿着铁头球杆还是在大约一个星期以前，那时候他正在沙滩上练习打沙坑球呢。
1: 要知道，照我看来，你不能两种想法都抱着不放，要么就是他们大吵一架之后他被惹火了。可是我得提醒你们，我看过他在球场上比赛，在这种锦标赛当中，那些网球明星们个个都很激动，精神高度紧张，如果他们很容易发脾气是会表现出来的。我从来没见过斯特兰奇先生生过气，我想他应该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比大多数人强。然而我们却在这里暗示他暴跳如雷，敲碎了一个弱不禁风的老太太的脑袋。
2: 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巴特尔，
0: 警察局局长说道。
1: 我知道，长官，关于这件案子是有预谋的说法，他想要老太太的钱，这个倒是跟那个铃的事儿对得上，需要给女仆下药，但是这和铁头球杆以及争吵的事情又说不到一起去。如果他下定决心要杀老夫人，他就应该非常小心，避免和老夫人发生争执。他本可以让女仆服下安眠药，再在夜里悄悄潜入老夫人的房间，打碎她的脑袋，呈现成一桩漂亮的小抢劫案的模样，然后再把球杆擦干净，小心谨慎地放回原来的地方。
2: 大错特错了，长官，这成了冷血预谋和即兴暴力的混合产物，可这两者压根是水火不容的呀。
1: 你说的有点道理，巴特尔，但是还有什么别的可能
2: 啊？勾起我兴趣的是那把铁头球杆，长官，
1: 没有人能够既用那把球杆打他的脑袋还不破坏内维尔的指纹，这一点确定无疑。
2: 要这么说的话，打破他脑袋的就是别的什么东西。
0: 米切尔少校深吸了一口气。
1: 啊，这个假设可有点离谱，不是吗？
0: 我觉得这也是常理，长官，要么就是斯特兰奇用球杆打了他，要么就没人这么做。
2: 我认为没人这么做，在这种情况下，那把铁头球杆就是故意放在那里的，血迹和头发也是后来抹上去的。拉曾比医生也不太喜欢那把铁头球杆，他不得不接受，是因为那是显而易见的凶器，而且他也没法确定那家伙没被用过。
0: 米切尔少校向后靠回他的椅背。
1: 继续说下去，巴特尔，我让你放手干，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2: 好，先把那根铁头球杆放到一边，这样还剩下什么？
0: 首先是动机，内米尔斯特兰奇真的有动机要除掉特雷西莲夫人吗？
2: 他继承了钱，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否需要那些钱。他说他不缺钱，我建议我们核实一下这件事，查清楚他的财务状况， 如果他在经济上陷于困境，并且需要钱的话，那这个案子对他

会大大不利了。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他说的是实话，他的财务状况很好，那么我们就该看一看这个家里其他人的动机了。这么说，你觉得内维尔斯特兰奇是被设计陷害了？巴特尔警司眯起了眼睛。我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一种说法，很对我的胃口，说的是高明的幕后黑手，那仿佛正是我在这件案子里看到的东西。表面上看，这就是一桩直截了当的粗暴罪行，但我却似乎从中瞥见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一只高明的幕后黑手在操纵。警察局局长看着巴特尔，停了好久都没开口。你可能是对的，真见鬼，这件案子里有些事情是很蹊跷。现在你对于我们的行动计划有什么想法吗？巴特尔轻轻摸着自己方正的下巴。长官，我处理案子一向喜欢用最直接的方式，既然所有这一切都让我们去怀疑内维尔斯特兰奇先生，那我们就继续怀疑他吧。目前还不至于真的要逮捕他，但要给他这方面的暗示，盘问他，让他感到害怕，同时从总体上观察每个人的反应，核实他的供述，缜密地查证那天晚上他的行踪。事实上就是尽可能直截了当地表明咱们的意图。够不择手段的，米切尔少校眼神闪烁地说道，这是要来一出明星巴特尔领衔主演的辣手警官呢。警司微微一笑。我一向喜欢做别人期望我做的事情。长官，这一次我有意要慢一点，不慌不忙，从容不迫。我想要四处探听一下，而怀疑内维尔斯特兰奇先生恰好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理由。你知道吗？我猜想这栋房子里一直在发生着什么怪事情。从男女关系的角度来看，你愿意这么说也行，长官。用你自己的方法去处理吧，巴特尔。你和利奇继续查下去。谢谢你，长官。巴特尔站起身来。律师那边没有什么有用的线索吗？没有。我给他们打电话了，我跟德里劳尼还挺熟的，他正要寄给我一份马修爵士遗嘱的副本，也有特雷西莲夫人的，他自己每年能有大约500英镑的入账，都投在金边证券上了，他给巴雷特留了一份遗产，还有一小部分给了赫尔斯多，剩下的都留给玛丽奥尔丁了。那三个人我们也得留心一下。米切尔看起来被逗乐了。疑神疑鬼的家伙不是吗？让自己满脑子都想着那5万英镑也没用。巴特尔不动声色地说，很多人会为了不到50英镑去杀人呢，这取决于你有多想要这笔钱。巴雷特得到了一份遗产，也没准儿他未雨绸缪给自己下了药，以便避开嫌疑呢。第17集。他可几乎把小命都搭上了，拉曾比到现在还不让我们询问他呢。或许是因为无知吧，做得有点过了头，没准儿赫尔斯多也急需用钱，还有奥尔丁小姐，如果他自己没什么钱，兴许会想要在自己老得不行了之前捞上一小笔去享受一下生活呢。警察局长看上去满脸疑云。好吧，案子就交给你们两个了，接着干吧。回到海鸥角以后，两位警官接到了威廉斯和琼斯的报告。所有的卧室里都再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仆人们正吵着让警方允许他们去继续做家务，他能松这个口吗？巴特尔说，我想

0: 这样也好。我要先去楼上那两层溜达溜达，那些不经常收拾的房间会告诉你一些关于房客的有用的事情。琼斯警长把一个小纸盒子放在桌子上，这是从内维尔·斯特兰奇先生的深蓝色外衣上找到的，他郑重说道，红头发在袖口上，金发是在领子的内面和右肩。巴特尔把那两根红色的长发和五六根金发拿出来端详着，然后他眼里微微闪着光地说道，正合适，这栋房子里正好有一个金发的，一个红发的，和一个深褐色头发的，所以我们立刻就知道该从哪儿下手了。红头发在袖口，金发在领子上，内维尔·斯特兰奇先生看起来还真有点像蓝胡子，他一手搂着一个老婆，而另一个还把脑袋靠在他肩膀上。袖子上的血迹已经送去分析了，长官，一有结果他们就会给我们打电话。立即点点头，仆人们怎么样了？
1: 我遵照了您的指示，长官，没有人接到过解雇的通知，似乎也没人对老太太怀恨在心，她很严厉，但是很受大家喜爱，而且管理仆人们的责任是交给奥尔丁小姐的，她似乎已经和他们打成一片了。
0: 我第一眼看到她就觉得她是个能干的女人，巴特尔说，假如她就是我们要找的凶手的话，想让她伏法还真不容易呢。
1: 琼斯看上去大吃一惊，但长官，那根铁头球杆上的指纹可是……
0: 我知道，我知道，是那个特别古道热肠的斯特兰奇先生的。大家都说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啊。顺便说一句，这话一点都不对。但我可不相信内维尔·斯特兰奇会傻到那种地步。那个女仆的翻写史查得怎么样了？
1: 那东西通常放在二楼仆人浴室的架子上，他总是在正午时分把他们浸泡起来，然后就放在那里，直到晚上他上床睡觉。
0: 啊，这么说来，毫无疑问，任何人都可以拿到他们了。换句话说，任何在这所房子里的人。
1: 林一奇坚定地说道，这案子的确是内部人干的。
0: 没错，我也这么想。倒不是说这是那种封闭模式的犯罪，这桩案子不是任何人拿了钥匙就能打开前门进来。昨晚是那威尔斯特兰奇拿着钥匙，但要想把锁弄开可能也不是难事，让一个老手来的话，没准用一根铁丝就能搞定了。不过我可不觉得有任何外来者会知道那个铃。
2: 还有巴雷特晚上要和帆谢爷，
0: 那是只有家里人才知道的事情。来吧，吉姆，我的孩子，我们上楼去看看这间浴室，还有剩下的其他那些房间。他们从顶层开始查看，首先来到一间储藏室，那里堆满了损坏了的旧家具和各式各样的破烂货。
1: 琼斯说，我还没检查过这里，长官，我不知道。
0: 你还想找到什么？完全正确，只是在浪费时间。从地板上的灰尘来看，这里至少已经有半年没人来过了。
1: 仆人们的房间都在这一层，
0: 此外还有两间没人用的卧室，带着一间浴室。
1: 巴特尔在每个房间里都匆匆扫了一眼，注意到那个凸眼睛的女仆爱丽丝是关着窗户睡觉的，
0: 那个瘦瘦的艾玛有一大堆琴，
1: 有一两件虽说有点裂纹但品质依然上好的德雷斯顿以及皇冠德贝陶瓷制品。厨师的房间纤尘不染，而厨房女佣的房间则乱作一团了。看洗脸盆上方的长架子，上面摆放着漱口杯和牙刷、各种油膏以及瓶瓶罐罐的浴盐和洗发

0: 水，一包番泻是敞开着放在架子的一端。玻璃杯或者包装袋上没有指纹，只有那个女仆自己的。我从她的房间里取到了她的指纹。她并不需要拿起杯子，李奇说道，只要把药放进去就行了。巴特尔走下楼去，李奇紧随其后。在最顶上这段楼梯的中部，有一扇位置有些别扭的窗户，一根末端带钩的杆子立在角落里。你可以用那根杆子拉开窗户，李奇解释道，不过那儿有个防盗螺钉，窗子可以向下拉开，但也只能到那儿了。对任何人来说，想从那里进来都太窄了。哈，我没有想着有人从那儿进来，巴特尔说，他的眼神显示出他在沉思。他走进了下面一层的第一个房间，那是奥德利·斯特兰奇的卧室。房间里整洁亮丽，梳妆台上放着几把象牙刷子，普通的女士套装，两三件晚礼服，一两条夏天穿的连衣裙。连衣裙是便宜货，而定制的服装则精工细作，价格不菲，只是已经不太新了。巴特尔点点头，他在写字桌前站了片刻，手里摆弄着放在吸墨纸左边的笔盘。威廉斯说道，吸墨纸上和废纸篓里都没有什么让人感兴趣的东西。
1: 你说得很对，这儿没什么可看的。
0: 他们继续去看其他人的房间。托马斯·罗伊德的房间杂乱无章，衣物随处散放，桌上和床边有几个烟斗，到处都是烟灰，床上还扔着一本翻开一半的基布林的吉姆。巴特尔说，习惯于让当地的佣人们跟在他后面收拾，喜欢看这些特别喜爱的旧书，是个因循守旧的人。玛丽·奥尔丁的房间比较小，但是很舒适。巴特尔看着架子上的旅行书籍，以及那些老式且带着欧痕的银刷，这个房间里的家具陈设和色调比这栋房子里的其他房间都更新潮。巴特尔说，他没有那么保守，一张照片都没有，他不是那种活在过往中的人。这一层有三四个空房间，都维护得很好，收拾得干干净净，随时可以供人入住。此外还有两间浴室，接着是特雷西莲夫人的双人间，再走过去下三级小台阶，就是斯特兰奇夫妇所住的带浴室的两个房间。巴特尔没在内维尔的房间里浪费太多时间，他从敞开的窗户向外面瞥了一眼，窗子是向西开的，下面是直入海底的岩壁，对面就是恣意耸出水面令人望而生畏的斯塔克家。他自言自语道，下午阳光充足，不过早上的景致就有些阴郁了。潮落的时候，海草的气味也够难闻的，而那个海家看起来一副阴森森的样子，也难怪会引得有人去自杀。两间屋子之间的门锁已经打开了，他走进了更大的那间。这里一片狼藉，衣服乱七八糟的堆成堆，一薄薄的内衣，长筒袜，套筒衫试完了就随手一扔，一条带图案的夏季连衣裙胡乱地搭在椅背上。巴特尔看了看衣橱里面，那里满是毛皮大衣、晚礼服、短裤、网球裙以及运动装。巴特尔近乎虔诚地又把柜门关上了，他评论道，品味够奢华的，她肯定花了她丈夫很多钱。李奇阴沉地说道，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他把后半句咽了回去。为什么她需要10万，更确切地说是5万英镑吧。或许吧，

我想我们最好听听他对此有什么要说的。他们下楼来到了书房。威廉斯被派去告诉仆人们，他们可以继续做家务，而家里人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自由回到各自的房间了。说完这些，他还通知他们，离奇督察打算分别找每个人谈话，从内维尔斯特兰奇先生开始。威廉斯走出房间之后，巴特尔和离奇就在一张维多利亚时期的巨大桌子后面坐定了。一名年轻警员拿着笔记本坐在房间的角落里，手里的铅笔随时准备记录。巴特尔说，你先开个头吧，吉姆，要让他印象深刻。对方一边点头，巴特尔一边揉搓着他的下巴，眉头紧蹙。我希望能知道为什么我脑子里总想起赫尔克利·波罗来。你是说那个老头儿，地理诗人，滑稽的小矮个儿，滑稽个鬼啊，就像黑曼巴和母豹子一样危险。每当他打算要装成个江湖骗子的时候就是这样。我希望他在这儿这方面的事情他轻车熟路。哪方面？心理学，真正的心理学，而不是从那些对此一窍不通的人嘴里说出来的不靠谱的玩意儿。他心里悻悻然地想到了安弗利小姐和她的女儿希尔维亚，不是货真价实的东西，刚好能知道究竟是什么在推动案情的发展，让凶手不断地说话，这就是他的方法之一。他说每个人迟早都会吐露实情的，因为到头来说实话还是比说谎要简单。于是他们会在某些他们认为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说漏嘴，这时候你就可以抓住把柄了。这么说，你也准备让内维尔斯特兰奇作茧自缚了？巴特尔心不在焉地应和了一声，随后又带着烦恼和困惑点了点头。但真正令我担忧的是，到底是什么让我想起了赫尔克利·波罗？在楼上，就在那儿，可我究竟看见了什么才让我想起那个小个子的家伙呢？伴随着内维尔斯特兰奇的到来，这场谈话也就此告一段落。他看上去面色苍白，忧心忡忡，不过比起在早餐桌旁的样子，那股紧张劲儿已经消减了大半。巴特尔目光锐利地看着他，一个人在得知自己的指纹留在了凶器之上，只要他还能够思考就能知道，而且后来还被警察取了指纹之后，居然既没有表现出强烈的紧张，也没有竭力厚着脸皮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嘴脸，这还真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内维尔斯特兰奇看起来相当自然，震惊、忧虑、悲伤以及微微流露出的一丝无伤大雅的紧张。吉姆·里奇正用他那讨人喜欢的西部乡村语音说着话。我们想让你回答一些问题，斯特兰奇先生，这里包括你昨晚的行踪以及一些特定的事实。同时我必须要提醒你，你并不是非要回答这些问题，除非你想回答。另外，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让你的律师在场。他向后靠去，观察着这段话产生的效果。内维尔斯特兰奇的一脸困惑显而易见。他一点都不知道我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要不然他就是个好演员，里奇心里暗想。看见内维尔没有回应，他又大声说道，怎么样，斯特兰奇先生？内维尔说，当然，想问我什么你就问吧。你知道，巴特尔客气地说道，你说的任何话都会被记录在案，最后还可能会作为呈堂证供。斯特兰奇的脸上掠过一丝怒意，他厉声说道，你是在威胁我吗？不不，斯特兰奇先生，是在警告你。

0: 微微耸了耸肩膀。我想所有这些都是你们的例行程序，继续吧。你准备好做一份供述了？如果你愿意这么叫的话啊，那么你能确切地告诉我们昨晚你都干了些什么吗？我们可不可以从晚餐开始说起？没问题。晚饭以后我们去了客厅，喝了咖啡，我们还听了无线电广播新闻之类的，然后我决定去一趟复活节海湾酒店，拜访一个住在那儿的家伙，是我的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拉蒂姆，爱德华拉蒂姆。很亲近的朋友？一般般吧。自从他到本地来以后，我们老能看见他。他来这儿吃过午饭和晚饭，我们也去过他那儿。那时候去复活节海湾有点晚了吧，不是吗？那是个娱乐场所，他们会一直开到深更半夜的。不过这家的人都睡得比较早，对吗？没错，大体上是这样。但我带了门钥匙，不用人熬夜等我。你太太没想着要跟你一起去？梅梅尔说话的语气稍稍起了变化，变得有些僵硬。没有，她头疼。她那时候已经上床了。哦，请接着说下去，斯特兰奇先生。我正准备上楼去换衣服。哎，抱歉。米奇打断了他的话。哎，斯特兰奇先生，换成什么？换上晚礼服还是脱掉晚礼服？啊，不是，我穿着一身蓝色的套装，碰巧是我最好的一身衣服。当时外面有点下雨，而我又打算去乘渡船，然后到对岸再走上一段，你知道大概有半英里的路程，于是我换了一身旧点的衣服。如果你们想让我详细说明的话，那是一身灰色细条纹的衣服。我们的确喜欢把事情搞清楚，继续说吧。如我所说，我正要上楼去的时候，巴雷特来找我，说特雷西殿夫人想见我，于是我就去了，还跟他聊了几句。巴特尔温和地说道，我想你是最后一个看见他活着的人吧，斯特兰奇先生。内贝尔的脸顿时通红。对，对，我想我是。那时候他还好好的呢。你跟他在一起待了多久？我想大概20分钟到半个小时吧，然后我就回我的房间换了衣服，匆匆忙忙地走了。我随身带着钥匙。那时候是几点？我想应该是10:30左右。我迅速下了山，正好坐上就要启程的渡船，到了复活节海甲那边。我在酒店找到了拉蒂姆，我俩喝了一两杯，又打了一局台球。时间过得飞快，我发现我错过了最后一班回程的渡船。那是1:30开船的，于是拉蒂姆就很大方地开车送我回来了。你们也知道，那就意味着要绕过整个索汀顿16英里呢。我们2点钟离开酒店，回到这里大约是2:30。我向拉蒂姆表示了感谢，还请他进来喝一杯，不过他说他还是想直接返回去，所以我就自己进来，直接上楼上床睡觉了。我既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什么异常情况，整栋房子看起来都睡着了，一片宁静。接着就是今天早上，我听到了那个女孩尖叫，然后第18集。李奇中断了他的叙述。的确，的确。现在我们再往前回溯一点，回到你和特雷西莲夫人的谈话上。他的举止都很正常吗？
1: 绝对正常。
0: 你们说了些什么？
1: 东拉西扯，
0: 心平气和的。
1: 那边脸红了。

0: 们之间没有，比如说，李琦继续平静地说，发生过激烈的争吵？内维尔没有立即回答。李琦说道，你也知道，你最好如实相告，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你们之间的有些谈话被人无意中听到了。内维尔没好气地说道，我们就是有一点意见不合，没什么大不了的。为什么事儿意见不合呀？内维尔强压住了自己的脾气，他微微一笑，坦白地说，他斥责我来着。这种事司空见惯，如果他不赞同谁的话，就会当面毫不客气地说出来。你知道他是个老派的人，对于如今时髦的做法和想法总是有些看不顺眼，比如离婚什么的。我们有过争论，我可能是有点激动，不过我们分开的时候还是非常友好的，求同存异嘛。哼，唉。接着他又带着点怒气补了一句，我可没有因为一次争吵就怒火中烧打烂了他的头。如果你们就是这么想的话。李琦瞥了巴特尔一眼，巴特尔把身子缓缓向前扶过桌子，他说，今天早上你认出了那把铁头球杆是你的东西，你对于在那上面发现了你的指纹这件事有什么要解释的吗？内维尔瞪大了眼睛，他厉声说道，我可那上面当然就该有我的指纹啊，那是我的球杆，我又经常拿着它。啊，我的意思是，你的指纹表明你是最后一个拿过这把球杆的人，这个事实你怎么解释？内维尔呆若木鸡地坐在那里，脸上血色全无。那不是真的，不可能是这样的，有人可能在我之后拿过它，某个戴着手套的人。
1: 不，斯特兰奇先生，没有人能够如你所说的那样拿起它，把它举起来打人，还不破坏你留下的指纹。
0: 一阵静默，很长时间的静默。哦，上帝呀！内维尔突然颤抖不已地说道，他用双手蒙住了眼睛。两位警官看着他，然后他拿开了自己的手，坐直了身子。这不是真的，这根本不是真的。你们认为我杀了他，但我没有，我发誓我没杀他，这是个天大的错误。
1: 那你对于这些指纹也没有什么可解释的吗？
0: 我怎么解释？我已经哑口无言了。
1: 你那件深蓝色的衣服袖口和领子上沾上了血迹，对此你有何解释？
0: 血迹？
1: 这是一声惊恐万状的低语。
0: 这不可能啊。
1: 比如说你没有划伤自己吧？
0: 不，没有，我当然没有。他们等了一小会儿，
1: 内维尔·斯特兰奇的眉头紧蹙，看上去似乎正在思考，最终他抬起吓坏了的眼睛看着他们，他说，
0: 这太荒唐了，实在是荒唐，这些事儿没一件是真的。
1: 事实够清楚的了，
0: 但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儿啊？这简直匪夷所思，令人难以置信。我差不多从生下来就认识卡米拉了。
1: 李奇咳嗽了一声，
2: 斯特兰奇先生，我相信你亲口告诉过我们，特蕾西恋夫人的死会让你继承一大笔钱，对吧？
0: 你们觉得这就是杀人动机，对吗？可我不想要钱，我不需要。
2: 这个嘛，只是你嘴上说的，
0: 斯特兰奇先生。
1: 内维尔一跃而起，
0: 听着，这件事我是可以证明的，也就是说我并不需要钱，让我给我的银行经理打个电话，你们可以自己跟他说。
1: 电话拨出去了，线路很畅通，短短几分钟他们就和伦敦通上了话。
0: 内维尔说，是你吗？罗纳德森，我是内维尔·斯特兰奇，
2: 你能听出我的声音？听我说，你能告诉警方，他们现在就在这儿，关于我的资产的全部资料吗？他们想要。
3: 好的，好的，稍等。
1: 李奇接过了听筒，他平心静气地说着，通话在继续，有问有答，最后他挂上了听筒。
2: 怎么样？
1: 那边急切地问道。
2: 李奇面无表情地说，
1: 你的存款余额还相当多，而银行负责你所有的投资，并且报告说形势都很不错。
2: 这下你们知道我说的都是真话了吧？
1: 看起来是这样，不过我还得说，斯特兰奇先生，你也可能有一些需要定期偿付的款项，或者债务，或者支付勒索金，各种需要用钱而我们并不知道的原因。
2: 但是我没有，我向你们保证我没有。调查这类事情，你们会一无所获的。
1: 巴特尔警司动了动他宽厚的肩膀，以慈父般的语气和蔼地开口说道，我担保你也同意，斯特兰奇先生，我们有充足的证据去申请逮捕令来逮捕你，但到现在为止我们并没有这么做。你知道我们是在给你做无罪推定。雷维尔痛苦地说道，
2: 你是说你们心里已经认定了是我干的，
1: 只不过你们想要找到动机，从而把这个不利于我的案子坐实，对吗？巴特尔默默无语，
2: 李奇抬眼看着天花板，
1: 那面绝望地说道，
2: 这就像是场噩梦一样，我既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什么，就好像掉进一个陷阱里，无法逃脱。
1: 巴特尔警司打起了精神，他半睁半闭的眼睛里透出一道智慧的光芒。你说的太好了，真是说的太好了，这让我有了一个想法。
2: 琼斯警长很巧妙地让内维尔从大厅离开，随后又从落地窗把凯带进屋来，从而避免了夫妇两人的碰面。
1: 李奇说道，不过他还是会见到所有其他人的，那样更好。巴特尔说，只有这个人是我想要趁他还蒙在鼓里的时候去对付的。
2: 天阴沉沉的，冷风习习，
1: 凯穿着一条花呢裙和一件紫色毛衣，
2: 再往上看，他的头发就像是一个被擦得锃光瓦亮的铜碗，
1: 他半是害怕半是兴奋，
2: 他的美貌和活力在舒淇和安贝以这种暗淡无光的维多利亚式背景的衬托之下盛情绽放。
1: 李奇不费吹灰之力就引导着他就前一晚的行踪做了解释说明。
2: 他当时头疼，早早就上了床，他认为是在9:01左右，
1: 他睡得很沉，直到次日清晨被某个人的尖叫声吵醒。巴特尔开始接手问话了，你丈夫在晚上出去之前就没进屋去看看你怎么样了吗？
2: 没有。
1: 从你离开客厅到第二天早上你就没有见过他，对吗？
2: 凯点点头。
1: 巴特尔轻轻摸了摸下巴，斯特兰奇太太，你和你丈夫房间之间的那道门是锁着的，是谁锁的？
2: 我锁的。
1: 巴特尔一语不发，
2: 他在等待着，就像一只上了年纪的慈父般的老猫那样，等着老鼠从他紧盯着的洞口里钻出来。他的沉默起到了提问都未必能达到的效果，
1: 凯不可遏制地爆发了。
2: 哈，我猜你们是非得打破砂锅问到底了。哼，那个老朽的荷尔斯多肯定听到了我们俩在下午茶之前说的话，我要是不告诉你们的话他也会说的，很可能他已经跟你们说了吧。梅威尔和

0: 我吵了一架，是大吵了一架。我对他大发雷霆，我上去睡觉，并且把门锁上了，因为我还在气头上呢。
1: 我明白，我明白。
2: 巴特带着最大的同情心说道，
1: 那么你们究竟是因为什么事情吵架呢？
0: 这有什么要紧的吗？
2: 我不介意告诉你，内维尔的表现就像个彻头彻尾的白痴，尽管这全是那个女人的错。
1: 哪个女人？
0: 他头一个老婆，打一开始就是他让内维尔来这儿的。
1: 你的意思是说，他是为了要见你？
0: 就是。内维尔还以为这都是他自己的主意呢。
2: 哼，这可怜的笨蛋。但其实根本不是，他压根就没想过这种事儿。直到有一天，他在黑特公园碰见了奥德里，奥德里想办法把这个点子塞到了他的脑瓜里，还是他相信这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内维尔是真的以为那是他自己的主意，但我从一开始就看透了奥德里那双精明的幕后黑手。
1: 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2: 因为奥德里想要再次得到他呀。
1: 凯的语速很快，呼吸也跟着急促起来。
2: 对于他移情别恋这件事，奥德里从来就没有原谅过他，这是奥德里的报复。奥德里让内维尔安排我们都一起来这里，然后他就开始对内维尔施展手腕了。自从我们到这儿起，奥德里就一直在干这件事。哼，你们也知道，奥德里很聪明，知道怎么摆出一副令人同情又难以捉摸的样子。没错，而且还知道怎么把另一个男人也拉进来。他把托马斯·罗伊德在同一时间也弄到这儿来，那是个对奥德里一直都痴心不改的家伙，而奥德里则装模作样，打算嫁给他，借此把内维尔逼疯。
1: 凯停了下来，气愤地喘着粗气。巴特尔温和地说道，我本该想着他会为他感到高兴呢，在一个老朋友那里又找到了幸福。
0: 高兴？哼，他都要嫉妒死了。
1: 那内维尔肯定非常喜欢奥德里。
0: 哼，他是喜欢奥德里。
1: 凯愤愤不平地说，
2: 奥德里就是有意要这样的。
1: 巴特尔的手指仍在那儿狐疑地摸着下巴颏，他提醒道，你本来可以拒绝这次来访的吧？
0: 我怎么拒绝？那看起来就好像我吃醋了似的。
1: 嗯，可说到底你就是吃醋了，不是吗？凯顿是满脸通红。
0: 一直都是，我一直都吃奥德里的醋，从最开始，或者说从差不多一开始的时候起，就是我老是觉得奥德里就在我们家里，就仿佛那是他的房子而不是我的一样。我把家里的色彩搭配改了，也全都重新装修过了，但还是没有用。我感受到奥德里一直阴魂不散似的在那里飘来荡去。我知道内维尔也很担忧，因为他觉得他对奥德里太过分了，他就是没法忘记了奥德里。奥德里总在那儿，让内维尔内心深处备受责难。你们知道吧，有些人就是这样，他们看起来平淡无奇，了然无趣，但就是能让别人感受到他们的存在。
1: 巴特尔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他说，好了，谢谢你，斯特兰奇太太，目前就先到这儿吧，我们不得不问了一大堆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你丈夫从特雷西莲夫人那儿继承了那么一大笔钱，得有5万英镑吧。
0: 有那么多吗？我们是按照老马修爵士的遗嘱继承的，对吗？
1: 你全都知道了？
0: 啊，是啊。他遗嘱上说，财产在特雷西莲夫人死后分给内维尔和内维尔的太太。倒不是说那个老家伙死了我高兴，我并不高兴，我不怎么喜欢他，或许是因为他不喜欢我吧。不过一想到有贼溜进来把他的脑袋砸开了花，
2: 还是太恐怖了。
1: 说完，凯走了出去。巴特尔看着利奇，对他，你有什么看法？嗯，我想说，他是个漂亮货色，男人很容易就会被他迷得神魂颠倒的。
2: 利奇表示同意，但在我看来，他可算不上是个淑女。
1: 啊，眼下他们都算不上了。我们要不要见见女一号？算了，我想我们接下来还是叫二顶小姐进来，了解一下旁观者是怎么看待这桩婚事的吧。
2: 玛丽二顶从容镇定地走进屋来，落了座。
1: 在平静的外表之下，她的眼神透出了一丝焦虑。
2: 对于利奇的问题，她回答得足够清晰，证实了内维尔关于昨晚的陈述。
1: 他上床去睡觉的时候大约是10点钟，
2: 那时斯特兰奇先生是跟特雷西殿夫人在一起的吗？
3: 是的，我能听见他们说话的声音。
2: 说话还是吵架？
1: 二丁小姐，
2: 玛丽的脸一阵泛红，但还是平静地回答道，
3: 要知道特雷西殿夫人喜欢讨论问题，他说的话听起来常常让人感到尖酸刻薄，但他其实真不是那样的人。此外，他有点盛气凌人、独断专行的倾向，这一点对于男人来说接受起来不像女人那么容易。
1: 或许是不像你那么容易吧，巴特尔心想。
2: 他看着玛丽那张聪慧的脸，最终还是玛丽打破了沉默。
3: 我不想犯傻，不过在我看来，这件事真的难以置信。你们会怀疑这栋房子里的某个人，这太难以置信了。为什么不会是外人干的呢？
1: 啊，有几个原因，二丁小姐。首先，家里什么东西都没丢，门窗也没有被强行打开过的迹象。我用不着提醒你这幢房子以及周围庭院的地理位置，不过你要牢记于心。西面是直插海底的悬崖峭壁，往南有几个露台，外有围墙，下面就是大海。在东面，花园的斜坡向下倾斜，几乎延伸到海岸边，但四周却有一道高墙围着，仅有的两条出去的路，其一是一道小门，能通到马路上。今天早上，这道门是从里面拴上的，和平时一样。其二就是这栋房子的大门直接冲着马路开。我并不是说没人能翻墙而入，也不是说他们不能拿着一把备用钥匙或者万能钥匙打开前门进来。第二就是这栋房子的大门直接冲着马路开。我并不是说没人能翻墙而入。第二就是这栋房子的大门直接冲着马路开。我并不是说没人能翻墙而入。第二就是这栋房子的大门直接冲着马路开。我并不是说没人能翻墙而入。第二就是这栋房子的大门直接冲着马路开。我并不是说没人能翻墙而入。
4: 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5: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比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兄弟，两位干嘛去了？

锐。数说过去你是灵魂尽碎，极悲伤之中对我闯下钻石眼。

恋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再继续。
1: 听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3: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true love also, and live a life of

时跟辞藻华丽骄阳夏季在现实与梦之间盼终点生死重演嫉妒恐好争先看红眼看似惊艳顷刻非凡阴天浮光掠影般已如初状在之

梦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是然，不要枉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辜负的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

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的心没说过，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到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7.9 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此刻又和大家在流行最经典相遇了。美好的生活离不开音乐，它就像窗边不经意响起的风铃，清脆悦耳的旋律就是生活中最珍贵的宝贝。聆听郁可唯的造句，如同翻开一本用音符撰写的日记，记录着爱情的起伏波折，以歌声诠释爱的百态，等你品味。

这首陈楚生在歌手舞台上演绎的《荒岛站台》，将新歌《荒岛》和经典老歌《站台》解构改编，用火车音效、迪斯科灯光等舞台设计，强化跨时空的碰撞，点燃激情，并致敬80年代经典。

运河悠悠这首电视剧《北上》的主题曲，仿佛见证着剧中人们的聚散离合。周深深情演绎的这首《消散人潮》，每一句都紧扣着剧中人物命运，带我们感受运河儿女的深情。

2019年末，罗大佑感触甚深地写下了《请珍重》，这首歌就像是他过去作品的总和。面对彷徨疲惫的人心，他以温柔而坚毅的目光抚慰着在大时代中浮浮沉沉的人们。最长的黑夜就要过去，寒风冷雨终会停歇，请珍重，为你最爱的人珍重自己。

透我的心，朝夕无心的跋涉，奔波就功名，半生

一生爱你千百回是梅艳芳最经典的作品之一，她沧桑低沉的嗓音加上感情上演绎的也是沧桑与低沉、大气与豪情的故事，但豪爽正情的背后却是女人的寂寞与心碎。

一首谭维维演唱的《无问》分享给大家。这首歌曲表现出了人类在末法时代的无奈和迷茫，但是也有人在寻找出路，寻找解药。这种对未来的追求和信仰，让人感到一丝希望和温暖。

毛不易深情演唱的这首《你没说的话》，用舒缓的旋律裹挟着轻柔的弦乐，如时光长河缓缓流淌。毛不易的演唱温柔细腻，用气声的微颤传递内心的波澜。歌词里，聋哑父亲用手语写下的爱，无声却震耳欲聋。那些未说出口的牵挂和深情，都在歌声中化作温暖力量。

吉克隽逸演唱的《游女》是电影《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的插曲，由蒙古族女性因越人盟科卓兰充分利用汉族文学原点《诗经》里的诸多元素创作而成。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0: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1: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4: 在15-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4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

0: 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1: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事、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

0: 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爱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4: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3: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6: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坚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慕强清洗机器人企业。

0: 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0: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2: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0: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3: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0: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4: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5: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7: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8: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0: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1: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0: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 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2: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百十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0: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3: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哎，确实感动着我们。
10: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4: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0: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5: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0: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15: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5: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9: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0000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5: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9: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

0: 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33 美元，收于每桶 80.34 美元，跌幅为 5.11%。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77 美元，跌幅为 4.7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1: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 7.35 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5: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6: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 94%， 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一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在十号村中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4日星期二，此刻当你文艺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 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8: 喜欢就像惩罚一样，只要一方为零，结果便为零。很多人也是跌跌撞撞，把南墙撞破，把自己撞到遍体鳞伤之后才明白，这世上靠努力能得到的东西很多，唯独感情不行。虽然很残忍，但你不得不承认，你跑着去见的人未必想见你，你满心满眼都是他的人，其实心里从来没有你。公平这两个字在感情里本就多余，没能走到最后的人其实都不是一路人。总要允许有些错过，才能邂逅真正的命中注定。所以啊，那个不可能的人就忘了吧，总有一天你也会成为某个人翘首以盼的惊喜。

受益者还是受害者。打个比方，如果你跟一个人在一起，常常悲伤大过于快乐，并且这段关系总是消耗着你，让你得不偿失的时候，那么你就是感情中的受害者。因为一段好的关系通常是互惠互利的模式，就像我给你吃一颗糖，你还我一块巧克力，我们彼此都为了对方的幸福而努力过，没有任何的背叛和谎言。那么就算分手了，也会和平的理性的去相处。但倘若你遇到的那个人是你付出很多却换来一身伤的话，即使有再多的喜欢和不甘心，都不要再去纠缠了。远离消耗你时间和感情的人和事，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

0: 秋后算账，一起来听。
1: 秋后算账，作者苏童。直到现在，我的记忆中还经常出现打谷场上的那块荧幕，一块白色的，四周镶着紫红色边的荧幕，用两根竹竿草草地固定着，灯光已经提前打在上面，使乡村寂寞漆黑的夜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明亮欢快的窗口。如果你当时还匆匆行走在通往打谷场的田间小路上，如果你从城里赶过来，如果新闻简报已经开始，赶夜路的人的脚步会变得焦灼而慌张。打谷场上发亮的荧幕对于他们好像是天堂的一扇窗，它打开了，一个原先空虚的无所事事的夜晚便被彻底的充实了。农用拖拉机、打谷机和一堆堆草垛淹没在人海中，附近乡村的农民大多坐在前排，他们从家里搬来了长凳和小板凳，这样的夜晚他们很难得地成为了特权阶层。更多的是一些像我们这样来历不明的孩子和青年，他们在人群里站着，或者在一片骂声中挤到前排，在一个本来就拥挤的空间里席地而坐，对来自身边的推搡和埋怨置之不理。电影开始了，打谷场上的嘈杂声渐渐地消失，人们熟悉的李向阳挎着盒子枪来了，梳直发的让年轻姑娘群起效仿的游击队女党代表柯香来了，油头粉面的叛徒王连举来了，阴险狡诈的日本鬼子松井大队长也来了。孩子们在他们出场之前就报出了他们的名字，大人让他们的孩子闭嘴，实际上这是一次人群与电影人物老友重逢的欢聚。打谷场上的欢乐随着荧幕上出现一个丸字而收场，然后是一片混乱。有的妇女这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孩子不见了，于是尖声叫喊着孩子的名字，也有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突然扭打在一起，引得人们纷纷躲避。一问原因，说是在刚才看电影时结了怨，谁的脑袋挡着谁的视线，谁也不肯让一让，这会儿是秋后算账了。我那会儿年龄还小，跟着邻居家的大孩子去到一个个陌生的打谷场，等到电影散场时却总是找不到他们的人影。我记得那些独自回家的夜晚，随着人流向田间小路走，渐渐的，同行的人都折向了其他的村庄，只有我一个人走在漆黑的环城公路上。露天电影已经离你远去，这时候你才意识到回家的路是那么漫长，不安分的孩子开始为一部看过多次的电影付出代价，代价是走五里甚至十里的夜路，没有灯光，只有萤火虫在田野深处忙碌地飞行着，留下一些无用的光线。有几次我独自经过了郊外最大的坟地，亲眼看到了人们所说的鬼火，而坟地特有的杂树乱草加深了我的恐惧。当城郊结合部稠密的房屋像山岭一样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时，我觉得那些灯光的窗口就像打谷场上的荧幕，成为我新的依靠。我急切地奔向我家的窗口，就像两个小时以前奔向打

秋天也总要远去，与有些事与有些人一样，擦肩或频频致意都是风最好的安排。接下来欣赏的是苏童的散文

0: 菇厂的那块荧幕。那不是一个美好的年代，但是在一个并不美好的年代，会出现许多美好的夜晚，使你忽略了白天的痛楚和哀伤。一切都与生命有关，而与生命有关的细节总是值得回忆的。
1: 茉莉花开如满天星斗，为了这份温馨，不知经历了多少无言的等待，见得花开却见不得花落，可是惧怕花落又岂是不栽花的理由？能让琴声如此忧郁的那一份感情，便是茉莉花吗？花开使人喜，花落使人愁。一起来听散文《黄昏里的琴声》。
0: 黄昏里的琴声，作者汪国真。那一把小提琴在黄昏里忧郁了很久，我的思绪在那一片感伤的氛围中驻足停留，不是为了聆听那没有情节的故事，因为那样的故事你我都有。我是感叹音乐把忧郁也装饰得如此美丽，使人欲责备命运却说不出口。风飘向阳台，吹向门后，携着婉转的旋律在洒满宁静的屋中缓缓地流。茉莉花开如满天星斗，为了这份温馨，不知经历了多少无言的等候。见得花开，却见不得花落，可是惧怕花落，又岂是不栽花的理由？能让琴声如此忧郁的那一份感情，便是茉莉花吧。花开让人喜，花落使人愁。窗外白杨树的叶子绿油油，在树下对弈的老人是否也像年轻人唱的那样跟着感觉走？虽然已经过了做梦的年龄，可还是能抓住梦的手。在身边观棋又不时咋咋呼呼的小孙子，便是老人梦的尽头。老人们完全遗忘了琴声，因为此时一个已被将军，另一个正半吸着眼，捋着花白胡子，乐悠悠。哦，老人家，您老年轻的时候可也有琴声里的烦忧。不远处丁香树旁，一个小姑娘正在小板凳上认真读着自己的未来。站在岁月甲板上的小姑娘，你看见了什么？是小鸟，是帆影，是白鸥。那一把小一个可靠尺度是看他们是否互相玩味和欣赏。两个相爱者之
2: 看看冬日里的梧桐，或者去北边寻找干燥而寒冷的风，那些空气里带着梅雨味道的傍晚，都多少会沾染上陌生的归属感。你能切身体会到南方冬天的潮湿，墙壁里抖渗出水的厚重。你能在北方干燥的冬天里抬头仰望飘落的雪花，靠着护手霜去维持手背为数不多的湿度，在路灯下裹紧围巾，以免风灌到脖子里。我祝你能得偿所愿，拥有永不停歇去看山高水长的以后。换句话说，我希望你能够得到你渴求的一切梦想。

这一辈子你会遇到很多人，他们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陪你度过一小段日子又离开，即使你会觉得不舍，也要坦然接受这种离别。遗憾本就是人生常态，不管经历过什么，我们都希望你依然能够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希望你不要执着于任何一段已经看不到希望的关系。如果这一路没有路灯，那你就要学会照亮自己。如果这一路充满荆棘，那你就要勇敢地披荆斩棘。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你会感谢此刻的自己，果断地抽离，好过无止境的内耗。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